端，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至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路段，小货车翻覆事故，专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从莺歌系统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道速缓。国道十号西行13.3公里，靠近燕巢路段，路间有修理车停放。省道在台至四线东向20.1公里，潭子系统的外线小客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4，这里是 FM94.3金广智恩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三个小时的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了，来做一下小小的节目预告，主要是在8:30过后 ，Art Listen 艺术一起听回归喽。台北市的北安路390号往东的方向，说在转弯处的内侧两辆机车的事故，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是占用在外侧，那国三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现场还在处理，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

国一南下是 3.4 公里，是过了高架细致端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疏解。

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路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都是车多。那在三重这边连外桥梁包含了忠孝桥、台北桥、重阳桥，都是三重往台北方向车多。那在符合桥

桥往市区要接基隆路高架桥的引道，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都是车多。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车行速度缓慢。

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来到施工路段，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同样是在木栅这边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

我其实也差点忘了这个歌手哦，是周末在滑翠的时候呢，看到有人在怀念当年的经典好歌。那他 po 了这一首歌，说现在听一样觉得非常好听。之后呢，底下就好多人回应说，其实当年周俊伟的专辑歌曲都不错。其实听过的歌真的太多太多了，即使那个时候觉得好听或者是留在记忆当中，但是 N 年之后也是很有可能在某个角落生灰的。这个时候滑滑网路，听听别人的怀旧歌曲，可以找回自己曾经遗失，不是遗失了，就是有一点点忘记的青春。

0: 在国一南下 13.4 公里过了高架系指端专用在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25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 63.6 公里小货车侧翻的事故还在处理哦，现在看到拖吊车正在想办法要把这一辆侧翻的车给拖起来，那目前看起来是占用了，对，一样是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哦，那只有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状况。现在国道三号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50公里哦。再来台北市北安路390号往东就在转弯处的内侧两辆机车的事故，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这个礼拜的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所以油价依旧是维持在925千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是每公升 29.3 元。台北市大理高中正式改制为台北市立大学附属中学，未来将整合北师大师资课程以及教育资源，让高中生提早接触大学教育，探索自己的兴趣潜能以及规划未来发展的学习方向。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1: 为整合大学高等教育以及高中教育资源，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宣布，台北市大理高中自115学年度起正式改立为台北市立大学附属大理高级中等学校，由北师大与高中端共同培育具跨领域能力的新

0: 世代人才。市长蒋万安说，
1: 我们这一次的改变让优质的社区高中与市政智库台北市立大学做一个结合，可以让北师大的教授部校带领并引导我们高中学生在各个领域不断的探索，了解自己的兴趣，他们可以规划而且很具体的来进行接下来学习以及人生路途的方向。
0: 教育局表示，未来将由北师大教授进入校园，让学生在高中阶段就可以接触到大学课程，并进行各领域学科探索，协助学生完备学习历程。在体育方面，也将导入北师大运动科学、体能训练以及运动防护等资源，协助棒球、柔道、脚力以及自由车等代表队发展。同时也将整合校本课程、万华在地文化以及社区资源，期盼透过大学与高中合作，带动地方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长庄胜正出席大溪原民主题公园二期完工启用典礼，期盼这项公共工程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土地，为市民打造更完善的休闲活动空间。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大溪区原住民族主题公园第二期工程投入大约2000万元，历时近一年施工，把原有闲置的垒球场改造成为开阔的草坪和多功能活动空间，有效活化国道三号埔顶隧道上方场域。市府后续将在园区内增设原民文化意象的装置艺术，这部分已经获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1000万元的经费补助，盼望透过空间艺术营造，让整个园区更具有文化特色的辨识度。
4: 所以我们把它经过一番整修，变成一个共融式的游戏公园。今天正式开放给我们附近的民众乡亲来使用。我们希望公园会变成我们这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市民朋友来这边游憩休息的一个设施。
3: 大溪区公所表示，埔顶绿廊道基地原本是闲置的垒球场，其后经改造设置环状步道、多功能草坪、休憩座椅和夜间照明设施，同时串联埔顶公园、原住民族主题公园以及槌球场、溜冰场和周边的学校，打造安全舒适的埔顶绿廊生活圈。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持续扫荡黑帮，成果丰硕。市长侯友宜指出，明年起将挹注新台币1亿6000万经费，采购行动侦搜系统以及 AI 犯罪资料库，全面强化科技侦查能量。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树林区一间汽车旅馆日前发生持刀砍伤案，事后三峡区某贸易公司、树林区某开发公司也传出帮派回击开枪、投掷爆裂物等事件。警方后续刨根彻查，掌握这一连串荒谬行径，都是黑帮利益纠葛而衍生的互相寻仇，经启动守城安民专案，短短18天内前往14处逮捕24名涉案帮派，并减速幕后主使到案，绩效卓著。市长侯友宜前往市警局亲颁感谢状时提到，新北能有乐业生活，全靠警方第一线维护治安。116年起，将挹注新台币1亿6000万元，建置 AI 资料库及添购行动侦搜设备，不仅缩短追缉时间，更能够强势突破现有人力以及情资瓶颈。
6: 不管是行动侦监 AI 资料，以及所有的情搜分析，我都100%支持。虽然经费1亿6000万是新增加出来的，打击犯罪办案要用在刀口上。
5: 侯友宜也强调，市府会持续强化各项执法配备、办公厅设改善，以实际行动成为警察最坚强后盾，落实安全宜居的智慧治安城市。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在国三南下32.9公里石安坑隧道里头，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道三号继续往南63.6公里时，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侧翻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哦。国一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北安路390号往东，就在转弯处的内侧，两辆机车的碰撞。国道5号北上的头前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在外侧。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不到五十，五堵到汐止系统二十到三十之间，过了汐止系统到东湖交流道在五十公里上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不到六十。

而在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3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只有10左右，主要是受到了国三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小货车侧翻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影响。那在国道3号往北的话，是从三莺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50公里，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低于40，木栅休息站到南山路出口40到50之间。

0: 准备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今年适逢基隆建成400年，基隆市政府策划基隆世纪飨宴，将于9月18到19号登场，以2天大型跨界演出串联现代戏剧、歌仔戏、打击乐、舞蹈、合唱、国乐以及交响创作，透过艺术回望城市发展轨迹。一起来听记者林梦平的专题报道。
1: 文化观光局为了庆祝基隆建成400年，规划一系列活动，其中基隆世纪飨宴以大型跨界艺术演出的方式展现基隆的人文底蕴和海港精神。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次活动邀请享誉国际的作曲家温龙信担任艺术总监，结合基隆在地优秀表演团队，共同打造基隆的音乐故事。
2: 我们文化局非常用心，基隆400他这回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温老师大家都知道世界非常的有名，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棒的全世界有名的作曲家来结合了在地的所有表演团体，有风箱，有风洞，有啄木鸟，还有当然爱乐，很怕漏掉你们哈，还有后面还有好多，还有基隆的教师合唱团。
1: 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表示，这场演出邀集基隆在地杰出演艺团队共同参与，以音乐、戏剧和舞蹈描绘城市故事，重新诠释基隆400年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风景。
3: 那讲到基隆400年，基隆人会想到的是什么呢？400年前，西班牙人登陆了和平岛，那难道那个就是基隆的起点吗？那400年前，难道基隆就不存在了吗？就是我们带着满满的提问开启了今年的创作计划，然后一一的获得了自己的解答，所以我自己更喜欢去称呼它是一个节点，就是400年前是一个基隆要上国际舞台并且开始有文字记录的一个节点，那400年后的今天它也可以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节点，就像是认识一个人一样哦，就是我们会很好奇他过去曾经发生过怎么样的点点滴滴而成为现在的他。那基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会很好奇这么多年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事件而成就了现在的基隆，这是我们做这一出戏的一个初心。那这个演出是由三个基隆在地的杰出演艺团队共同来完成的，分别是欲望剧团和风动歌剧团还有潮响乐集。
1: 邱佩玲表示，海洋不只是基隆的重要象征，更是串联世界各地的重要媒介。这次作曲家温龙信创作世界首演作品《第13号交响曲·基隆，基隆》，全曲共分成5个乐章，融合国乐、管乐、爵士、摇滚和舞蹈等多元艺术元素，透过大型跨界编制谱写属于基隆的当代交响史诗。
2: 你看到那个海的波涛汹涌，你可以想到当时我们祖先过来的时候经历过那样的海浪，然后来基隆定居，创造什么样的人？基隆的人，我觉得我们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我们有一个很会对外沟通的能力，这是所有在地基隆人的一个骄傲。那今天温老师用他的交响曲来传述一个基隆400真正的精神，以海为界。昨天我参加的活动，告诉我海是串联各地的方。各有陆地有海，用海来串联各地方。那今天很希望我们这么棒的一个gala基隆的音乐飨宴，可以串联所有人对台湾所有的人，甚至国际所有人对基隆强烈的记忆。
1: 9月18号剧场盛宴将由风动歌剧团、欲望剧团和潮响乐团共同演出。9月19号交响巅峰则集结了啄木鸟合唱团、基隆市爱乐

0: 合唱团、枫香舞蹈团等，并邀请台北市立国乐团、基隆市教师合唱团友情演出，以合唱形式融入交响乐篇章，描绘基隆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情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1: 新北市的八里区龙美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台北方向车多，新北市的五股区五共二路就在五权七路口的转角处有货车正在卸货，所以一转弯过来请务必小心。台北市的北安路往东中山北路到明水路车多，而在国一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是在安坑隧道里头，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外侧。而国三南下63.6公里是过了大溪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受到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影响，还在处理。那受到这一起事故，也导致莺歌系统南下方向现在车速大概只有10左右。台北市北安路390号往东就在转弯处的内侧，两辆机车的事故。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路高架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持续车多。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车多不好走。

台北市的泉源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的抢修，落石已经移除，但是边坡还在做加固作业，所以现场依旧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由义交协助指挥交管，也别忘了可以提前从东深路上下阳明山。音乐声中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指出，对伊朗的新一轮谈判将在明天下午展开。他表示，回应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内的中东盟友的要求，是他取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攻击的部分原因。另外，西班牙位于非洲北部与摩洛哥接壤的菲迪修达，近日爆发大量非法移民涌入事件，死亡人数增加到72人。修达在7月29到31号遭到6万名移民从摩洛哥跨越小型边界障碍涌入，创下当地的最高纪录。许多人是靠着游泳绕过边境检查哨而来。为了防范不法犯罪组织危害社会治安，警政署动员警力1747人实施扫黑专案行动，搜索临检帮派维持经营与经常活动据点662处，并查缉犯罪组织28个，犯嫌126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有鉴于近期新北市三峡树林区接连发生枪击、丢掷爆裂物等重大暴力治安事件，警政署自7月20号起至31号为止，跨区集结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及宜兰县等5个警察局的力量，实施为期12天的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除了针对帮派有关处所进行全面扫荡外，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政府警察局更同步查获具该背景的犯罪组织8个，犯嫌32人，以棒打出头鸟的具体成果，宣示不容帮派危害社会治安的决心。警政

0: 署强调，政府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的决心绝不容挑战，帮派零容忍是最高铁律，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犯罪必有基证，任何胆敢高调行恶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察机关必迎头痛击，且强力查处深掘活动脉络，依法就办，扫黑行动绝不止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布114年度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结果，检查近2000家事业单位中，违法率超过1/4，裁罚金额合计超过1500万元。而最常见的违规太阳，包括假日工资未依法给付、未依法安排休假等。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说明，114年度工读生及部分工时劳工劳动条件专案检查，共检查1852家事业单位，其中465家违反劳动法令，违法率达25.11%，裁罚金额合计共1581万元，与上一年度违法率相比稍微提升。其中105家更是连续2年违规的累犯。劳动部指出，本次违规名单中也包含部分知名连锁品牌、上市柜企业及国营公营事业。业含加盟店，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加盟店违法比例高，将主动联系违法国营公营事业及连锁加盟相关团体，要求总部强化加盟业者劳动法令教育训练及法遵管理机制。
3: 会来去寻求这个加盟体系的相关的团体哈、来跟他们做这个沟通座谈哈、希望他们能够这个善尽哈、辅导。这一个他们加盟了他们体系的这些加盟店的这一个对法遵的这一个认知，还有遵守劳动法令。
2: 劳动部表示，餐饮、便利商店及饮料店违规比例最高。从行业来看，餐馆业占53%违规最多，其次依序为连锁便利商店、饮料店、加油站。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刘姓男子接受粪便前血检查2度呈现阳性，最后确认罹患局部侵犯性直肠腺癌，陆续接受化疗以及达文西机器手臂切除后，坚强走向抗癌之路。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刘先生接受健检，第一次粪便前血检查呈现阳性，当时身体完全没有任何不舒服症状，但因为不放心决定到医院求诊，没想到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反应。彰化基督教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张瑞生医师表示，进一步安排大肠镜，赫然发现距离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地方长了一颗中低位直肠肿瘤。
5: 第二次检查还是阳性之后，我们就赶快帮他安排了一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进一步发现他其实是位在肛门口只有6公分的中低位直肠癌。我们很快的将他转介到院内去接受前导性的放化疗以及化学治疗。那在今年4月，刘先生完成了阶段性疗程之后，做重新的评估，那影像确认他的肿瘤反应不错，可以开刀。
4: 张瑞生医师呼吁，粪便潜血阳性的民众，即便完全没有不舒服症状，也千万不要因害怕、尴尬或侥幸的心态而延误就医，多问一句，多做一次检查，到就近医院向医师咨询，就是扭转命运的关键，把握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黄金时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当你坐上方向盘的那一刻，其实你也成了道路上的守护英雄。行经路口时，记得施展你的英雄三招：慢、看、停。
1: 先用慢的力量放慢速度，给自己更多时间反应，再用看的视力注意左右来车以及行人和机车的动态，最后用停的耐心，如果有人正要穿越斑马线，就礼让他们先通行。
2: 我们每一位驾驶或骑士都能用小小动作捍卫彼此。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国一北上25公里，过了台北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台北市北安路390号往东，在转弯处的内侧，两辆机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了。另外，国一南下55.6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58.9公里，就在埔顶1号隧道前，大客车跟小客车占用外侧的事故也已经解决。而国三南下要注意的是63.6公里，过了大溪，小货车侧翻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不过透过高速公路局1968的 CCTV 看到，车辆应该是已经拖走了，还在做后续的处理哦。那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国道3号南下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大概只有10左右。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不到40，过了汐止开始到东湖40到50的速度，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2优红柚子车速20到3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而在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上下，中立转接道2到中立转接道1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3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40左右，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只有10公里上下的车速。而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30，三鹰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10。那在往北方向，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50之间。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三南下32.9公里，这边是安坑隧道，占用在外侧4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
1: Art to listen， 艺术一起听。
0: 这个单元开播到现在已经1年了，当然这中间也邀请过许多的来宾，但是不得不说，这个男人真的是听众朋友询问度最高的，他就是英国官方蓝牌导览员 Craig。 Hello Craig 好。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 Craig 来呢，当然也是带来他所专精的领域，就是英国方面的文物。那我们要看的这几件文物呢，其实都在大英博物馆哦。那要介绍的这一件是比较特别的，它是贝叶挂毯。那好像从大概5、6、7、8年前，可能英法双方就已经有非常多的新闻出来，据说这是一件法国的国宝，但英国人觉得这其实才是他们的东西，反正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啦，这个就要交给 Craig 来跟大家分享了。
2: 这个贝叶挂毯或者是我们叫 biotapestry， 它算是我们现在的皇室的血统，能够追溯到1066年、这时候从法国来的国王威廉，所以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大概在11世纪之前，英国大部分比较一个强势的民族，大概是南方是 Anglo-Saxon 安格鲁萨克逊，然后北方你有维京人，他们有自己的领土。但是同时呢，在法国北部还有一个地方叫诺曼地，当时就有一个诺曼地公爵。这个 biotapestry 就是讲述英国王权继承战争，
0: 是一个争

0: 夺的故事。
1: 对，
0: 嗯，
1: 简单说，当时十一世纪就是1066年之前，英国有一个国王，他叫爱德华。老实说，他真的没有什么用。他是一个非常有强烈基督教
0: 信仰、
1: 信仰虔诚的一个国王哦、
0: 嗯。
1: 可是呢，因为他小时候曾经被绑架，所以他对安格鲁萨克逊的宫廷哦，其实是非常的失望。
0: 嗯哼，
1: 那他周遭的通婚哦。跟法国有其实蛮复杂的关系、
0: 嗯、
1: 所以呢这个爱德华他最后是没有自己的王子、
0: 哦、
1: 这个时候也因为这个姻亲的关系他们当时可能就把这个第一顺位的王位、哦、给他的外侄子就是诺曼底的威廉、
0: 哦、哼
1: 那英国当地有另外一个伯爵叫哈洛德他是本地人
0: 嗯、
1: 他觉得这个爱德华去世后在大家的怂恿下他也觉得他也要冲进来争取这个英格兰的王位
0: 就他觉得他也有继承权他也可以来试着争一下就对了
1: 对因为他就是赌威廉不会这个跨洋过海而来这样子、
0: 哦
1: 因为毕竟要跨这个英格兰海峡是个非常第一是你要造这个船、
0: oh.
1: 然后第二是你要够多的军队能够颠覆整个在英国的本地的军队这样子、
0: 欸、有道理耶对
1: 所以他就是赌这个时间差这样子、
0: oh, oh, oh. 所以贝叶挂毯讲述的就是这两个男主角在抢夺王位的过程咯
1: 对的所以在这个贝叶挂毯、哦、实际上在制造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叫它挂毯
0: 嗯、
1: 我们应该叫它刺绣挂毯呢通常的这个编织方式是颜色跟造型是一起绑进去的、
0: 嗯、哼哼
1: 可是刺绣是在一个底毛底啊、
0: 哦、
1: 或者是植物纤维底、
0: 嗯、
1: 然后他们会先依照造型图、
0: 嗯、
1: 我们叫 cartoon 依着这个线条开始刺很多很多的洞
0: 就是先把那个草稿打出来的意思
1: 这个有个细节很有趣他们会先依着草稿打出这个洞来、
0: 嗯、
1: 然后结果他们会混合一种粉末带有一点颜色然后就往这些洞上面一吹这些洞边缘就有个颜色
0: 天哪
1: 所以他就可以看到、原来这个底稿的样貌大概长这个样子
0: 那所有的颜色都是这样上去的吗然后可以一直保留到现在
1: 不是这些颜色它里面有主要四种颜色、
0: 嗯
1: 哦、它是分别先染出这四种主要的颜色、
0: uh-huh.
1: 那当时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工序、哦、那其中就是每一个人都分到一个区域、
0: uh-huh.
1: 那他们就会有一个大底稿、哦、那这个底稿大家就刺动然后吹过去然后就把这个颜色这样慢慢上下
0: 去我懂了那个底稿之所以除了有洞还得要有颜色之外就是为了接下来的分工合作大家不要给我弄错颜色
1: 哎，对所以这个挂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要先展现这个哈洛德这个人在法国的时候因为他曾经跟威廉一起出征在战场上合作过所以呢他里面先展现哈洛德效忠于威廉、哦、所以他发誓我绝对不会抢你的位置、
0: 哦、
1: 可是他后来背叛了他的誓言
0: 所以他一开始的效忠是当时威廉已经说我有继承权了然后哈洛德也说好那我会追随你我会效忠你但是之后他又被其他的人怂恿说可是我觉得你也很有能力你应该来争争看变成最后面背叛自己的誓言然后两兄弟就反目成仇
1: 大概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两个以前战场上的伙伴就反目成仇、
0: 哦天
1: 哪但是这个里面呢如果各位喜欢天文这个上面也非常有趣它里面绣着一个哈雷彗星、
0: uh-huh.
1: 你知道在这个古代、哦、大家觉得占星是非常重要的、
0: mm-hmm.
1: 所以他们就说当时威廉看到了一个哈雷彗星经过威廉就觉得天助他也
0: 就是这是一个上天给我的 sign 就对了
1: 就是一个 sign 就代表说有事件会发生和事件会改变、
0: uh-huh.
1: 所以威廉就觉得我就是要贷款或者是因为威廉最后决定和当地很多的这个政治精英做很多的资源交换、
0: 嗯、
1: 才能让他们借他们这么多钱这么多士兵来去征服英格兰、
0: 嗯嗯嗯、对不要忘记刚刚 Craig 讲到的当时要横越过来要打仗其实要很多的财力人力跟物力光是你要造船过来然后你有这么多的士兵才能够夺下这个王位哦，所以哇哦肯定他当时也是付出了很多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交换
1: 是的这场战争就叫 Battle of Hastings、哦、这 Hastings 战争这是英国几乎是教科书上这个最常看到英国学生们学的第一场中世纪或 Medieval 战争、啊
0: 哦、
1: 就是

0: 日记，他们都觉得他们的历史是从征服者威廉来的、
1: 哦、
0: 所以可能内部有一种我们跟欧陆有一些关系，但某个程度上我们是这个战争底下爆出来的这个子孙，他可能有一种这种用神话来开启我们的历史观这样子。
1: 所以如果是以这个脉络的话，就是这场战役如果这么重要，也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贝叶挂毯对英国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应该也都会出现在教科书上面吧。
0: 对，它是一定会出现在教科书上。那这场战争就很重要，所以到现在在 Hastings 这个地方、嗯、还是几年他们就会穿古装表演这场战争一次。
1: 哇、
0: 哦！这个对英国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场战役，所以这个是很有趣、嗯、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个血统能够追溯到法国、嗯、所以法国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在当时法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嗯、所以法国的文化诺曼底的文化是影响着这个英国皇室，然后还有后期的政治脉络这样子。
1: 有时候我们在讲话、啊、这个英法连在一起讲，原来两个人从以前历史当中就密不可分，有很多的爱恨情仇呢。
0: 有很多爱恨情仇。另外我跟各位讲，在这个中世纪英法战争中还有一个有趣的习俗，
1: 嗯，
0: 我有时候跟台湾人一起拍照，他们会比耶，
1: 对啊，
0: 对不对？可是有一些人会手指翻过来，
1: 哦，
0: 这个是绝对不能在英国发生的，尤其是对着法国人。当你两个手指这样翻过来，手指就是指甲面对着他们的时候，哦、因为这个传闻、都市传说，就是以前英国人拿他们的薪水是砍掉法国人的手指头。他们是数他们拿了多少根手指头来算他们薪水，
1: 也太恶心了吧、哦、
0: 所以这根手指可能象征着拉着弓箭的手指、
1: 哦哦、
0: 那也可能象征着我砍掉你的手指头来算我的钱，所以有种挑衅的意味。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各位跟外国人拍照千万不要把两个手指反过来OK。
1: 好，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去法国旅游的哇，比耶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哦、可是哪一个方向
0: 在英国也不要哦。
1: 好，英法光是这个手势又是不可分了。好，不管去英国还是法国，比耶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正面反面的问题。谢谢 Craig。
0: 谢谢大家。
1: 提醒一下哦，在国道三号这边南下方向呢，从三莺开始车多，南下三莺到莺歌系统不到50，过了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10公里，主要就是受到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小货车侧翻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所以导致有回堵的状况。那在国道三号北上方向，是从三莺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20到50之间，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

Lexi Jan, I've been missed you longer.台北市的木栅路往北，就在和平东路前专用在内侧的事故已经排除，先前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来到万寿桥的状况正在疏解。台68线往西方向7公里是头前西桥前的匝道，说发生了车祸。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先前说有黄牌机车误闯，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因为机车从头前出口下去了。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就在北岸路前发生了车祸。那市区这边车多的路段，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建国高架桥往北，新生南到仁爱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西路，环东大道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中山北上方，还有至善路往西，故宫到故宫路，以及北安路往东，中山北到明水路都是车多。

韦伯的歌声，说到做到。在国一南下桃园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三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小货车侧翻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后方从三鹰过来车行速度缓慢。那现在呢？现场只有等于外侧两线车道可以通过。

0: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就在北安路前，这里有事故发生，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新北市的五股区五公二路，就在五权七路口的转角处，货车卸货。而在国道五号这边往北的方向，头前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是在外侧。准备九点喽。
1: 这个下午原本打算读书，但就是无法静下心来。
2: 早上九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3: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4: 大家好，我们是
5: Mint，
4: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我知道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在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以及路间。国道一号北上344.4公里高科路段前的内线掉落铁盖，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路段

0: 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小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至莺歌系统，沿线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3号北上从三莺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向7公里，在新竹二出口匝道事故发生。台76线西行19.3公里，在普兴路段前故障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塞车塞30几年啊，最爱行一挂老岁啊，行伫个路的，行路慢，啊唔看青红灯，啊唔看车，啊路哪引导的，要行就行，要走就走，哦，迄个弄着哦，规组就
2: 起。啊，我吼，逐天去菜市啊买菜，啊行迄路的，啊上惊一挂吼，啊车开啊正凶的司机安尼冲来冲去，吼，迄喇叭又搁人家叭叭叫，袂输车路敢那引导的咧，那是真是轰动着，真正是。
3: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每次爸爸妈妈出门，我都会好担心他们的安全，怕司机开快车，怕他们没有注意交通号志，发生了意外。
4: 这是大家的心声，开车的朋友请多一点耐心，注意老人安全，长辈们请多一点小心，走路靠边走，看红绿灯，为人子女请多一点用心，提醒长辈清晨出门穿鲜艳衣服或佩戴反光手环。大家一起关心老人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04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我马上就要下节目了，那你是不是正准备要上班呢？打起精神来。国三南下63.6公里，过了大溪，小货车侧翻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这辆车终于被吊起来，准备放到拖吊车上了。这一起事故呢，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也导致后方从三鹰过来车行速度缓慢，但现在确认从 CCTV 当中的画面看到车子已经上了拖吊车，相信排除就在不远处。

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往北，就在北安路前的事故交控回报已经排除。台北市民权大桥往松山机场的方向，说在上桥处出现了多辆车的事故，经过小心慢行。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林心的滋味，这个是蔡佳玲，再加上郭婷云。就在这首歌结束之后，国道三号南下哦，在63.3公里，就是过了大溪的这个小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准备要排除了。事故车已经拖走了，那现在呢，这个救援人员正在收三角锥，也看到这个路过的车子都慢慢可以切到内侧两线车道来通过了。那就先请大家在车流消化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前后左右该有的安全车距哦。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头前到苏澳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同时国道5号南下头前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国一南下56.9到57公里是在内坜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国一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车速不到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壢转接道120到30之间，中壢转接道一到中壢转接道2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公里，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不到60。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40左右，继续往北桃园到泰山转接道40到50，泰山转接道一路到圆山出口持续车多，车速10到40之间。那在高架路段的话，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中壢转接道二到孝前路不到60，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三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三鶯到大溪交流道10到20之间。那往北方向，树林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一路到南深路出口落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40。往西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50公里。新收到的消息，国三南下5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0: 许富凯的歌声迷就破，这个是听众朋友的点播。台出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南下54.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继续往南63.6公里，在大溪这边小货车翻覆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事故，已经离开了回堵9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哦。而在国三北上44.8到44.7公里，是过了树林中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56.9到57公里之间，是在内坜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马上来欢迎今天交通方向盘的来宾，他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直属第二分队的分长谢哲伟。
0: 好，分队长，今天呢带来一个路口转弯的大礼包。有的时候在听到一些分队长或者组长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故的样态，会发现都是集中在路口居多哈。那路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大家都在这个地方摔跤呢？分队长今天帮大家做一个观念上面的厘清，有哪些坏习惯，有哪些路权观念，希望大家能够搞清楚。
3: 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每天就是第一线在处理交通事故啊，我们发现其实许多路口的碰撞，其实很多都不是驾驶人故意去违规啊，而是因为一些习惯成自然的坏习惯。
0: 哦，
3: 所以我们常常在新闻时候看到的，就是说什么转弯车撞上直行的机车啊，或者是在路口撞飞过马路的行人。
0: 哦，真的。
3: 然后驾驶第一句话往往就是说，哎，我没有看到他，哎，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真的没看到，而是我们的转弯角度和驾驶习惯出了问题。
0: 啊，那可是这个比例也太高了吧，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3: 应该说我还是先跟大家分析说，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路口有三个致命的坏习惯，还是想要来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就是说像第一个，我觉得致命的坏习惯就是切西瓜转弯啊。像很多的驾驶在左转的时候都还没有到路口的中心点，他们就急着提早往左切，其实这样蛮危险的。有时候不仅占用到对向的车道，有时候更会因为 A 柱去挡线，所以你会变成你没有看到正好在路过的行人。第二点就是说，直行车其实很多的直行车都喜欢抢快冲刺。第一个就是你看到绿灯要转黄灯的时候，你就想啊不行，我要赶快过，所以就一加速油门。或者是说你看到对向有转弯车正在等待的时候，有些机车驾驶或驾驶就习惯啊，反正他会等我，所以我就赶快再补油门冲过去。但是在路口啊，其实你预测别人会让啊，其实往往就是事故的开始，
0: 因为人家不一定会让。
3: 对，然后再来第三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方向灯视野死角。其实蛮多驾驶人在转弯前，就是最后一秒，你已经转过去才打方向灯，所以后方的车辆有时候根本反应不及，或者是你转弯时你只看后照镜而已。就是但我们在驾驶观念里面有一个叫做，就是你要去转头去检查你的盲区啦。对啊，所以我这边我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几个观念，就是说你要去如何去避免刚刚我所讲的这些坏习惯。
0: 对，
3: 像第一个，我觉得你就是要正脚转弯，不要切西瓜，就是你要留出你的视野与安全距离啊。就是我们车子在左转的时候，你务必要养成就是开过路口中心点再转的习惯。像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在路上的标志，就是你看路上的标线，其实它很多都已经帮你把左转的轨迹画出来了。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建议我们的驾驶朋友还是就跟着地上的标线去走是最安全。第二个就是说，过路口的时候要减速备刹，就是你要摆脱你路权迷失啊。就是假设说，即使你是绿灯直行啊，你有路权，但行进路口的时候，也请你要把脚从油门踩移到那个刹车踏板上面，你要准备就是随时要刹车。要永远假设说，有可能会有人突然违规冲出来。有时候这半秒钟的预备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第三招我觉得蛮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转头的时候你要去尽量你在转弯的时候要去摆头啊，就是除了我刚刚讲的你在转弯前的30公尺你就要打方向灯了嘛，你开车转弯的时候我们都蛮有在推广说就是你是

0: 左右就是避开那个 A 柱的死角，但是你避开 A 柱死角的范围其实还是影响到你实际看到的角度问题。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才说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转头过肩，基本上这样的话才可以把这个视角拉大，看得比较清楚。
0: 好，这个是分队长今天上线特别告诉大家哦，以他自己第一线处理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跟在路上看到大家在路口比较常出现的一些三大坏习惯，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解决这些坏习惯带来的危机。那在路权观念这边呢，分队长也特别讲了哦，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留意一下。好，那分队长还有什么想要再叮咛的吗？
1: 我觉得最后面还是想要跟大家讲，我觉得路口路权的尊重啊，就是不是为了单纯要躲这些罚单，要躲警察这样啊。我觉得就是他主要还是要让自己，就是我跟路上每一个人啊，就是都能平安的回家啦。
0: 对，哇，平安回家真的非常重要吼，所以希望大家在赶时间的时候可以稍微想一下啊，你真的有差这几秒钟或是差这个路口吗？有时候慢一点，回家的路才能够更安然、更平顺一些吼。好，这个是分队长今天上线提醒，希望大家能够谨记在心，也希望大家能够活用在所有的路口上。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二分队的谢哲伟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1: 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祝每一位听众朋友可以行车顺心，平安归来。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下旧宗匝道，麦帅二桥的双向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北到光复南上方，以及建国高架桥往北南京东到圆山上方，通通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国一南下56.9公里内坜交流道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44.8到44.7公里是过了树林大货车抛锚在中外线车道。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就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5号南下方向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115学年度分科测验今天上午9点正式放榜，考生可到大考中心网站查询成绩，上午同步公布各科原得总分与积分对照表以及五标，并寄发成绩通知单。报名资料填有行动电话号码的考生也将收到大考中心发送的成绩简讯。考生如对成绩有疑义，可自今天上午9点到8月6号下午5点登入大考中心网站考生专区申请成绩复查。根据求职网调查发现，今年曾收到新鲜人履历的企业透露，平均合格率只有38%。对于履历表最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是基本资料不完整、未附自传以及照片等。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企业给新鲜人的自传内容平均只有48分，主要缺失依序为千篇一律，没有个人特色优势与强项，以及缺少对工作的想法。至于10大 NG 履历照，前三名分别是过度修图、放全身生活照以及用手机自拍脸部不清楚。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因近期毕业求职潮，企业平均花10分钟面试一位新鲜人，也替今年新人的求职礼貌平均达50分。
2: 杨宗斌建议自传内容避免套用制式范本或使用生成式 AI 辅助撰写。此外，因应企业新趋势，也建议求职者事先对着镜子练习视讯面试时所呈现出来的脸部神情与视线位置，并熟悉软硬体设备的使用。对于每项面试回应，不用刻意装懂，诚实回答自己知道的部分即可。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银行风控以及账户圈存，改为利用超商店到店交互便寄送金融卡密码以及大笔现金作为洗钱工具。其实局指出，诈团常以假检警、假客服、假交友等话术诱骗被害人，一旦寄出卡片或款项，拦阻跟追回都更加困难，呼吁民众要提高警觉。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指出，有民众接获假冒电信业者、检警或金管会人员来电，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及案件或需配合调查，诱骗将金融卡及密码透过超商交

0: 或便即出，账户随即遭到提令。就民众在网购后接获假金管会人员要求配合调查，将实体金融卡以店到店寄出，遭诈超过400万元。而南部也有一名60岁退休男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有网友以卖房回台结婚博取信任，再以协助开立海外账户处理冻结资产为由，诱骗男子分批将260万元及325万元现金装箱，透过超商交货便寄往指定门市，直到对方失联，男子才惊觉积蓄全数遭骗。刑事局提醒，政府机关及金融机构绝不会要求民众透过超商寄送金融卡、存折、提款卡密码或现金，凡遇到类似要求都是诈骗，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财产受损。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癌症基金会调查发现，职场文化成为肝癌的加速器，有35%的 B 肝代员上班族因为工作忙碌、应酬喝酒中断追踪。医生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定期追踪检查才能阻断肝癌三部曲。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台癌调查发现，压力、外食、轮班、过劳、应酬、喝酒是职场的五大伤肝因素。近50%的人表示，职场有不得不喝的压力。又以金融、保险业、军工、教人员等产业最容易有饮酒压力。更有35%的 B 肝代员者没有持续追踪，不良生活形态和未能定期追踪治疗成为伤肝加速器。台大医院副院长高嘉宏更示警，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代员又喝酒更加速肝癌风险。
3: 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这个 B 肝的代员者要完全戒酒，那而不是限制饮酒量。当然除了这个酒精以外，高油高糖，这个会导致所谓的这个脂肪肝，脂肪肝也是一个导致这个 B 肝患者肝癌风险增加的一个因素。
2: 医师提醒，真正的护肝不是靠意志力硬撑，也不是靠补品，而是要把检查、追踪、治疗带进生活。国健署今年8月起扩大成人健检服务项目，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都可以终身接受一次 BC 肝免费筛检服务。也提醒企业要重视劳工健康，有健康的员工才能让企业成长发展。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便捷的台北，
6: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5: 生态的台北，
7: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5: 欢乐的台北，
8: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9: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警广台北台。

9:36了，新北市的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的外侧，由于施工的关系缩减车道，那刚好呢又还在上下班时段车流量大的时候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改道行驶。这个工程呢要做到8月4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下午4点。那在国道3号南下84.2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的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那中间车道是最多的。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权大桥往松山机场的方向，在上桥处有多辆车的事故，有朋友经过发现是3到4辆车的碰撞，在桥中段几乎占用了全线车道，在处理岛这后方回堵到了成功路。台68线往西7公里头前西桥前的匝道上，事故北分局回报已经排除。新北市的中和区中正路往国道3号的方向，板南路到圆通路这一段的慢车道，由于施工管制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就在仁爱路出口小货车抛锚。国三

北上88到86公里，在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

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不到60公里，桃园到机场系统40，过了机场系统到中壢转接道2落在20到30之间。而国一往北方向的话，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不到40，高工局到五股40公里，过了五股一路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再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30，过了环北到堤顶40到5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南下的树林一路到大溪20公里上下。往北方向，土城到中和40到5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以及往西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50哦。国道三号南下在49.8公里，这边是三鹰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

周蕙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多余的寂寞》。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这边北上三重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 49.8 公里，三鹰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84.2 公里，过了关西交流道，三线车道都有散落物，那其中中线车道的散落物是最多的。台北市的话，建国高架桥往南仁爱路出口这边小货车抛锚。另外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往松山机场的方向，上桥处3到4辆车的事故呢，朋友经过说其实是在桥中段，那这一起事故几乎占用了全线车道在处理，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成功路。

64线往东，就在观音山路段的路肩看到有机车骑上来。国三南下49.8公里，三鹰出口前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了板桥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四段往北，就在中平路口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呢中平路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哦。而在台北市的民权大桥是往松山机场的方向，桥中段3到4辆车的事故几乎占用了全线车道在处理。那受到事故影响，交控说民权东路往西车流尾端在成功路，成功路往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3种。

新北市的板桥区成林大桥往树林哦，外侧车道施工缩减车道，那施工的时间呢，其实都会卡到上下班的尖峰时刻，所以会建议大家最好改道行驶。这个工程的施工时间要做到8月4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下午的4点。

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就在仁爱路出口小货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到排除。国道三号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内侧正在施工。中和地区中正路往国三板南路到圆通路这一段的慢车道，由于施工管制，也导致后方车行速度缓慢。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前到苏澳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同样是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说是青年路到富民路这一段的外侧一个车道，因为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9:30到下午4:30。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的方向，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预计到8月15号，施工时间上午9:00到下午5:00。

The Chorus Car 家族的歌声 All the Love in the World。 在台北市这边哦，是民权大桥往松山机场的方向，桥中段的事故呢，有朋友经过又帮忙补充了，说是四辆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事故，那有一辆小客车是打横停放的。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呢，民权东路往西车流尾端在成功路，成功路往南的车流尾端来到了三总。国一南下52.5公里是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南，就在仁爱路出口小货车抛锚的状况，交大回报排除喽。那在台64线往东观音山路段的路肩看到机车骑上来，要特别留意。国一北上三重出口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国一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我是莎莎，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藤井风的《Love Like This》。等一下有珍珍陪你到中午12点半，我们就相约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Free my soul， 想要就去做，原谅自己的懦弱，拿出自信向前走。我是 Lilian，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他们说

0: 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其中在南下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线，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都2公里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树林开始到莺歌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在台七线南下91公里，英式山庄明隧道前小客车卡在沟边事故，台86线东向仁德系统接国一匝道前货车故障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一上桥的机车道有小客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3号礼拜一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各地呢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不过中午过后南部以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所以外出呢到山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新竹以北还有中南部就是比较靠近山区还有花莲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做好防晒，随时补充水分哦，避免中暑了。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经减弱为中路台风，虽然距离台湾还是比较远，但是呢从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以及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礼拜三开始呢迎风面降雨也会逐渐的增加，所以要提醒朋友呢要持续留意一下最新的台风动态了。好，另外第15号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已经减弱为一般的低气压，那今天呢受到这个东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西半部风速是比较弱的，中午过后呢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上升，竹苗还有云嘉南以及宜兰跟花东的空气品质呢是良好等级，那北部中部哦这边则是普通的等级，虽然还是要提醒哦这个敏感族群的朋友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备好口罩了哦。

时间来到10:08哦，一样来提醒路况。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国道沿线的工程哦，在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的内侧目前同样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哦，头城到苏澳的外侧哦，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呢，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外侧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喽。目前国一往南还是有车多路段哦，从这个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好，这边都是呈现红色提醒喽。车行速度呢，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北上的方向呢，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一路到圆山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有没有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喽，沿线的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往南，土城这边一路到大溪路段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哦，尤其是南下的树林到三鹰这个路段，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呈现紫报提醒了。南下的关心一路到竹里路段哦，目前的车速是不到50。那北上的中和道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从目前往西到南到机场系统，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东向的大内一路到银阁系统哦，沿线也是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60公里。其他路段呢，像是这个国二甲、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哦。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同样有工程，所以也是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持续提醒一下哦，台65线往北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的方向，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这边车多呢后是因为国一北上车流哦回堵过来的关系。好，一样要提醒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了。排除消息，国道3号南下84.2公里哦，过了关西交流道。好，这边呢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散落物哦，目前已经清理完毕喽。好，另外呢同样有好消息哦，国一往南52.5公里，机场系统的内侧有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好，这个也同样排除喽。台北市长安国小地底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好，要来关心一下哦，市区道路的工程，在台北市成员路221号敦士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之多的地方哦，这边有边坡落石的情形，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建议朋友后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由东胜路上下阳明山喽。另外，水快要往社里的方向哦，青年路一路到富民路的外侧一线，目前封闭施工，会到下午4点半。光复南路682号刚好是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好，这边南北向的楼梯侧哦正在进行拆除工程，所以是有占用一部分的车道哦，有占用一线车道哦，这边呢是点状施工，并不会整个封闭，还是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帮忙留意一下了。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下午4点钟。乐群一路要往东，从明水路一路到体力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下午5点。木栅路二段双向哦，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是捷运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

它的替代道路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了。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施工哦。基本是土城区哦，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哦，这边同样也是捷运施工哦，只剩下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会到下午的五点钟。土城区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哦，这边正在进行这个路灯的拆除作业，有占用部分的车道是到下午的四点钟。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有分两个时段哦，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开结束，然后晚上的10点又会开始了，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钟。林口区捷运街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整个工程呢会到9月3号结束。另外，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好，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喽。如果我们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道行驶三埔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另外呢，也是在树林区的部分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路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正在进行捷运工程了，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开车的朋友建议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好，市区道路呢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这一起事故是在民权大桥要往西的方向，好，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哦，这边是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呢是整个封闭的，不过现场的状况呢已经有开放外侧车道通行了，好，但是内侧车道呢还是在处理当中哦，正在等待这个拖吊车，一样提醒朋友拜托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行驶咯，因为这起事故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后方整个回堵了。新北市新庄区哦，新北大道四段要往北的方向跟中平路口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目前是封闭中平路的全线车道。好，要提醒朋友要提前改道了。新北市中和区在中正路要往国三的方向哦，从板南路一路到圆通路慢车道，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有实施交通管制，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广义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前的那一次，目前封闭施工哦。

那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郭靖的歌曲《又是艳阳天》。

又是艳阳天，是郭靖跟维利安在2011年合唱的轻快 R&B 男女对唱歌曲，然后是由维利安包办词曲创作，收录在郭靖的第五张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台语是民权大桥，要往西的方向，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这边有四部字小客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好，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我还是要提醒朋友耐心的等候一下了。好，另外提醒哦，台有四线往东 12.5 公里五股二路口的外侧哦，刚刚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老三号南下52到51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哦，刚好是要往这个卢新南路的出口处。好，这边呢吼有散落物的情形，占用的是中线跟内线车道。再麻烦要路况报警光，电话是0800000000。

0: 你们不要管我了哦。
1: 有了，别跑。
2: 好，这来自马斯卡的歌曲《红太阳》，时间来到10:25喽。

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台六四线往东12.5公里五股路口的外侧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那这个能够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哦。

今天节目开始的话，都是放有关于太阳的歌曲哦。最近真的天气很热，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注意一下防晒，然后我们避开这个高温的时段，然后像是早上10点啊到下午2点，如果真的有必要外出的话，拜托哦，这个帽子啦，或者是这个雨伞呐，一定要撑好戴好哦。好，如果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咯。来听瘦子的歌曲《太阳》，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提升数位便民服务，劳保局持续改善线上申办功能，推出行动电话认证机制，让劳工朋友更轻松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办理劳工退休金试算及请领，更加便利省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参加新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无论目前是否仍在职，都可依法请领其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不需亲自临柜，只要持本人行动电话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即可线上试算退休金并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劳动部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说：
3: 劳保局这边呢有办理的，我们有制作相关的教学影片让民众来做参考。那劳工朋友呢可以透过他本人持有这个行动电话的这个门号，持有门号的这个手机进入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就可以完成线上的一个申请。
2: 劳动部提醒，劳工可领取的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的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劳工朋友若未于试算当月提出申请，而是在日后才办理请领时，建议于正式提出申请前务必记得再次试算，以最新的试算结果作为参考，保障自身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提醒，如果在网络上看到比较便宜的民宿或是旅行社的行程，都要特别注意是否为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4: 暑假期间常会碰到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案件。屏东县芳寮警分局说明，家长们趁着暑假期间带小朋友们出游，上网订房时，如果碰上了有价钱比一般还要便宜的民宿，就必须要当心了。分局长卢恒龙说：“
5: 假旅游、假订房的诈骗，那因为暑假是旅游旺季，那诈骗集团会假冒民宿、饭店或旅行社以优惠的价格吸引民众订房，付款之后才发现没有订房记录。”正在住宿地根本就不存在，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更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付款链接。
4: 卢恒龙提醒民众，网购订房一定要认明官方平台，尤其预订住宿或者票券，请选择官方网站或者是有保障的交易平台，不要因为价格便宜就私下交易，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交易资料泄露，得不偿失。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一代中风溶栓药物问世，患者施打时间可以从传统1小时连续滴注缩短到10秒内完成，有望把握中风后4.5小时黄金治疗期，降低失能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6: 台湾脑中风致死常年位居10大死因第4名，超过50%患者中风半年后仍无法生活自理。

0: 中风是血管被血栓塞住，造成脑细胞缺血。溶栓治疗可以溶解血块，恢复血液流通，挽救神经功能。台湾脑中风学会理事长陈龙表示，急性缺血性脑中风患者中，最终成功接受溶栓治疗只有6.7%，因为传统溶栓治疗流程复杂，需要持续滴注并监控60分钟，而新一代药物可以大幅简化流程。
1: 现在新的药。这真的是静脉打下去就好，而且那个体重的 range 已经帮你算好，所以它的临床效果也比过去的来得更好，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给药的方式比较简单，医疗的量能、护理的量能可以释放，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过去的研究，新一代的100个病人，3个月后有超过70个。只剩轻微的症状，80%都可以治理，是蛮 promising 的一个药物。
0: 脑中风学会提醒，平时需要控制三高、规律运动以及均衡饮食。一旦出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或口齿不清等症状，应该立即拨打119，走快速通道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特别留意还是气温方面哦，各地的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从明天开始，环境逐渐的转变，慢慢转为偏北风，迎风面降雨也会有些零星的水汽出现。那在沿海也开始会有些长浪了，所以从周二到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其他地方的午后发展也会比较旺盛。而周五之后至周末就要特别注意，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北部雨势增加，雨势的大小还是要看整个台风的路径及位置。目前预报时间还是比较久哦，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持续关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时间来到10:38，您现在收听的是京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台六线向往北1.3公里，过了801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哦，停放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另外，国道一号北上52到51公里，桃园出口前中线跟内线车道这边有散落物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64公里，大溪前也有看到一个掉落物哦，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车道。持续帮我们留意一下哦，台六四线往东12.5公里五股二路口的外侧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有排除没排除都麻烦通报给我们喽。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桃园到中坜转接2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南下的虎口交流道到虎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哦。好，北上的方向五股一路到圆山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高架部分呢，后目前往南的方向校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环北路段后这边还是一样走走停停的，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土城一路到大溪路段哦，车流还没有疏解。另外北上的中和大安坑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不过其他的路段呢哦，目前看起来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再提醒朋友，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跟行车速限喽。好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京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田馥甄的歌曲《超级玛丽》。

0: 来自田馥甄的歌曲《超级玛丽》，时间来到10:45，国道3号北上64公里大溪前有一个掉落，我已经没有看到了。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52到51公里，桃园出口前这边有散落物哦，占用的是中线以及逆线车道。另外台61向往北的方向1.3公里，刚过八里一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台64向往东12.5公里，五股二的路口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我正在处理，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咯。
1: 哦，这里酸，那里痛，奈安奈
2: 别烦了，医师来敲门，守护精气神。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每到夏天呢，有些人不是只有怕热而已哦，是皮肤痒、鼻子过敏，甚至偏头痛，好像也变得比较容易发作。那很多人其实会分开看待这些症状了，但其实他们之间呢，可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哦。所以如果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哦，这个症状呢，就容易反反复复，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啦、睡眠啦，甚至是日常生活。所以今天医师来敲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中医科的谢坤哲医师。Hello， 医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医师早安哦。今天呢，医师就是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夏季共病链的逆袭跟破解。哦，医师，我们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以为春天好像才是这个过敏季节了，不过其实一到夏天，很多人呢，就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啦，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然后就比较容易发作。甚至有些朋友，甚至连这个偏头痛好像变得更加的频繁。所以，可不可以先请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夏天有哪一些这个环境因素是特别容易诱发这些症状的？
1: 对，就是过敏性鼻炎，之前也常说，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季节变换啊，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夏天，但是因为夏天，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天气都很热，那所以就是会高温啊，跟吹冷气嘛，所以低温其实某方面来讲，就是也是会造成一种环境温差的剧烈的变化，所以也会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身体就是承受这种剧烈温差波动啊，同时就除了过敏性鼻炎会产生之外，也容易造成偏头痛，因为就是高温跟低温这种收缩，就是血管收缩舒张的这种震荡的状况下，也会引起我们的偏头痛的问题。
0: 嗯嗯。
1: 那另外就是异位性皮炎常常就会和过敏性鼻炎会有一些联动的关系。
0: 嗯。
1: 那就是在夏天之外，就是除了就是原本可能皮肤长期的问题，就是会有一些干燥啊。的一些问题，那之外就是因为流汗嘛，那汗水就是常常就是也会粘在我们的皮肤上，那也会诱发我们就是皮肤上也容易就是造成，因为就是没有擦干啊，或是一些过敏或者细菌更容易就是影响到我们皮肤，然后产生发炎反应，那因此就会产生。

0: 身就是红肿啊、瘙痒，
1: 嗯，
0: 那你忍不住一直抓它，那皮肤会受损会更严重，之后就会有可能会就是流组织液，然后造成这样整体的一个恶性的循环这样。
1: 哦，就是一直这样反反复复吼，所以原来夏天的话，除了这个高温之外啊，像是刚刚医师有提到吼，湿度啊，还有人热的温差，甚至我们的生活习惯哦，都可能会成为这个诱发的因子。好，那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类似的困扰，然后几位只是可能只是自己的皮肤不好哦，结果又很常会，比如说鼻子过敏啦，吼，甚至还会伴随着这个头痛哦。那像这样的情况，算不算就是所谓的这个共病呢？吼，所以想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哦，哪一些人可能不是单一的疾病，而是彼此互相影响的呢？
0: 嗯，就是当我们就是长时间啦，就是你可能不是今年才最近几周内才发生的，就是通常你可能你每年都会有这种状况，就是代表说其实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事件，它彼此都会互相影响。那当你身体状况好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那当你就是因为突然生病啊、感冒啊，或是因为熬夜作息不好，或是吃比较多就是一些烤大辣的东西啊，就会导致说这三者情况就可能会就是开始发生，或是更加的严重这样。
1: 了解，所以这些疾病呢，可能会互相牵动啊。那是不是代表，只要其中一个控制不好，就可能会影响到另外两个呢？
0: 就是我们就是常常会在就是外面觉得很热嘛，就一直流汗，那你就突然想要进到冷气房去比较舒服嘛，那你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容易毛孔就是张开流汗的状态，那你接受冷气啊或电风扇可能直吹到我们的头面部啊或是身体，就很容易就是感冒嘛。之外就是也会引起我们的头痛的产生，因为就是会就是收缩跟舒张的过程，就是导致我们皮肤可能没法承受，或是神经末梢比较敏感，那就会增加我们这种疾病的发生机会。那另外就是因为天气热，大家也容易喜欢吃冰品啊，或是喝手摇饮之类的。那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就造成我们的肠胃道功能就是会就是没办法负荷，那这样就是会产生我们就是寒湿在体内的发生。
1: 是，
0: 那当你就是每天都这样一个长期的状况，那可能就会造成我们容易就是也会加剧头痛啊，而且会造成可能一些腹泻腹痛的一些状况。那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状况没法承受你这样子的一些生活作息，那你就是需要去改善的。那另外就是吹冷气的过程，就是中医也会说到，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气血的运行，那就会受到阻碍。那中医就有说，就是不通则痛的话，就是当我们的循环不好不通的话，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就是头颈部呢，就是有可能就是头痛。那有些人可能就是睡觉起来就觉得就是落枕或是肌肉比较僵硬不舒服的状况的。
1: 是，好，那除了接受这个医师的治疗之外，我觉得很多听众也想要知道，那我们自己平常还可以做些什么，像是比如说我们的饮食啦、作息啦、睡眠啦，或者是压力调适啦，或甚至我们夏天像刚刚有提到吼，很常吹冷气吼，所以我们在生活的这些细节有哪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降低反复发作的机会呢？
0: 就是冷气温度就可能就大概是26度上下个一两度啦，就看你自己整体的身体状况，那你觉得太冷，那就适当的把它调高。那觉得太热的话，就是可以稍微调低一点。那另外就是湿度，可能台湾嘛，因为就是大热天嘛，然后而且就是海岛气候，所以就是其实湿度其实还蛮高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有皮肤问题的话，可能就是开个除湿机啊，或者是让就是湿度来维持在60度。60% 附近这样子，那避免说你如果开太多除湿机太久，那到50% 以下的话，就是会太干燥，那反而会影响到你的皮肤，可能会不好。对，那太湿的话，其实就是会整个湿湿黏黏，其实也会不舒服。对，那就是当我们就是还有就是天气热，然后要吹冷气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就是要做一个物理的缓冲啊，就是可能是从大热天就是走进室内的时候，先休息个1-2分钟，然后再到冷气房里面去吹，这样的话就是让身体可以适应一些温差。

0: 会说突然温差可能十几二十度这样子落差很大这样。
1: 哦，所以温差不要太大就对了。
0: 对，
1: 嗯，好。
0: 那另外就是大量流汗之后，就是也需要就是毛巾擦干，那避免就是有一些皮肤炎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汗水会就是导致更加严重。那就擦完之后，你再去用乳液啊，或者是凡士林做一个保湿。
1: 嗯哼，
0: 那另外就是空气滤网要定期的清洁，
1: 是。
0: 那还有就是避免就是使用就是一些毛料毯子比较多，容易长灰尘啊或者是尘。那以及就是你的寝具需要就是常用一些热水或者是烘干去把那个尘螨去除掉的。
1: 嗯嗯，了解。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个日常保养哦，确实可以减少不少困扰啦。不过有些人还是会觉得忍一下就好了，结果他的症状反而就越拖越严重哦。所以最后呢，我们也请医师提醒大家啦，如果这个症状呢反复的发作，或者是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啦、睡眠啦，还有生活品质哦，有哪一些警讯哦，比如说有哪一些症状呢出现的话，是真的不能再拖，应该要尽快就医的。那最后呢，也请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啦，就是目前在治疗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观念啦，或者是治疗方式啊，是可以帮助我们患者呢，更加的稳定我们的病情，然后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
0: 嗯，就是当发生就是可能比较严重的话，是因为冷热的温差导致，就是有可能就是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可能会有急性中风的问题。所以当你就是除了中暑，你可能觉得昏昏沉的那种，可能稍微休息一下就 OK 那种比较好，就是怕说你突然觉得有就是视力可能有一些模糊或是不清楚啊，或是意识觉得不太清楚，或是你嘴巴自己讲话就觉得哎，我大舌头啊就是含糊在一起这样，或是你四肢可能某一边突然觉得举不太起来啊，或是比较没有力气的情况下，你可能就是要注意说是不是有急性中风的前兆，就是你可以就是测试一下自己，说自己讲话看能讲清楚，那或是手平举啊，看能举起来。那如果是下垂没有力，那你可能就要注意。那另外就是手机也方便拿出来，就是请就是对着手机就是微笑啊，或者是皱眉这样子，看一下说是不是脸部是不是有对称。那如果有不对称，那你可能就是有急性中风的风险。那建议可能的话，就是可以的话就是赶快去急诊去就医看，观察是不是有中风的前兆这样。
1: 哇，哦，这么严重。
0: 那生活品质的部分的话，就是其实有研究其实发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见就是中医三伏贴，其实可以针对于就是我们的那个过敏性鼻炎啊，跟就是偏头痛也会有改善，就是因为它就是改善你鼻子的就是流鼻水啊，或者是打喷嚏的状况。那你鼻子通的时候，其实某方面也会影响到你的头，可能就会比较不会那么痛，那或者是也会增强你的免疫力啊，那也会让你就是平常吹风也不容易会有偏头痛的问题。
1: 是，
0: 那你或是过敏性鼻炎头痛问题好的之外，基本上你的过敏异位性皮肤炎也有可能会联动也会减轻的。所以其实就是就是彼此他们是互相影响，就是其实某一个症状减轻之后，另外一个其他症状其实也会跟着减轻，然后不会就是说一直很严重这样。
1: 是哦，虽然原来这个异位性皮肤炎还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啦，跟偏头痛看似是不同的疾病，其实背后呢可能都是彼此相关的所以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我们就可以积极的治疗，那当然也要搭配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了，就有机会呢可以降低这个反复发作的几率，那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好哦。好，我们再次感谢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提醒有相关困扰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自行忍耐或者是反复买成药还是要建议有寻求专业的医师评估，找出真正的原因。那我们再次感谢邀请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仁爱院区中医科的谢坤哲医师，医师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所以朋友呢，如果一直反复发作的话呢，要尽快就医哦，千万不要这样子自己可能东买一个药品，然后西买一个药品，这样子乱吃哦。时间来到10:59哦，有排除消息，台六四线往东12.5公里五股二路口的外侧，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台六十一线往北1.3公里，刚过八里一，有一辆抛锚车，目前也接获排除。好，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128号这边呢，有一部拖板车，它的货物呢，整个超高了哈，去勾到这个电线，所以车辆呢是停放在路旁哦，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往北64公里大溪前，说有一个掉落物哦，已经没有看到了。持续提醒哦，国一往北52到51公里桃园出口前，这边有散落物哦，目前是掉在中线跟内线车道，也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有若况报金光，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早上11点咯，我是刘明湘，每天都期待着晴朗，不放弃每一片阳光，不管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跟我一起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找到爱的方向吧。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南子出口匝道掉落三角锥，国道一号北上189公里过王田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跟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60.3公里，过了新丰二路段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在台九线北上112.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有掉落铁皮板。继续往北，在105.9公里靠近苏澳路段也有铁皮板掉落，还有货车停放路肩。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花，我昨天听到我哥哥在偷偷讲电话，说要去做车祸鉴定。哎，
7: 车祸鉴定那是什么？是看谁撞得比较大力吗？
6: 好像是要鉴定车祸是谁的错。哎，
7: 那要怎么才能做车祸鉴定啊？打电话就可以吗？
6: 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好啊。
8: 申请车祸鉴定要在事故发生后6个月内向事故地的交通事件裁决所申请鉴定，准备好身份证明、警方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规费，线上或临柜申请。不过如果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则应向检察官

0: 或法院申请鉴定。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阵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排除消息哦，台六四线往东12.5公里五股二路口的外侧哦，两部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市区道路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128号哦，这边刚好有一部拖板车，它的货物呢吼整个超高了，去勾到电线。好，目前车辆是停放在路旁哦，正在处理当中哦。台六十一线往南60.3公里，刚过新丰二哦，这边有三路的情形已经派员处理了。新北市三重区长路四段40到60号，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也要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先行礼让行人喽。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街道一路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另外，国三往北88到86公里，湖口福区路段的内侧哦，同样有工程施作。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好，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哦。一样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国一往南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哦，目前车都不好走。国三要往南，三鹰一路到大溪路段哦，车流还没有消化。好，另外国道五号的部分哦，目前南下临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好，都是呈现橘色提醒，车行速度呢是不到60公里的哦。

台北市光复南路682号，刚好是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这边，正在进行这个南北向的楼梯侧拆除工程，那有占用一线车道，那现场呢是点状施工，并不会整个封闭，整个工程时间呢是到下午的4点钟哦。水快要往士林的方向哦，从这个青年路一路到富民路，外侧一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是到下午4点半。另外提醒哦，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边坡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好，那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哦。新北市板桥区成林大桥要往树林的方向，外线车道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啦，所以有缩减车道哦。不过要特别提醒朋友，这个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哦，这个车流量比较大哦，建议朋友还是提前改道会比较好哦。整个工程是到下午的4点钟。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2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那整个工程呢，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入康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罗时丰还有王瑞霞的歌曲《休假恰》。

0: 好，暑假呢是学生最期待的假期哦。不过有些青少年交通事故相对容易增加的时候哦，无论是骑自行车啦，还是骑机车啊，哦，只要一时的疏忽呢，都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杨洪亮组长。组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时间组长然后就是要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暑假期间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以及无照驾驶可能会面临哪一些法律责任。好，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组长啦，就是每到暑假然后其实学生外出的时间就变多了嘛，所以是不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暑假期间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有哪一些呢？
1: 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刚满十八岁的年轻人啊，就利用这个暑假的期间去考取驾照。
0: 是，
1: 刚拿到那个热腾腾的驾照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初领驾照的第一年啊，往往都是交通事故发生最高的危险期。
0: 嗯，
1: 那我们考到驾照，只是代表你具备在封闭的场地去操控机车的能力。并不代表你具有在复杂道路上应变危险的经验。
0: 是，
1: 所以那

0: 初领驾照的最容易发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未注意车前状况，
1: 嗯，
0: 哦，因为很紧张，然后视线就紧盯着前方的某一个点，
1: 嗯，
0: 忽略了那个周遭及两侧跟后方的状况，
1: 嗯，
0: 哦，当你只有看到正前方的时候，如果两侧有冲出来的车辆，或者是遇到路边有突然开车门的，
1: 嗯，
0: 或者是前面的车辆突然急刹，你根本就反应不及，
1: 嗯，
0: 哦，那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路权的观念哦，还是很模糊，
1: 是
0: 很多去考试的那个驾驶人啊，
1: 嗯，
0: 对笔试的题目都背得很熟，
1: 嗯，
0: 但是到了实际的路口却换乱的套啊，
1: 哦，
0: 比如说转弯车没有让直行车，
1: 是
0: 支线道没有让干线，
1: 嗯，
0: 或者是变换车道的时候没有让直行车先行等等，
1: 嗯，
0: 哦，那另外就是对车速掌控不佳，
1: 是
0: 好，当你在时速50公里的时候，从你发现危险到大脑反应到你去刹车，
1: 嗯，
0: 你的车辆至少会往前跑个20到30公尺才能完全停下来。
1: 是。
0: 那如果你在市区道路就骑很快，
1: 嗯，
0: 那你反应的时间相对的就会变少。
1: 嗯嗯，哦，是。哦，所以呢，哦，这个是我们可能初领驾驶的朋友，初领驾照的朋友，哦，可能会要特别注意的一些情况啦，比如说要注意一下车前的状况啦，还有呢，哦，有一些这个路权的部分哦，以及我们的这个车速哦，都要多加注意。好，那我们了解这个常见的事故原因哦，其实不少案例好像都跟这个无照驾驶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0: 无照驾驶哦，从我们那个，今年的5月31号开始，
1: 是
0: 无照驾驶机车的部分，第一次就罚18000。
1: 嗯，
0: 好，本来是6000，直接提高到18000
1: 哦。直接提高
0: 了。然后另外针对提供车辆给无照驾驶的人，
1: 嗯，
0: 好，驾驶人罚多少就跟着罚多少，
1: 嗯，
0: 而且要扣牌。
1: 哦，当下扣牌吗？
0: 对，车辆我们都一直保管，然后扣牌。
1: 是。
0: 另外，如果你是无照驾驶，即使你保了3000万的保险，
1: 嗯，
0: 保险公司还是不赔。
1: 哦。
0: 啊。哦。另外，无照驾驶的部分，如果你有刑责的话，
1: 嗯，
0: 还会加重1/2。
1: 哦，还会整个加重。
0: 对。所以在这边呼吁哈，这个未成年无照的那个父母哈，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尤其在暑假期间，
1: 嗯，
0: 哦，暑假期间大家那个学生都很闲啊，啊，
1: 嗯，
0: 尤其在半夜的时候会偷骑家里的摩托车出门，
1: 是，
0: 哎，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对，尤其呢，你把这个车子呢，借给这个无照驾驶的朋友，你自己也会连带受罚哦，这个真的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好，那除了这个了解法规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要如何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啦。所以最后呢，我们也请组长给家长啦，还有一些这个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啊，一些提醒，就是暑假外出的时候啊，无论是步行啦，还有骑人自行车啦，或者是开车啊，有哪些交通观念呢，是一定要牢记才可以开心出门平安回家的呢？
0: 好，对于这个新手上路的，要有一个防御的概念。
1: 嗯，
0: 哦，第一个，你就是要保持安全车距，
1: 是
0: 哦，大概要有2秒钟的车距啊，2秒钟哦，
1: 嗯，
0: 你才有足够的时间
1: 反应
0: 做反应。
1: 是，
0: 哎，那另外针对路口，哦，一定要慢，而且要看，
1: 嗯，
0: 而且要停。
1: 嗯。
0: 更重要的就是要摆头的动作，
1: 是，
0: 哦，很多发生在车祸都是发生在路口，
1: 嗯，
0: 哦，那慢，你就是接近路口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你都要有随时刹停的准备，
1: 嗯，
0: 哦，那你看到绿那个红灯变绿灯的时候，你不要冲出第一个，
1: 嗯，
0: 哦，你要左右摆头看左右有没有来车，因为有很多会抢黄灯。
1: 对，
0: 抢黄灯的时候，他进入路口变红灯了，你变绿灯了，两个就撞在一起。
1: 嗯，
0: 好，
1: 哦，
0: 嗯，那另外要转头，为什么要转头？
1: 嗯，
0: 你要转弯的时候，要变换车道的时候，除了要看后视镜以外，
1: 嗯，
0: 头一定要往后转。
1: 对，
0: 哦，确认没有死角。
1: 嗯，
0: 哦，

0: 车辆、哦、然后要打方向灯、
1: 嗯
0: 哦、然后再变换车道，
1: 是
0: 好。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
1: 嗯
0: 哦、什么是防御驾驶，就是预想会发生危险、
1: 嗯
0: 哦、我们

0: 跟内轮差的地方
1: 是
0: 哦，因为司机根本看不到你哦。
1: 嗯哼
0: 哼，哦，那你经过那个路边停放车辆的时候，你要跟他维持有一个车门的距宽度，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开门。
1: 对，
0: 好，哦，所以要避开这些危险的地方。
1: 嗯
0: 哦，另外在这边呼吁哦，
1: 嗯，
0: 考到驾照只是拿到进入道路的通行证，
1: 是
0: 哦，但是真正驾驶的技术是用平安的里程数累积出来的。
1: 嗯哼
0: 哼，哦，开快不是厉害，平安回到家才是真正的赢家啦，
1: 真的，
0: 哦，希望大家都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哇，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组长跟我们分享这个暑假期间的青少年比较常见的交通事故以及这个无照驾驶的相关规定。那要提醒朋友，交通安全没有假期哦，尤其暑假期间家长更要多关心一下自己孩子外出的情况啦。那年轻朋友呢，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方便或者是侥幸就冒险无照上路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只是保护自己，当然也是保护其他的用路人哦。今天非常感谢基隆市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杨洪亮组长，组长谢谢你。
0: 好，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11:25哦，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刚过复兴南路哦，这边有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是骑在路肩车道，已经通知了。

好，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哦。好，另外呢，来关心一下，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哦，车流还没有疏解。另外呢，要特别留意国道5号南下莺歌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沿线的车速呢完全不到60公里哦，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五股区春台路尔段要往五股的方向跟工商路口这边有公车不小心抛锚了哦，停放在这个路口地方哦，好，后方呢已经回堵了，这个状况呢我们赶紧通知处理哦。来听九零蔡琳的歌曲《及时生效》，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小心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竟然成为诈骗集团假网络购物的诱饵。宜兰县礁溪警分局提醒民众不要轻信不明交易页面，以免掉入歹徒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造成金钱损失。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根据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统计，近期受理诈骗案件共计203件，财损金额高达9186万元。其中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数排名第一，共有54件。礁溪警分局副分局长罗伟伦说，
2: 要买战斗陀螺这个玩家，然后他在贴文上看到有人在卖，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上网的时候，他那个手机已经大数据被已经被得知了，所以跳出一个奇怪的画面，然后就声称是卖家，就提供他一个又是一个交易连结，点进去就说他没办法完成实名认证，然后无法完成交易，请你那个提供网络的 app 然后操作，要求提供你无卡提款的序号跟预约密码。
1: 罗副分局长提醒，如果遇到系统异常、无法完成实名认证等话术，务必提高警觉，请民众务必确认网址是否和官方网站一致，切勿随意点选来路不明的连结。此外，针对无卡提款序号、预约密码和 QR Code 等涉及金流的操作，诈骗集团能迅速将款项洗出，追查不易，呼吁民众在网络购物时一定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心急成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花莲警方巡逻时，在花莲市区发现一名54岁曾姓机车骑士违规左转，上前盘查，他不停车配合还加速逃逸，警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因骑上人行道失控自摔后被逮，而他不但骑乘赃车，还涉及毒驾，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54岁的曾姓骑士行经花莲市中央路与中山路口时违规左转，巡逻员警见状立即鸣警笛示意停车受检，没想到他却加速逃逸。
4: 停车！
3: 员警在后方尾随到花莲车站后站，曾姓骑士为逃避查缉，骑上人行道，却不慎失控自摔。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经查，曾姓骑士骑乘的机车是失窃车辆，调查发现他有毒品以及切刀前科，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带回，依公共危险以及切刀等罪嫌侦办。
5: 本分局巡逻警网于花莲市区发现一辆机车违规左转，于是驱前拦查，为该车拒检，逃逸过程中自摔，经查该机车为失窃车辆，肇事男子经唾液快筛检测呈毒品阳性反应，立即将其逮捕，全案依涉嫌窃盗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可能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毒品犯罪与毒驾将持续强力查缉，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道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一百一十

0: 入功课，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表达肯定与加冕。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道五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表示，巡逻时见一辆自小客车违规，遂将其拦查。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场旁路口未依规定减速，遂施以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三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道警分局也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警方将持续落实取缔交通违规，展现打击毒品的决心，防治毒品侵害。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提醒您，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做到慢看停，首先先减速慢行，别急着冲过路口，接着左右查看路况，注意是否有行人、机车或其他车辆接近，最后在必要时停车确认安全，再继续前进。
4: 很多交通意外其实都发生在短短几秒的路口，如果没有放慢速度仔细观察，很容易来不及反应。提醒大家多一点耐心，多看一眼，就能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5: 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不只保护自己，也守护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让我们一起平安上路，安心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金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伸缩自在的爱，小孙友安跟 OZ 在2019年10月发行哦，收录在孙友安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哦。

时间来到11:41，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啊！提醒一下哦，在新北市五股区淳安路二段要往五股的方向跟工商路口这边有公车不小心抛锚了，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喽。这个热心听众回报说，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真的是蛮长的，所以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128号，这边有一辆拖板车，它的货物呢不小心超高了哈，去勾到电线。好，目前车辆呢是停放在路旁，正在处理当中哦，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了。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的方向哦，从石碇这边就不太好走了。好，一路到头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归南向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侧哦，目前有工程。国三往北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施作。五到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还有路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有一栋是清扫作业哦。另外，新北市新庄区有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工程。好，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不过晚上10点又会有一个阶段正在进行这个工程哦，从晚上10点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台61线往南60.3公里，刚过新丰二哦，这边有散路的情形，已经派员处理喽。新北市中和区有中正路要往国三的方向哦，从板南路一路到圆通路慢车道，这边有工程施作，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哦。那稍早之前呢，会有朋友提醒说，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了，再帮我们持续留意一下现场的状况。那如果车流有消化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好，另外台61线北上19.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

整个封闭，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哦。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

我们帮一位驾驶朋友找失主哦，知名个人车行的驾驶朋友林先生哦，在民国69年哦，就是有在万华中正区这一带载客，然后客人呢哈，他不小心掉了一袋现金，那当时呢哈，其实是有听到警网在协寻失物的，不过有一些状况啦，没有立刻把失物交出来，但如果这袋现金是您掉的话，拜托哈，请跟警网联系哦，我们电话是02-2388-8099转分机5209，电话是02-2388-8099转分机5209，再请您跟我们联系喽。

贝蒂的歌曲是否值得期待？这首歌呢，是在2024年5月3号发行的中文创作歌曲。时间来到11点48分咯。古道一号往南桃园路段的外侧，这边有一部货车，车号是9202，沿路摇摇晃晃，而且呢安全车距拉得非常长，不晓得有什么状况哦。如果问讲评你有听到的话呢，可能要在安全的地方停一下。那如果是精神稍微有点不济的话，赶快离你比较近的交流道先下去哦。好，找个地方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新北市五股区陈大路二段要往五股的方向，跟工商路口这边有一辆公车不小心抛锚了，好，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哦。朋友回报说，整个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哦。

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有捷运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啦，哦，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另外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这边同样有工程哦，是到下午的5点钟哦。5号往南的方向哦，头城到苏澳各个交流道的出口跟路口匝道外一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况都还算蛮 OK 的，除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这个路段，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好，车速不到60公里。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赵咏华的歌曲《最浪漫的事》。

最浪漫的事也是华语经典情歌哦，由赵咏华演唱。那大家呢，一听到这首歌都会想到这一句嘛，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跟你一起慢慢变老。那这首歌呢，也成为这个跨世代的求婚跟对唱的金曲哦。

在放歌这首歌之前呢，我就一直想说，哎，我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很浪漫的事情，然后想说可以跟你们分享，结果想来想去，哎，还真的没有呢。好了，好像有一点可怜一点哦。好了好了，路况提醒一下哦，台北市百灵桥要往西的方向啊，桥中段的内侧哦，这边有发生事故哦，刚刚发生的哦，一定要提醒朋友小心留意了。另外，在新北市五股区城南路二段要往五股的方向，跟工商路口有一辆公车不小心抛锚了，好，目前正在处理，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大约有3公里左右。

入空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方大同的歌曲《如果爱》。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Miss Salama Vogue， 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彻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311.3公里，在安定路段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另外还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岩端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省道台82线东向20.2公里，在嘉义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3: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2: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3: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2: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3: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4: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什么刚好你也喜欢带有一点冒水的味道。
6: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7: 迷先生，
6: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安董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顺着海流》。那这首歌呢，其实安董他就把自己比作是一只海龟哦，就习惯沉潜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然后愉快的创作。那当然呢，也是鼓励我们听众朋友在面对未来或者是迷惘的时候，不要害怕哦，要试着去享受浪花跟这个微风一般哦，放轻松去走自己的路。时间来到12: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松化的外侧，一栋式清扫已经结束喽。归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前的那一侧哦，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国三往北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的那一侧哦，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大致上看起来都蛮不错的，除了归南下的右师一路到校前路，好，这边的车速呢只有50公里，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喽。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喽。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哦，从芦竹到林口路段，好，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封闭，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雀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台北市百灵桥要往西的方向哦，桥中段的那一侧追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车流也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提醒的是，在新北市五股区纯爱路二段要往五股的方向跟工商路口，这边有一辆公车不小心抛锚了，后方回堵哦。稍早之前然后有朋友提醒说已经回堵大概有3公里左右哦，不晓得现场的状况如何，如果你刚好路过的话，再持续的帮我们追踪一下喽。台61线往南60.3公里，刚过新丰二哦，这边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52到51公里，桃园出口前中线跟内线车道同样有散落物。另外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4段要往北的方向哦，跟这个中平路口哦，这边有工程，那现场呢是有封闭中平路的全线车道，所以要提醒朋友哦，拜托提前改道了。另外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要往国三的方向，从板南路一路到圆通路慢车道，也是因为有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有实施交通管制哦。

来自陈建年的歌曲《海的眼泪》，这首歌呢，有最后面了，有这个海浪的声音哦，所以呢，我就会想要安排，就是某一个周末呢，或者是可能大家有些朋友啦，那可能是放平日哦，就可以安排一下我们海边的活动喽。

不过朋友呢，去海边游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哦。时间来到12:18，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了，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好，一位诚信乘客呢，是在8月2日的傍晚6:30，从台北车站西出口搭到永和中正路跟大兴街口哦，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包。好，一位美国籍的先生哦，是在8月3日。今天早上8点的时候呢，在南港车站附近的饭店，然后搭到中和圆通路，就是双和医院附近，掉的是一个黑色的后背包，里面有平板电脑，还有非常重要的护照哦，都放在里面了。好，那如果问蒋朋友呢，在整理车具的时候有发现这些东西的话，拜托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

台也要持续提醒哦，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确认自己心爱的物品都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好，目前看路网图，大致上的路况都还算蛮 OK 的，除了国一南下右师到校前路，好，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车行速度不到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王若琳的歌曲《因为你爱我》，时间来到12:25，提醒一下哦，前沿路221号刚好是东旭工商这里哦，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概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因为有边坡落石的情形了，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呢，还是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由东深路上下阳明山哦。

好，今天是礼拜一，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会有这个礼拜一 blue blue 的感觉，对不对？好了，现在是午休时间，希望大家呢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元气给找回来。好，最后一首歌曲呢送给你们，希望可以慢慢的找回自己的元气。现在刚好是午休时间了，记得让自己能好好的休息一下哦，也吃个好吃的午餐，然后养足精神，我们再迎接我们的下半天咯。最后一首歌曲带来的是葛仲珊的 Got to Believe，希望可以找回一些元气，那我们就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劳动基金前六月大赚2.2兆元，新制劳退分红11.6万元创新高。大学分科测验数学5标都降，生物顶标5年最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公布最新劳动基金运用情形，截至6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率 28.46%， 6月单月就赚进 771.7 亿元，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计算，每位劳工平均可分红高达 11.6 万元。115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分科测验成绩开放查询，知名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近70%的上班族是选系不选校，更有超过67%的上班族后悔填错志愿，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的科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求职网进行人生志愿取舍与职场学非所用调查，结果显示 69.7% 的上班族透露，回想当年在选填大学志愿时，最主要考量为选系不选校，但对于当年选填这个科系，只有 41.8% 的人觉得不后悔。此外，许多人希望学业能再来一次，有 67.3% 的上班族表示，如果重新选择不会选择相同科系，甚至有 74.4% 的上班族认为目前的工作对自己来说其实是学非所用。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明，随着职场资历慢慢累积，学历效应就会逐渐淡化。
4: 若自认目前严重学非所用，导致职场成就感低落，薪资没起色，要有砍掉重练、大破大立的决心，跳脱舒适圈。一旦规划转换跑道，需要马上投入时间与金钱，再去学习一技之长或第二专长。
3: 他建议可以补强新的产业知识、专业技能，甚至考取相关证照，力拼职涯逆转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证实，日本跟美国7月31号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并强调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两国2011年以来首次共同介入外汇市场。在日美当局采取行动前，日元对美元已经跌到近40年低点，逼近164日元对一美元。有两个或多个金融当局发起的外汇干预，通常只有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前一次发生在2011年，日本遭遇3.11大地震以及海啸过后。台糖遭曝5月初已知情中炼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未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 IFA 后，检调调查又意外爆出，原来台糖五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 IFA， 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6: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 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5: 施宗亮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制度在中药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成，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施宗亮则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今天召开公听会，讨论军公教待遇调整法制化等议题。与会的公教团体代表认为，军公教待遇调整应建立客观透明的审议机制，并纳入员工代表。人事总处则表示，目前已完成草案研拟，期盼尽速送行政院会讨论。记者林宇晨报道。
7: 近年来，公务员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各界关注制度改革的问题。公教军警校联合总会副总会长高世南指出，101年到115年，军公教调薪四次，共14%，相较于物价上涨率已经超过21%，基本工资调整的比例也已经超过60%，显示军公教的待遇调整跟不上物价以及经济成长。
8: 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我们主张比照去年刚刚通过的《公务人员退休抚恤法》的第67条的一个新的规定，在中央主计机关发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到达5%，就应该依照成长率实质来调整。
7: 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副理事长张琼芳也说，
9: 我们应该要有客观指标，要把它跟它的功能要写清楚，特别是重要民生物价指数的部分应该要纳入一个基础哦。审议委员会必须要有真正的受雇者代表，我们应该要有一定基数，至少3个或甚至是超过半数以上是我们的基层的公务人员代表进去。
7: 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目前已经初步完成军公教人员待遇调整条例草案，规范年度通案调整的条件，在待遇调整咨询机制的部分纳入现职公教人员代表，以确保专业及代表性。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1号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大规模袭击，引起世界关注。川普2号在空军1号上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将在美国时间3号下午恢复。川普指出，他收到沙特阿拉伯、阿联卡达跟伊朗的请求，而且沙国王储沙尔曼保证，伊朗已经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华府智库最新的报告指出，美伊交战不到6个月，已经消耗近2/3的爱国者拦截飞弹库存，萨德飞弹也大幅减少。尽管美军在中东的防空作战大致上成功，却也付出沉重的弹药代价，引发外界对美军战备能力的忧虑。曾参与电影《角头》演出的男子李正豪组成不法集团，诱骗80多位国人到柬埔寨从事诈骗。检方2波起诉李正豪，各被判处18年刑期，最高法院都驳回上诉定谳，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10: 以李正豪为首的人蛇集团先后以高薪征求博弈、游戏客服等名义捉了3人，及时被拦阻，共诱骗85位国人到柬埔寨，随后以每个人10000多元美金卖给当地诈骗集团，获利上千万元。同时不仅控制被害人行动从事诈骗，如果不从便恫吓卖器官或活埋。检方先针对第一批被救回22人部分侦结起诉，李正豪到案坚决否认犯行，一二审法院都认定触犯了盈利以诈术使人出国罪、买卖人口罪和组织犯罪等罪，将李正豪重判1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先前已驳回上诉定谳，入狱服刑。另外，检警针对再救回的30人追加起诉，一二审法院审酌李正豪为获取高额利益，组成跨国买卖人口组织，以不法手段

0: 侵害多名被害人的自由、身体、生命、法益，严重危害治安，并置被害人于惶恐无助的境地而不顾，犯行恶性重大，因此在依法判刑18年有期徒刑。案情最高法院同样驳回上诉定谳，李正豪两案都被判刑18年刑期，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互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用投资货柜，以为是高报酬，一再投入资产，却损失了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取款时，成功将车手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3: 自7月起共面交5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2: 全案警讯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市邱厝里高姓里长涉嫌诈领里长的补助款，还恐吓摊商以及诈取租金，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法提起公诉，年底的选举提名资格也火速被取消。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市刑大保司总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7月2号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搜索高姓里长住处及里长办公室等地方。经检察官侦讯之后，认为高姓里长涉嫌贪污重罪等犯罪嫌疑重大，而且有逃亡、共串共犯致人及反复实行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高姓里长以挂名聘用及虚构由他人代为执行职务等方式，向区公所申领公费补助款，再要求受聘人缴回半数，另向辖内摊商索取现金或礼品，并以报警、要求开单等方式施压，因业者拒绝而未遂，又以公益歌唱教学名义无偿借用活动中心，诈取免缴租金及保证金之利益，并将场地违法转租。”
4: 检察官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刑法恐吓及诈欺取财等罪提起公诉，并且为彻底剥夺犯罪所得，共计237000元，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没收及追征。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7: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6: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午安，国立

0: 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还有南下又是到杨梅交流道，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胎皮流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在关田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中线车道，即使往北326.5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台82线东向20.2公里，嘉义系统的内线小客车跟防撞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掉落一金一木。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4: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3: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为期6天的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一号在花莲登场，花莲县警察局携手中央五大专业单位，建构最高规格的维安体系，确保这项国际赛事维安滴水不漏。记者张涵报道。
5: 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8月1号到6号在花莲盛大举行，吸引来自26个国家、68座城市、上千名青少年精英选手竞技，以及各国代表团齐聚。面对这场花莲历来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花莲县警察局严阵以待，成立赛事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花莲的全程交通安全，各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3层纵深安全部署，全程动员县内1830名警力之外，更有中央各单位友军支援，共同组成最高规格的维安团队。花莲县警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说：“
6: 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部署，保三防爆的警犬，开闭幕的之前重要处所、舞台啊、电力啊、卫生间、贵宾室、表演场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配合这个防爆犬还有我们的一些器材。”
5: 花县警局强调，将以滴水不漏的维安工作与政府共同携手，打造一场安全、顺畅、精彩、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以及依托咪纸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7: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纸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

0: 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范闲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1: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闲等三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 2.4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 78.19 公克，凯他命毛重 0.38 公克，依托米子原液毛重236.08 公克，依托米子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米子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米子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台小客车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驾驶不但拒检逃逸，还碰伤远警，最后仍遭强势逮捕。嫌犯坦承毒驾，车上又有毒品才会心虚逃跑。记者徐俊秀报道。
3: 巡逻员警在三民区九如二路和山东街口看到一部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违规回转，上前盘查。员警发现50岁陈姓男子无照驾驶，眼神涣散，车内又散发疑似毒品气味，于是请他下车受检。没想到男子企图驾车离开。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实权所副所长李正福说，
4: 过程中扶胜碰撞员警，员警仍奋勇向前将其拦停，当场以强制力压制逮捕陈男，并于自小客车内起获安非他命两小包、依托米子烟弹一颗，当场予以查扣，并依规定对陈男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5: 跑什么？
6: 好，我拿。
3: 陈姓男子坦承，因为车上藏有毒品，见警盘查心虚才拒检。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妨害公务、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见请声押。另外，陈姓男子拒检逃逸、无照驾驶、毒驾及双黄线违规回转等4件交通违规，警方都开单告发，合计罚锾最高可处新台币416,900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邱姓男子误信投资诈骗，短短两个月内共交付了新台币133万元，才惊觉被骗。三峡警分局员警以反诱骗的方式逮捕胡姓车手。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接获报案，邱姓男子日前加入投资群组，经观望一阵，认为该群组不像诈骗，且投顾人员不断强调能够高获利，稳赚不赔。邱姓男子便不疑有他，将新台币133万元存款分批交付诈团车手，直到出金屡屡失败，对方要求再加码75万元投资款项，才让被害人清醒。专案小组获报之后，在面交地点埋伏，见38岁胡姓车手现身，正要伸手接下耳钞之际，大批警力喝令警察不要动，并当场制服逮捕。凤鸣派出所副所长廖家兴说：“
8: 查扣手机、工作证、收据及现金等证物，全案依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罪嫌移送侦办。”
7: 三峡分局呼吁，投资应该循合法管道，凡是宣称高获利、稳赚不赔或是要求面交汇款投资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遇到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是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一名女子误信网络上的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的指示开通网银，邮局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及时通报，成功阻止她沦为人头账户，展现警银合作及时成效。记者陈依林报道。
9: 诈骗集团在网络散布免费赠品领取讯息，诱使民众开通网络银行，进而掌控金融账户。台中一名37岁女子差点因此受骗上当，所幸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察觉异状，立即透过防诈 QR code 通报员警到场协助。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副所长曹志伟说：“
10: 民众误信网络免费赠品活动，依照假客服指示前往申办网络银行功能，警方检视相关对话后，发现这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经员警耐心分析劝说后，民众及时打消办理念头，成功避免受害。”
9: 丰原警分局提醒，若发现网络上宣称可免费领取赠品及原品，却要求开通网银、提供金融账户、寄送提款卡或交付

0: 账号密码等情形，极可能是诈骗手法，民众切勿轻信，以免沦为人头账户，还可能涉及刑责。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精神卫生法新制八月正式上路施行，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跟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的权益。记者李敏宗报道。
2: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2: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值，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记者黄义豪报道。
4: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5: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4: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野火肆虐，已焚毁超过2000公顷的土地，迫使约6万人撤离，同时至少600栋建物烧成灰烬。州长弗格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指出华盛顿州已连续第四年遭遇干旱，气候变迁使野火更容易迅速蔓延。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北338公里过路竹交流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路肩，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三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出口匝道沿线有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37公里关田系统前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26.5公里过了雾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台61线北上165公里靠近深港交流道轮胎皮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在五甲系统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液晶荧幕散落，台九线南下117.3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车停放。以上路况由恒星云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0: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台中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3号礼拜一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 Apple 几点空六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给你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啊！今天齁还是一样超级无敌热的，太阳公公呢真的是热力四射，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还有多喝点开水。天气这么热齁，在户外活动或者说在努力工作赚钱的朋友，还是要记得休息一下，然后呢多喝点开水，补充一下电解质咯。路况部分就让Mia来帮您补充了。首先我们先提醒国道的朋友，目前看的路网图啊，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高工局到林口有一点辛苦呢，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哦。那主要可能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的关系吧。现在呢在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持续施作当中。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车型状况还不错，大家可以安心使用。国三南来北往也是一样 OK 的，但是呢有一个工程还有掉落物的情形要注意。先提醒掉落物，就是在国道三号往南南下的南港出口，朋友说看到一台货车463开头的货车沿路走沿路在掉垃圾呢，有点危险，状况通报当中哦。朋友记得东西要给他绑好，扎牢防渗漏。至于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目前施工路段是在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内侧车道施工中。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咯，目前国道5号往南头城苏澳路段的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确认结束了。那在国道5号的车型状况来讲呢，马其边团乐后几楼损损损，大家可以安心通行。省道部分台61线老样子依旧施工中，台61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一样进行工程，施工期间请朋友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从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后，所以每天朝九晚六时间都要请您先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咯。那我们在市区的部分，刚才传来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又已经停满满了，果然动物园在暑假期间呢果然是这个爸妈必去的，所以这边呢基本上到中午的时间点呢停车场都会停满满，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发，要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咯。那再来也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有几个工程都在进行，除了一些长期性的之外，今天有一个新增的是在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的部分，光复南路682号这个三星国小的人行天桥目前南北向的楼梯侧正在进行拆除作业。那施工期间会占用一个车道，但是属于那种点状施工，不会封闭整个车道，所以呢在今天早上10点到下午4点钟施工期间都要请朋友通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施工人的最新动态咯。那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今天刚出现的，是在水块往士林方向，从这个是青年路到富民路之间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到下午4点半，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其他看起来都是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好

他是变王洪恩，这首歌曲叫做《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回家》。说到这句话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的就是以前呢有这个算是老师留出来的小笑话吧，就是那种照样照样造句，然后呢就会说陆陆续续要怎么造句，然后就小朋友写说啊，我的爸爸陆陆续续的回家了，结果呢老师就批注写说你到底有几个爸爸呀。但是其实这首歌曲呢，变王洪恩他是把它做一个，他说灵感来自于部落的幽默还有原始中文的表达。那其实他想要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爸爸有时候会习惯在部落里面到处串门子，这边聊一下那边聊一下，所以呢感觉好像短短的一条路走了非常长，所以他就把这个动作形容为陆陆续续。虽然跟一般中文的这个用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呢也是很有趣的，所以今天我们

0: 有趣系列呢，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推荐一些你们觉得有趣的歌曲，记得跟我讲哪里觉得有趣哦。那这个礼拜呢很特别，因为礼拜六就是爸爸节了，不知道我们的爸爸们吼有没有准备好要来接收来自于小孩们的爱呢？还是说你本身就是爸爸，你在等着接招呢？吼，有没有看过网络上有人说父亲节就是父亲节，父亲什么？父亲账单，还有父亲带太坐的那个购物车吧。好，所以身为爸爸，到底呢在这个父亲节前夕可能会有些什么心声，或者说呢有什么样的想法？等一下下我们在火车继续里面你或许就能听见咯。
1: 各位旅客您好，现在进站的是13:15，开往未来站的1391次区间车，请乘客至第9月台上车。人生列车上，多少有趣的人、事、物与你擦肩而过，你却从来没有发现他们。现在就跟着米娅的脚步，一起加入这趟旅程，听听米娅的火车记趣。
0: 欢迎光临硬币啊故事屋，又快要到了父亲节了耶。
2: 对耶，
0: 你今年的父亲节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嘞？
2: 我就是一个不爱规划的人。
0: 好，我们就随遇而安好了。
2: 没错，
0: 就来看看你的爸爸今年有没有什么样的惊喜。那说到我的话，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过节日的仪式感啦，因为我家本来就没有什么仪式感啦，说实话。但是我觉得就是近年来哦，看着老爸这个逐渐发白的鬓角，就渐渐的感受到他以前努力照顾家庭是多么不容易啊，
2: 真的。
0: 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的就是像我的爸爸一样努力照顾家庭的爸爸的心声哦。
3: 今天车厢依旧拥挤，老婆带放假的小孩出去玩，我还在努力赚钱养家，每天搭这班火车通勤，晃着晃着也晃了十几年，看着车窗倒影里的自己，头发越来越白，肚子越来越大，回到家常累得笑不出来，开口不是问饭煮好了没，就是作业写了没。老婆说我像一台臭脸机器人，但没办法，除了努力赚钱，我还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跟他们说我有多爱这个家。再过几天就是父亲节了，说实在的，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不知道今年女儿会不会又写卡片给我。去年她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那张爸爸辛苦了，我到现在还夹在皮夹里，每次上班开会累得半死的时候拿出来看一下，就觉得又可以再拼一下。诶，等等，不对，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婆跟女儿好像在讨论什么，还一边看着我笑得我心里发毛。刚刚华翠看到有网友开玩笑说父亲节就是爸爸父亲账单的节日，该不会日常家里开销、小孩学费、安胎作费都已经付到快吐血了，这一次又要我掏钱去吃一顿贵三三又吃不饱的高级料理，那我宁愿回家吃加肉加菜加蛋的泡面就好了。算了，父亲就父亲吧，只要女儿健康快乐，老婆别天天碎念，花点钱让全家开心，就是属于我这个当爸爸的父亲节仪式感。

0: 刚才听完了之后只觉得哎、欸，果然这个父亲节谢谢父亲们一起父亲账单啊
1: 谢谢爸爸
0: 谢谢爸爸哎、欸，那想问问看 Mindy 就是、你的爸爸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觉得哎、欸，一瞬间好像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1: 不一样吗？
0: 对啊，
1: 真的是白头发变多了
0: 哦，有发现。
1: 对，也会觉得就是活力下降
0: 活力下降，
1: 因为我从小就是印象很深刻，是我爸都会陪我跟我弟就是玩游戏啊打球什么的。
0: 哇，
1: 对啊，可是近几年就是连带我们出游都很少，就他不太爱出门了，觉得体力没有那么好、
0: 那会变得你带他出去玩吗？
1: 也很难呢、
0: 哦、真的哦，挖不出来。
1: 因为我回家的时间不多，那其实我回家我就只想要待在家里休息
0: 这倒是真的。
1: 对，而且就是爸妈也没有到很喜欢往外跑、就是可能一天来回的还可以啦、但是过夜的话他们也会觉得好累哦。
0: 确实是这样、因为我自己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在家里面待着多舒服，我干嘛要出门呢的那种人。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确实也不会特别安排些什么。但你刚刚说爸爸活力下降这件事情啊，我好像大约是在七八年前有这个很深刻的感受。
1: 是有发生什么事吗？
0: 然后那一次呢，我刚好有机会去香港跟澳门去玩。然后那次其实是算是我爸爸的朋友招待他们去玩这样子啊，我只是因为他们毕竟都要过去一趟了，那其他的空余时间我来安排规划行程这样。那以前的我规划行程的这个方法就是我会把我想要去的地方全部都写上。所以我的那个行程表是以分为单位的。
1: 天哪，
0: 几分就是13分我要到哪里、然后这个车会坐几分钟，然后到
1: 又到哪里，
0: 对，会非常仔细到那种程度。那后来呢，就是那一次我按照这个行程跑了一天之后回到家，哇，我爸的脚直接碰趴嘞。
1: 哇，他在行程中都没有抱怨吗？
0: 对，这就是我看到我真的惊讶到的地方。我说你脚上长那么多水泡，走路不会痛吗？他说会啊。我说那你怎么没跟我讲？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看你很兴奋，我就一瞬间觉得我的心又碎了。对呀、
1: 就他很尽力的在配合你。
0: 对，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就是未来在带长辈们出门的时候，我的重点就是、行程里面一定要有厕所，一定要休息，
1: 对，一定要休息，
0: 真的不能再把我爸爸妈妈的脚就是弄到上水泡。印象太深刻。那后来就是渐渐的我也觉得自己开始工作啦，开始努力赚钱啦、然后开始可能要承担一些养家的责任的时候，然后就看到我爸的鬓角开始白了，白头发变多了、眉毛也出现白毛了。就会有一种我爸真的老了耶的那种感觉。虽然他近几年一直在喊说他要退休啦，然后我就一直求他不要退休
1: 为什么？
0: 毕竟我觉得他还是我们家重要的经济支柱啊
1: 老爸真辛苦
0: 对，老爸真辛苦。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一起祝各位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人生就像那不断前进的火车，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站谁会下车，谁又会上车。此刻的相遇就是我们的缘分。谢谢你的用心聆听，我是坐在第九节车厢的 Mia。 或许哪一天你能坐到我旁边，分享美丽的故事给我听。期待火车继续，只为与你相遇。
0: 听完了爸爸的心声，不知道你的心情是不是也如此呢？欢迎各位爸爸们可以跟我分享，看看你们的心声到底是什么。在脸书搜寻的地方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格 ON 空一格 AIR 就可以跟 Mia 来互动咯。那当然在每天的 po 文下方呢，跟我们一起来依照今天的 po 文主题推荐歌曲，也是我们的日常互动之一哦。下午1:24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请小心南下52.4公里，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有厢型车不小心抛锚停放了，状况通报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那另外目前市区还在施工的地点是在全园路

121号的敦叙工商，因为边坡落实的抢修作业，现在还是持续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工程当中，再请朋友行经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来上下阳明山。至于在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 T。

工程是剩下装巷的最外侧可以通行，土城还有一个是在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前方，因为目前正在进行的是路灯拆除作业，到下午4点钟之前都要多加留意。板桥也有工程哦，是在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外侧车道施工中。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如果朋友您要改走这个三福街福兴街，就可以往桃园方向。那如果要往新庄呢，不管是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是可以作为替代动线。还有一个树林的工程是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中，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感谢大家的帮忙。等一下来听歌，这是露露黄露子音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罗宾汉，有没有让你想起你的爸爸呢？歌曲结束之后我们来收听半点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等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的选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堂奖的设立是为了表扬唐氏症者，消除社会刻板印象。赖清德总统接见第一届得奖及入围者时表示，每一位入围者都展现努力的结晶，而

0: 能通过严格评选获奖非常不容易。总统感谢家属与伙伴多年的陪伴，未来政府也会提供更完整的支持。
1: 第一是权力，政府会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0: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3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花莲一名51岁廖姓男子深夜帮朋友试车，全酿成意外。车辆行经台11线水莲路段时，自撞护栏后翻落15公尺深的边坡，车辆起火燃烧，造成一死一伤。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了解，1号深夜11点左右，51岁的廖姓男子搭载叶姓女子同车试车，弟弟与叶姓女子丈夫驾驶另一辆车尾随，行驶到台11线花莲县寿丰乡水莲路段时，廖姓男子不明原因自撞护栏后翻落约15公尺深边坡，车辆还起火燃烧。消防人员到场，运用吊臂系统才将人救上来。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队员吕伟汉说：“
4: 特搜车组到达现场后，现场为1台自小客车。”翻落边坡起火案件，那火势已熄灭，那患者受困于15公尺深的边坡，那特搜人员立即架设吊臂系统，将救出手下放置的患者位置，并将患者吊挂救出。
3: 廖姓男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送医之后仍回天乏术。同车的叶姓女子脑震荡、下身骨折，还在住院治疗。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仍由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前方呼吁夜间行车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速限，切勿危险驾驶，以免憾事发生。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一名泰国籍男子深夜在公园整理背包，巡逻员警细心查证，发现他是诈团车手。成功在犯嫌搭机离境前逮获，及时阻断不法金流。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凌晨巡经凤山区文龙路上公园，发现一名外籍男子深夜独自在公园整理背包，行迹可疑，上前盘查。
6: 泰国的，
7: 泰国的，
6: 旅游的，
7: 住哪里啊？
6: 酒店啊，现在去酒店。
7: 什么？要帮你找吗？还是你有叫车了？
6: 没事，就走过去吧，9分钟，4公里，运动一下。
5: 22岁王姓泰国籍男子说来台湾玩，却没有换新台币。
6: 有啊，我有银行卡啊。
7: 银行卡我看一下，
6: 这我刚刚用了。
7: 全部拿，那张中信的不是你的，来中信给我。
5: 男子辩称是在路边捡到的，对于来台目的、行程及身份文件全都交代不清。经警方查证，王姓男子明知受诈骗集团指示来台从事提款工作，先前已在台北地区多次提领，继而在南下高雄犯案，原定当天上午11点30分搭机离境，没想到凌晨却被警方及时逮获。警询后，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今年夏天，欧洲许多地区遭受长时间高温和干旱，造成河流水位下降，导致各地水源供应、河川航运和电厂发电都产生疑虑。匈牙利总理马格雅今天表示，全国正面对关键5天，随着多瑙河水位下降到历史新低，国内唯一核能发电厂面临40多年来的首次停止运转，而新一波热浪正要来袭。
8: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中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9: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 94.3来点米娅节目，刮起米娅来继续补充路况咯。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稍早在省道台61线往南的60.3公里新丰二过了之后，这个事故的散落物呢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还有稍早在新北市汐止地区的大同路一段128号那个拖板车货物沟道电线的状况，现在也确认已经完全排除后，辛苦朋友了。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国道3号，朋友刚才行经国3，发现南下77.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呢有大货车的大块轮胎皮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有稍早台北市区新增了一个红绿灯怪怪的情形，在台北市松寿路往西跟基隆路交叉路口，目前近端的红灯不会亮，只有黄灯跟绿灯在正常运作，那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也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咯。目前在国道情形呢，路网图上呈现车行状况都是非常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一号还要留意的施工路段呢，是在国一南下的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林口 A 前，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现在车行状况是在往北方向的雪山隧道会比较辛苦一点点后，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提醒朋友，行经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给它点亮打开。除此之外呢，还要留意省道部分的长期性工程。今天台61线往南，从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中，都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再来一个台66的工程会到118年，超级无敌久，工程是在哪里呢？占用的是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更多路况后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电话0800-000-123，可不空空空空空一三得下打给。真的有趣，推荐听众朋友推荐这首歌曲，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是用了这个不同的语种之间的这个谐音的感觉吧。好，刚刚呢我们在一开始的这个爸爸陆陆续续回家呢，用的是一个语义上面不同，那这个是这个音义上面不一样。这首歌曲你有教授哦，哈嘎法，虽然是客家歌，但是你听起来会觉得好像有一种在听韩语歌的感觉，就像韩国人在打招呼会说啊你好 say 哟，是一样的那种感觉。来听他们 iColor 乐团带的歌曲，你有教授哦。

0: 他们是 iColor 爱克乐乐团，这首歌曲叫做你有教授哦，听起来真的很像跟你打招呼啊，你有哈塞哟的感觉对吧。来，我们听听今天的生活资讯有什么是我们不可不知的嘞。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布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看看天气状况究竟如何。今天的天气假后是属于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的发生。那另外明天呢，跟今天天气差不多，但是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地区的这个降雨几率会大幅提升哦。那明天开始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地区哦，容易发现一些长浪出现，再请朋友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在昨天呢，刚好就是跟我们的家人们吼在打电话的时候呢，哎，我爷爷就说了一句，他说：“哎呀，这个父亲节大餐可能要延后啊。”我就问他说：“为什么？是发生什么事吗？”他就跟我说：“哎，可能会有洪灾啦，吼来作怪。”我跟他说：“嗯，放心吼，今晚洪灾啊够就很哎。这颗台风它现在呢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白海豚，这是编号第十三号的白海豚台风吼。那它目前其实对台湾而言呢，还离得非常非常的遥远，所以大家可以不用过度担心，但是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是我们这个防台准备要做好。如果你的家不管是这个墙壁外面啊，或者说这个阳台啊，有没有悬挂什么东西，吊挂什么东西，或者放一些小盆栽之类的，又或者是你们家的那个瓷砖啊，感觉起来好像有点巴捧菇怪怪，该去检查该去处理就要去处理，以免这个台风过境之后呢也把它扫下来哦。那另外当然，如果是有一些积水容器也不要给它拿出来。

来，因为积水容器在外头积水的话，就会滋生病媒蚊。在夜里好不容易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快睡着的时候，耳朵旁边传来一声哇，瞬间清醒哎，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就是也是很害怕蚊子的人，哎，我们这个防蚊措施要做好。好，那当然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讲天气还是偏热，然后所以尤其是我们的台北市、还有新北以及桃园，今天都有橙色灯号的等级，就代表说气温已经抵达38度，或者是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了。那么热的天气，在外头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水分，然后要补充，还要慎防热伤害。室内也要留意通风凉爽哦，不要想说啊，我在室内就没有问题，我就不会丢缩啊。如果不通风哦，那就跟在电锅里面没什么两样啦。那除了天气这么热呢，其实紫外线指数也是蛮恐怖的。今天呢，在台北跟基隆呢，都直接飙到了10的等级后，就是代表说紫外线非常强。如果你不想要晒黑的话，防晒作业要做好哦。好啦，那跟大家分享完了这个生活资讯之后呢，再来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也是很重要不可不知的事情。这个是什么呢？跟搭车有关系。因为近期发现说暑假期间啊，搭台铁搭火车的人好像比较多，所以台铁宣布了有新制上路哦。8月1号到8月31号期间，只要是五六日你有搭乘西部干线的 EMU3000 的新自强号，就是那种黑色白色相间的那种新自强号，就会来取消那个自由座的部分，改为全车对号座。好，这个部分要小心，因为到时候我们如果要这个真的要出去玩的话，你要订票，你要先把这个时间瞧好，然后呢早一点点把车票给它订起来哦。但是也有人想说，哈哈，怎么办？那我如果是就是很临时的行程怎么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啦，因为在当天你还是可以在各个车站的窗口或者说自动贩卖机去买到200张的无座票。好，这个部分是当日才会发售的。那如果你是拿到 EMU 3000新自强号的无座票的人呢，你就只能在1到5车或7到12车的一般车厢站立，因为第六节那个叫做腾云座舱，属于商务空间，所以严禁这个无座票的旅客进入或者是站立。那另外也要特别提醒，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啊，我刷什么悠游卡啦、一卡通啦、 T-Pass 给他进去就可以来搭乘，要留意我们的电子票证呢，目前只能搭橘色以下的，就是橘色自强号，然后还有这个区间车区间快是可以搭乘的。但如果是 EMU3000 啊，或什么泰鲁格啦、这个普悠马啦，这些新型的自强号都是无法搭乘的。那如果你拿这个卡卡去刷卡进站之后想要搭乘呢，爱注意哦，这个是会罚钱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按照这个方式来买票进入这个新自强的话呢，是会加收50%的罚款，意思就是说你会负担原本票价的 1.5 倍的钱哦。所以如果呢你是有要长途移动，然后呢你最好可以还是先把这个门票给订好，车票给订好，这样子才可以成为彼此的神队友。刚好想到父亲节，就想到这首歌曲，不知道各位这个新手爸爸们是不是新手妈妈们的神队友呢？这首歌曲来自于老莫跟坏特，神队友。

歌曲是由怀特跟老莫一起合作的歌曲，歌名就叫做《神队友》。希望我们彼此成为彼此的神队友，在路况方面呢，要一起来奋斗努力吼，让大家都会塞几楼孙孙孙。来跟你说一下，工程多了一个吼，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现在苏澳交流道开始进行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喽。那另外看了一下路网图车型状况呢，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是集中在了南下内湖开到圆山，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路段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则是在北上树林土城路段均速比较偏慢，同样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车子呢，在哪里都在雪山隧道了，目前在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在入口处的地方均速大约40公里左右，然后继续往前一点点哦，大约保持60公里的均速，那要出了隧道之后才会海阔天空。最近很热哦，而且呢，就是看着自己的荷包，总觉得这个钱好像越变越薄的关系，所以呢，好多人都会想说啊，那我想要好好的赚赚钱哦，好好来投资一下。但是发现说，哎呀，这个股市啊，上上下下这个震动实在是很惊心动魄。那最近呢，哦，台股其实是蛮有蛮这个剧烈的震荡嘛，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前一天才说什么史上最大的跌点，然后呢，今天又变成史上最大的涨点之类的，就这种上上下下。让大家就是跟着心浮气躁，本来夏天就很热的，然后再加上这个股市哦，你就会觉得特别的阿展。但是呢，跟你说一下哈，这个是劳动基金的部分，这个水位有持续增加哦。劳金局在今天公布了劳动基金六月份单月赚了771.7亿，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有哦，因为如果你是新制的劳退啊，劳退收益数是往上升的，好，所以如果以目前参与收益分配的有效账户1310万户来计算的话呢，每位劳工平均可以分红高达11.6万元，然后再次写下新纪录。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的钱钱就默默的变厚了。

0: 那当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本来就会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开源节流，把你的钱给它留好留满。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赚得多不厉害，存得多那才厉害呢。所以呢，我觉得哎，果然存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会发现说，就是想要的东西好多，想要的这个体验也好多，但是呢，这个口袋这个荷包好像没有这么重，所以掂一掂荷包之后会稍微取舍一下。那如果你是在生活当中呢，本来就是会稍微这叫什么，比较俭得内兜的人，那就恭喜你可以好好的把钱存下来。那如果你是属于那种哇看到什么都想要立刻马上跟上的人，那或许啦，就是你的钱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啊。那其实刚刚有看到新闻呢，就是写说近期啊，在南韩的股市也是这样，他们有一些年轻人就想说啊，最近股市这个往上升的这么多，虽然往下降的也很多，但是往上升的几率比较高之类的，就会去特别借钱，然后开高杠杆来这个做投入股市。结果没想到呢，投进去之后，哇，直接股市荡荡荡。然后呢，刚刚就有那个新闻里面一个被采访的那个年轻人就说，哇，我这样子一投资哈，一来一回啊，我已经这个损失掉了本金大概60%-70%那么多。所以说如果呢你本身就是对于投资没有这么的了解，那你就不要随随便便的进入一个你不了解的领域，以免这个钱比打水漂还要不值，一个一生都没有就不见了。那如果你真的是有想要投资的话，那你就要花时间去稍微研究一下，看看你的这个钱要放在哪里是最有机会可以把钱变成更多的，变成更大的。那如果你要投资的时候也要注意你的钱这个如果标的不太明确，或者说你的管道选的不好，可能是选那种人家什么在群组里跟你说啊，我们这里可以有什么标股啦之类的，有这样子的投资的群组让你可以稳赚不赔，小心那个就是稳赔不赚啊。所以如果你以后看到类似的话语，千万不要就这样子上当喽。刚好近期呢就是在看一些新闻上面，就是还是会发现有一些人呢被诈骗，常常最多损失的就是有关于投资诈骗啦，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好好把自己的钱守住哈。毕竟这个存钱真的比较难，但是我们从一点一滴小小的地方开始哈，总是可以做到的。好啦，讲太多话了，然后接下来呢跟你分享一下这个路况的部分。现在在省道部分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包含台61线往南的 12.6-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只有台15线可以作为替代动线咯，这工程会到117年的8月29。在省道台66的工程则是会延续到118年，那施工的路段呢是在双向 0.1-2.6公里，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10月23。另外同时也要来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国道一号正在施工的地方就是南下35-40.8公里，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都还在进行。国三往北方向88-86公里之间，过了竹林的内侧也是有施工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的，所以朋友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如果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准备两点对时喽。
1: 太多的 danger， 小孩你得 patient，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
2: 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Wayu， 现在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圆山交流道时速5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路段车行速度40到50，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开始到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在北门端入口的内线散落轮胎皮。以上路况由黄思女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推动澄清湖环湖步道建置工程，总经费约5000万元，预计在今年11月底完工，打造更友善的水岸休闲以及通行环境。这项工程施工内容包含了步道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与自行车动线优化以及周边景观整理，未来渴望改善人车混行问题，让民众步行及运动更加舒适。水利局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1: 澄清湖环湖步道建置工程于5月25日正式开工，施工位置在环湖路文前路至大陂路段，总长635公尺，总工程经费约5000万元整。工程内容包含铺面更新、道路调整、人行之自行车道动线优化与周边景观整理，完工后可改善人车交织问题，提升行走与骑乘安全，打造兼具生态、观光及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
0: 这次工程除了改善步道与周边环境，也希望打造兼具生态、观光与休憩功能的优质环湖空间，提供市民更好的休闲体验。水利局提醒，工程施工期间将依交通维持计划进行部分道路调整，请行经民众配合现场指挥以及引导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远方。

0: 首先关注一下国道的路况哦。现在看了一下哦，国一往南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北上从台北到内湖路段都是相对辛苦，均速不到60公里的路段，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然后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的工程是还在进行当中的。至于在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北方向88到86公里过竹林的内侧工程队伍也还在努力施工中，行经北上树林土城路段也要保持安全车距了，目前这边均速已经当到了60公里以下咯。国道五号原本在北上苏澳交流道外侧的清扫结束了，换成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清扫作业。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继续往北开后，雪山隧道整体车速大约40到60公里左右，也是要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记得打开您的车头大灯哦。省道部分刚才提醒过了，就是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是朝九晚六的工程进行到118年10月23。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是在台北市目前新生北路跟长安东路口，号志灯还是坏坏的吼，现在呢还没有修好，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指挥通行。除此之外，在台北市的松寿路往西跟基隆路口，近端号志灯红灯罢工吼，目前不会亮，经过马西塞里。好，那刷出来，那是你有看到路况吼，麻烦你跟我讲，电话0800000123，可不可以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接着呢，要跟你分享。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很有趣的歌声叫做浓出来，感觉好像会恢复到那种这个农忙时期的感觉，这是严永能跟打狗乱歌团带来的歌曲哦。
1: 哎，空下去感动，哎哎啊哎啊，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4:30，透早4:30，伫咱船长因家一盒，也未食早顿的呢。船长伯仔有穿好的挂伫我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0: 来哦，挂掉一班来，二班来准备好啊哦，挂掉三班来几多啊？
1: 不会啊，
0: 阿弟谁做的嘞？

0: 这是来自于严永能跟打狗乱歌团带的歌曲，叫做《农出来》哈。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种农忙时间点呢，大家互相倒撒缸的尴尬，有满满的人情味。那当然，我们的路况也是需要大家农告诉我们哈，农出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在国道三号，现在北上88到86公里，过了竹林的内侧车道工程结束喽，换成北上的68到65公里，过龙潭的内侧进行工程。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朋友通过基隆路往北和平东到临江街之间，说奇怪嘞，车子怎么那么多。好，我们等一下来询问看看，有任何消息会赶快跟您说。那如果您知道任何消息，也欢迎朋友随时能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呢要跟你分享的这个法律常识啊，其实也是很跟得上时事齁。因为现在 AI 很发达啊，所以很多人都会想说，AI 那么聪明，它可以回答好多好多看似专业的问题齁，所以呢把很多事情全部都丢给它，就可以得到一个解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就会很头痛哦，因为有一些事情还真的没有办法一切都用 AI 来取代。今天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林律师讲的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们要写这个呈到法院去的书状，好像形式都一样，只要我把一些关键字丢进去，应该 AI 可以帮我生产出来吧。但是这件事情在法庭上好像没有被完全接受嘛。
3: 这样，民事诉讼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课就是要写书状。所以像民事诉讼法规定，你要提告，你要写起诉状。那原则上被告方也会提出答辩状。所以有的时候民事诉讼开庭可能只有预定只有10分钟。
0: 是。
3: 那是因为大家的私下的功课，也就是前置作业，大家的书状会先送到法官跟对方的手里。所以其实开庭只是做个总整理。那在私底下你所写的书状跟所检附的证据，才是你打这个官司会不会赢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写书状在之前的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动手做。但是因为随着现在

0: 电脑是非常普及的，那几乎每个人都会打电脑打字。那会电脑打字的人，如果你的叙事能力也 OK， 那其实有些官司也不是非一定要委任律师不可，你的确是可以自己做处理的。那可是你要写这个诉状，那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那如果你的诉求那你的诉求要如何讲清楚呢？人事实地物都要写出来。那我经常跟当事人说，如果你要自己写，很简单，就好像写故事一样，你把故事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逐日发生的事情一条一条的列出来，让法院就可以很容易的进入状况，说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大概是怎么回事。
1: 是，
0: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自己用打字的方式来写书状，减负相关的证据，的确是可以自己处理的。但是在官司进到法院开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遇到法官认为你的诉求不清楚，或者是你的陈述有一些问题，他可能就会要求你做进一步的说明。那这时候呢，你要做的工作是必须针对法院的问题来做回答，而不是问 A 答 B， 或者是答非所问。那以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判决是桃园地方法院的民事庭有做出一个判决，如果听众在网络上搜索 AI 跟桃园地院判决，就可以看到是怎么回事。那个案子的原告他所提出来的书状虽然是他是自己处理，但是他的内容充斥着 AI 给他的答案。那对于法院来讲，那个案子的很头痛的地方是原告方所提供的非常厚多页的书状的内容，并没有针对法院要的问题给出答案，并没有针对法院问的问题给出答案。所以法官在这个判决，如果听众有机会去搜寻的话，法院在判决书的第一页就说，这个他翻成白话意思说，原告提出一个诉讼，他有一个诉求，但是他可能搞错了重点。所以虽然他那个案子他提出了几百页的证书面资料，可是对于打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帮原告取得一个胜诉的判决。
1: 是，
0: 那重点就是在于他提出来的内容不是法院，不是他的诉求的内容。所以有点像是我刚刚讲的答非所问的状况。那法官甚至在判决第一页就说，那因为他今天判决原告败诉，他法官认为原告应该会上诉。那法官在判决书第一页就说，希望这个原告拿到判决，这个我现在念的是判决书的内容。
1: 是，
0: 他说希望原告拿到判决后请找个律师问清楚。当然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执照的律师，
1: 是
0: 不要问 AI， 不要用 AI 写上诉状，更不要以为人家看不出是 AI 写的。那现在就说有很以我们这种律师也看出来有一个情况越来越比率越来越高。很多人会拿 AI 给的答案当作是唯一的答案。
1: 是，
0: 所以也甚至有些我看到不只是我本身，我也看到在社群软体上的律师在发文讨论，就是说当事人甚至觉得 AI 给的答案比律师给的答案还要正确。那这个会让律师有点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其实打官司有很多的这个状况是要去处理的，所以AI 给的答案绝对不是唯一正确的答案。那第二就是说，很多人因为他现在我刚刚讲那个电脑普及，他自己都可以打字，所以他就觉得说我现

0: 现在还可以上网去搜寻 AI， 所以我可以不用请律师，我自己去上网搜寻 AI 以后，我就可以以 AI 给的答案去法院打官司。
1: 嗯哼
0: 哼，那我还是要说 AI 是一个工具，那你当然可以做充分的利用，那只要它没有出问题，那你继续使用它也不是问题。
1: 嗯哼，
0: 但我相信法官在开庭过程当中，针对不管是原告方或被告方所提出来的诉状，也如果会有一些问题要求原告方或被告方进一步提出说明，而不管是原告方或被告方所提出来的说明，如果让法官觉得并没有回答到法官的问题的话，那这时候不管原告方或被告方，你就知道你如果是使用 AI 来当作你诉状的内容，可能没有回答到法官所提问的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呢，你就算再继续问 AI， 希望来以 AI 的答案来作为法官提问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是你要自己去处理法院的官司，一旦有遇到法院一再质疑你的主张、你的诉求，或是说你提出的内容可能有一些问题，希望你做进一步的说明，而你原先做这些主张是根据 AI 的内容的话，那我觉得你应该不要再继续使用 AI 来当作回答问题的工具了。
1: 是，
0: 所以这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就如这个法官所讲的，赶快去问专业的律师，看看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法官的问题有的时候跟你请 AI 帮你解答的答案可能并不是法官问题的答案。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我刚刚所讲的，如果今天法官一直要你针对 A 方面的问题来提出说明，但是你可能搞不清楚这个法律的术语，以至于你在询问 AI 的时候，你的前提是变成是一个 B 问题的话，那就变成答非所问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如同这个官司的原告方一样，不论他提出了几百页的书面资料来作为他的说明，但是因为都是答非所问，所以最后还是他得到了一个败诉的判决。
1: 嗯，
0: 那像我们我们自己像以我个人为例，有一些习惯，就是说书状的品质并不在多而在精，那你写的内容如果能够精准回答到法官的问题的话，即使内容只有几页，那也是对你有加分的。
1: 嗯哼，
0: 但是如果你无法回答法官要你回答的这一题的答案，你只是针对别题写了很多很多页的内容，那依然没有办法帮助你在这个官司上得到更多的加分。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我并没有认为说所有的官司一定要委任律师不可。
1: 嗯哼，
0: 现在的大家的法律知识或者是上网去学习法律知识的普及现在都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是可以自己去打官司的。
1: 嗯哼哼，
0: 但是当你遇到一个点，法官一再的询问，而你的回答都无法让法官觉得你已经回答到那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那就是你应该去询问专业人士的时候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自己去法院打官司的，也是可以寻求不管是 AI 或其他任何方式的协助帮助你自己去法院打官司。但一旦你发现有一个点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或是无论你怎么回答法官都觉得你没有回答到那个问题的时候，那我就建议你应该是去找一个专业的人去询问也好，或是请他来帮忙接手你那个官司的时候了。
1: 嗯哼，没错，因为有的时候那个 AI 它可能会陷入一个循环里面。那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使用 AI 会有一点错觉，会觉得说它好像像人类一样会灵机应变，但事实上并没有，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做到那么的厉害。它有可能会
0: 插个嘴，就是说 AI 给你的有关于法律的见解的部分，我希望听众一定要再去做
1: 查证
0: 查核。
1: 嗯，
0: 比如说给你的法律条文是不是真的，条文的是不是正确，
1: 嗯，
0: 他给你的判决是不是真的存在。

0: 可能都要去司法院的网站做一个 double check。
1: 是啊，
0: 因为甚至有听说过，哎 ，AI 给的判决的暗号在法院那边是不存在的
1: 啊，那不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杜撰的了吗？
0: 也

0: 怎么有一些事情老是解决不通哦？那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要去询问专业的人来帮你看看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然后呢，到底要怎么样回答，怎么样去书写，才有办法有效的沟通。好，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林律师，用这个法律案例呢来告诉大家哦，就是AI 很好用，但是也不能尽信 AI。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接着来听歌喽，这首歌曲来自于白安，这首歌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好，趁着他在放烟火，先提醒一下路况。在国道五号往南43公里罗东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在基隆路往北和平东到临江街，之所以车多的原因，是因为稍早有短暂管制，目前是已经开放通行，大家可以安心利用。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发生了游客溺水的意外，一名男性游客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需要进一步调查。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西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2: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1: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高雄市的古山警方获报有人被诈骗集团引诱投资货柜，以为高报酬一再的投入资产，损失400多万元。警方趁第五次面交

0: 取款的时候成功的将车手逮捕到案。徐俊秀的报道。
1: 被害人日前透过社群网站脸书浏览童装购物资讯时，遭诈骗集团主动接触，后续再以投资货柜可获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被害人心动不已，陆续投入资产。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副所长刘昭勇说：“
2: 自七月起，共面交五次，损失金额384万余元，及价值约40万黄金，总损失超过400万元。”警方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掌握诈团将再次收款，与被害人合作诱捕。当李姓车手现身收取70万元时，立即上前逮捕。
1: 全案警询后，依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送桥头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透过社群媒体刊登购物或投资广告吸引民众，再逐步引导加入投资群组，以稳赚不赔、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骗民众面交现金或黄金，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穿尿布的小童独自在车辆川流不息的路边玩耍，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台南归仁暖警化身为奶爸，协助幼童回家。魏金妮的报道。
3: 归仁分局太庙所在傍晚时分接获民众报案，有个只穿尿布的小朋友在太子二街路边，由于路段车流量大，路过民众担心发生意外，急忙通报警方协助。警员吴勋凯获报后立刻赶赴现场，确认男童没有任何外伤之后，随即将他抱上警车带返派出所安置。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4: 先行带返派出所安置并安抚情绪，同时透过系统查询身份及联系家属，家属赶抵派出所后见男童平安无事才放下心来，也对处理员警表示感谢。经了解，男童是由阿嬷照顾，疑似因一时疏忽导致男童自行外出。
3: 警员吴宣凯跟所内女警见状，将男童环抱在怀中，轻声抚慰，同步透过警政系统跟地方网络积极查询身份。一名女子神色慌张地冲进派出所求助，当她看见儿子正平安地待在员警怀中时，顿时喜极而泣，连声向警方致谢。警方呼吁家中若有幼童或失智长者，家属应多加留心照顾，或在衣物上佩戴防走失的配件，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成年人每四人就有一人有代谢症候群，高雄市卫生局推出线上答题、线下闯关双活动，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民众认识代谢症候群，还有机会把耳机、礼券等好礼带回家。黄一豪的报道。
5: 代谢症候群是腰围、血压、血糖、血脂等五项危险因子中有三项以上异常，未来罹患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幅的提高。8月14号之前可以参加卫生局的线上有奖征答，8月底前也可以到国立科工馆参加亲子集章活动，希望透过闯关游戏让健康知识更贴近生活。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很多民众平常没有症状就忽略了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其实只要平时养成量腰围、量血压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异常，及早改善。这次也透过游戏闯关和亲子互动，希望让健康知识更容易理解，也鼓励大家把健康管理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5: 卫生局也提醒，平时就要养成规律运动、均衡饮食以及定期健康检查的习惯，就能及早发现风险，守护健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6到34度，东部是26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9: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8: 还有分哦？
9: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8: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

0: 只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跨氏兄弟
4: Crossin，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雷电米娅节目，瓜喜米娅继续来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先提醒下国一的朋友，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工程都还没有结束，请朋友小心。那另外再继续往南开一点点的45.5公里，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大货车及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其中那台小货车呢目前是侧翻的情况，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受事故影响，目前在往南的方向大约是从43公里林口 B 开始后到事故地点均速已经不到40公里，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这个事故目前是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往南35.5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肩有看到轮胎皮，国三往北68到65公里过龙潭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呢，目前要小心的是在南下43公里罗东前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在处理。至于在国道五号往北的苏澳到头城沿线各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小心喽。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一路会到118年10月23。至于在市区的部分，目前基隆路往北从和平东到临江街车多的状况，是因为稍早有一个短暂的管制，那目前是已经开放通行，所以驾驶朋友如果您刚好经过路段有发现好像还是卡卡的，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那当然如果发现已经恢复顺畅，也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金山南路二段往北从和平东到信义路之间，目前中外侧沿线散落纸箱，也要请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咯。那因为这个属于市区的掉落，所以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协助拨打1999市民热线，加速它处理的速度。再来请朋友帮我回报一下，这个号志灯到底恢复正常了没有。稍早台北市松寿路往西基隆路口近端红灯不会亮，请问现在修好了吗？还有在新生北路长安东路口那个号志

灯故障的状况，也邀请朋友可以的话先改道哦。那如果你已经没办法改道，就是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那如果刚好经过发现，哎，号志灯恢复正常了，也可以来电警管补充喽。好啦，如果在路上有发现任何路况，麻烦大家随时跟我们说，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得下打给。所以来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曲呢，是上周我们听众朋友说想要分享的。那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也是蛮有趣的，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补分享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渴了》。今天天气很热吼，渴了的话要多喝开水哦，白开水才有用。你如果喝饮料的话，越喝越渴啊。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声，歌名就叫做《渴了》，也顺便提醒朋友记得多喝开水哟。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的60.8公里后，中壢交流道前中间两个车道两根三角锥掉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请朋友经过 I say 里。另外在国道一号往

南德 45.5 公里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因为有大货车、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呢是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来试着帮你找找看监视器好了。哎，目前暂时好像没有办法看到监视器本人哦，就是这个事故地点，好吧，暂时好像还找不到。那再请朋友小心经过哦，因为这起事故呢，目前是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占用的是大货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这台小货车呢是侧翻的，所以它处理起来是非常需要时间的哦。在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通过国道一号往南林口 A 或林口 B 的出口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哦，要不要先从林口下交流道，我们走平面，因为目前在南下 45.5 公里过了林口 B， 正在处理事故当中，后方也是车速非常缓慢。再来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台北市正在施工的地方包含乐群一路往东，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今天外侧施工会一路到下午的五点。敦叙工商是在全员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的边坡落实抢修作业，依旧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哦。24小时的一交指挥，再请朋友建议您可以利用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来上下阳明山。至于在水块的部分呢，目前青年路到富民路之间外侧一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下午4点半。还有在三星国小人行天桥的部分，因为南北向的楼梯在拆除，所以目前占用车道，但是它属于点状施工，不会整个车道封闭，这个工程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地点就是在光复南路682号前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双向只剩一线可以利用，所以驾驶朋友呢来附近的路都可以多多使用，包含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首选。木栅路三段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新北市的部分呢，目前土城地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介于明德路到中正路的内侧捷运工程啊，只剩双向的外侧可以通行。那另外同样土城地区中华路二段171到225号前方，因为正在拆除路灯，所以工程会到下午4点，也请您经过小心。在板桥地区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的外侧车道，因为车道缩减，那到时候可能车子有点多，再请朋友可能要斟酌行车动线。这个施工作业呢，因为刚好横跨了上下班时间，所以等车多的时候就要先改道，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应该还可以。成林大桥要往树林方向外侧车道的工程呢，是每天晚上的10点钟开始，一路到隔天下午的4点钟进行施工作业哦。林口地区在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也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预计到9月3号。新庄地区是在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及中线施工中。树林地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利用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 OK， 都是可以作为替代首选。树林地区还有另外一个长期性的捷运工程，占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所以提醒开车的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哦。台北市车子有点多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中正路往东，介于基和路到文林路之间，目前士林地区车子很多，再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任何路况后续麻烦大家随时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德霞打给。所以来听的歌曲呢，是来自于183 Club 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迷魂记。歌曲可以迷魂，但是如果你有点快要昏迷的感觉，请务必要休息一下，不要勉强开上路哦，安全第一。

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来到了中南美洲，有一种正在看斗牛的感觉呢？这是来自于183 Club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迷魂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林口壁过了之后，外侧两个车道事故终于排除，但是后方5公里车流非常缓慢，平均车速已经不到20咯，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还是要斟酌一下行车动线。那目前前方事故排除，所以后方的车流也会缓慢的疏解消化，记得要还是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我们小心再小心。更多路况也交给大家，我们电话0800000123，德霞打给。同样的节奏，我们还有一首要跟你分享，这是500的歌曲《你是我的花朵》。有趣的是，很多爸爸呢会用这首歌曲来跳舞哈。平常不跳舞，平常不苟言笑的爸爸，突然扭动起身体，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哈。所以这首有趣的歌曲，听众朋友的有趣推荐跟你分享。等会儿准备3点钟对时喽。

下午三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45.5 公里过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

货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5公里的车流。南下60.8公里中坜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2个三角锥掉落；南下315.5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南下35.5公里过中和隧道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1公里过五甲系统内侧路肩有枕木，请小心的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范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范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范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范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0: 犯罪边缘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3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3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哦。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你知道车辆行经路口时该做什么动作吗？绝对不是猛踩油门，而是落实慢、看、停三个动作。
3: 靠近路口时，先慢下来，降低车速，不要急着通过。接着要看，留意左右来车，也观察周围是否有行人或机车准备穿越。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过马路，就要停车礼让，让行人先安全通过。其实一个小小的减速，一个多看的动作，就能避免许多意外发生。
4: 所以每次行经路口时，千万别急，别抢，遵循慢看停，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开心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俺乃猎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6: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5: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6: 哦，三弟，我很快乐。
5: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6: 我真的很快乐啊！
7: 哎呦，疼死我了！
5: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6: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8: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欧开合唱团。

下午来到3:10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哦。今天外头天气很热，太阳公公很大哦，所以呢，记得要多喝点开水，做好防晒作业。今天这个紫外线指数也是蛮惊人的哦，所以呢，如果你不想晒黑，还是要做好物理性跟化学性的防晒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首先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国道还需要多加留意经过的地方。国道一号现在呢，在往南的方向哦。我看看齁，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有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侧车道目前还在施工中。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南走齁，受到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45.5公里的事故影响，平均车速低于40，目前还在疏解消化当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所以赶时间的人可能还是要先行改道比较好。继续往南开，开到了60.8公里中坜交流道前的位置，请留意中间车道目前有两个三角锥在。

当路霸当中。然后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呢北上，如果你从新竹开到竹北，会发现均速有点偏慢，没什么情形哦，单纯车子比较多，记得保持安全车距。接着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在往南方向，请留意 35.5 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间有轮胎皮。国三北上的68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的内侧车道施工作业，目前也还在持续当中哦。那看了一下路网图，现在国三急咯，顺南来北往，大家可以放心前进。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在南下从43公里罗东前则稍小心，中间车道有散落物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往北，现在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进行，还有包含北上一路从苏澳到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部分都是长期性工程哦，包含台61线往南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至于在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市区部分看起来还是长期性工程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造成拥塞回堵情形，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得下打给。来听歌咯，这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 Perfume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Tokyo Girl。听到的时候呢，觉得蛮震撼，想说哇，原来在那个年代就有这样子电音跟疗愈系的组合，非常好听，跟你分享。他们是 Perfume 香水乐团，那其实他们的这个团名也很有趣，因为他们的原始团员的名字里面都有香，所以才取这个字，歌名叫做 Tokyo Girl， 听众朋友的推荐哦。

这是2018年风靡一度啊，一度风靡全世界的歌曲 Perfume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 Tokyo Girl， 非常有趣的一个搭配哦，因为它是用电音再加上非常疗愈的可爱的女声线去搭配哦。这首这个疗愈女声加上电音的组合吼，其实我大约在2020年的时候有挖到一首宝藏歌曲，等一下也会跟你来分享吼。那我觉得这种歌曲呢，也让我额外想到了一件事情吼，这也是这个年代久远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我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呢，吼，刚好有一个计程车驾驶呢，他在车上有捡到一大袋的现金。那因为当时有一些特殊状况，所以他并没有直接把这个钱钱归还给失主。那这件事情呢，压在他心里也是压了好久好久，所以最近呢，他就觉得说不行，他一定要当面跟失主来道歉吼。所以如果您是当年的失主，麻烦打电话跟我们说，电话是02238888099，分机请转5209吼，02238888099，分机请转5209。那讲完这件事情呢，就跟大家分享这首宝藏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arshmallow 跟 Halsey 所一起合唱，不是合唱啦，合作的歌曲叫做 Be Kind。 那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在里面它有好多好多把 Halsey 他自己的一个人生经历把它浓缩进去，然后呢也告诉自己哦，就算面对一些事情一些低谷哦，他依然愿意好努力的这个走出来，就像是这个计程车驾驶司机啊，他也是这样子，因为有这样过去，所以他现在他想要走出来，也希望我们的失主哦，如果你就是那一位失主的话，麻烦跟我们说一下，来听歌喽 ，Marshmallow 跟 Halsey 带的歌曲《Be Kind》。

歌曲来自于 Marshmallow 跟 Halsey 带的歌灯声、哦、歌曲就叫做 Be Kind。 这首歌曲呢，除了是要告诉自己、哦、要对自己好一点，也是要对自己诚实一点哦。提醒路况，稍早在台北市区中正路往东方向基和路到文宁路之间车子多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恢复正常，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告诉我们的排除消息。另外一个是中山分局传来的回报，在新生北路跟长安东交叉路口那个号志灯故障情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咯，电话是0800-000-123。听完了棉花糖的这个电音歌曲之后呢，还有另外一首我自己也是觉得也是很适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阿菲奇艾维奇的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 Wake Me Up。 这首歌曲呢，其实在里面他也是有再次提到说啊，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会觉得有一些事情会慢慢的想开，然后有一些事情呢会慢慢的化作不一样的方式影响着他的生命。所以这首歌曲呢，也希望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就是一样是电音，但是呢换了一个男生的这个声音，哎，就是感觉会很不一样。刚才我们原本听到呢都是女生的加电音的概的这个组合嘛，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男生跟电音的组合，来自于艾维奇跟 Aloy， 哎，这个是怎么念 ？Aloy Black 带来的歌曲《Wake Me Up》。

他可以说是 DJ 界的传奇艾维奇，这首歌曲呢是他跟 Aloy Black 带的歌曲 Wake Me Up， 这首歌呢我自己觉得也是充满了满满的生命能量啊。今天是半个小时后，因为我们听众朋友呢推荐了一首这个 Tokyo Girl 之后呢，让我觉得啊，其实电音有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呢就带给你吼非常有震撼感、很有节奏感的电音系列歌曲喽。有时候我们会误以为电音就是很吵啊，或者说这个节奏很快啊，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哦。它的方式有很多种，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所以音乐无国界哦，只要你觉得这个旋律、这个节奏、这个 beat 有打中你，那它就是好音乐。下午三点二十九分喽，在我们准备收听新闻之前，再补充几个状况哈。刚刚在国道有发现几个车流瓶颈点，包含国道一号往南，如果你开在林口到桃园，或者是北上新竹到竹北，需要您保持耐心，因为目前这边均速通通不到四十公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均速不到六十，记得好行经长隧道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跟前车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全车距喽，我们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北、桃园、新北、花莲、新竹、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等十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慎防36度以上高温。截至今天下午2点，以桃园市桃园区达摄氏38.8度最高，其次是台北市士林区38度，而新北、嘉义及屏东也都出现37度高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3: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的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2: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辆小客车凌晨停在快车道，警方获报到场，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原来他酒驾不胜酒力，在车上睡翻了。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凌晨获报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外侧快车道有一辆休旅车停滞不前，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闪避，险象环生。巡逻员警火速赶抵现场，发现一名男子坐在驾驶座上呼呼大睡，立刻拍车窗叫他。
2: 你们怎么停在快车道？
1: 45岁林姓男子下车后仍一脸茫然，眼神涣散。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3: 直到林男稍微回神准备应答时，浓厚酒气随即扑鼻而来，警方立即察觉有酒后驾车之嫌，当场实施酒精浓度呼气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举发酒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车辆移至保管。
1: 林姓驾驶坦承，稍早在北高雄热炒店有喝酒，自认开车没问题，没想到返家途中直接在快车道上睡着。前镇警分局表示，中山四路为高雄重要交通干道，深夜车流速度快，如果没有及时发现，即可能引发追撞事故，后果难以想象。所幸热心民众及时报案，警方迅速到场处置，避免憾事发生。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高龄长者也能参加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银闪闪电竞大赛，不仅能帮助长者学习数位科技，更能增强日常生活体能。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银闪闪比赛每年都在进化，去年是银闪闪跨界挑战赛，参加了长者超过600位，今年又进化成为银闪闪电竞比赛。屏东县政府社会处长刘美淑说，举办这场长者电竞比赛，就是希望透过容易上手的比赛，训练老人家的脑力、反应力、手眼协调跟肌耐力。
5: 为了超高龄社会的来临，要落实活跃老化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很重要，我们要培养长者的数位的能力，缩短长者跟科技的一个距离。第三个，长辈来参加这些游戏有益他的健康，然后我们都是团队比赛，所以也是一种社会参与。
4: 社会处表示，游戏规划不仅简单容易上手，还符合长者的能力，兼顾认知与身体活动，最重要的必须要团队合作，而且安全无虞。报名期限直到8月14号，想要参加的民众可以线上搜寻屏东县政府社会处官网，或者用纸本报名，也可以利用专线电话0910633737报名或询问。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及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3: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米娅节目，挂起米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喽。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驾驶朋友需要多加小心通过的路段，因为现在车子有点多。国道一号往南，如果你是开在泰山转接道到桃园，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也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小心通过的地方。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施工路段占用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车道施工中。国道一号南下60.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的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呢，有看到这个两个三角锥，如果朋友刚好经过发现说它已经清除，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哦。再来，我们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是安坑到中和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另外还要提醒，在南下的35.5公里，过了中和隧道的路间，说是看到了轮胎皮油，目前通报处理当中。国三往北方向，从68到65公里，过了龙潭路段，请留意内侧车道的施工队伍，他们正在努力施工中。再来补充一个，国三往南77.5公里，过了关西服务区中线车道有大货车掉的轮胎皮，目前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国三南下不知道52.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抛锚的箱型车开走了没，如果您刚好经过也可以帮我们来回报后续咯。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稍早国五的南下罗东前的中线车道散落物目前已经清除，国五的北上在苏澳头城路段沿线外侧车道的清扫也结束了。那目前还在国道五号需要小心的路段呢，是在国道五号往南的方向头城入口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系统汇入国三往汐止方向，说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也还在进行哦。这个就是国道五号北上转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目前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那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包含苏澳，然后罗东、宜兰跟头城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清扫，现在已经收工了。接着呢，省道方面没有变化哦，都是一样，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持续占用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以及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期间请朋友改到台15线通行咯。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因为主线施工封闭，一路会到118年，所以呢每天朝九晚六施工时间都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更多路况况后续也仰赖各位提供了，电话0800-000-123，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接着想要跟你分享的歌曲呢，是当时也是红极一时的歌曲，来自于 Luis Fonsi 跟 Daddy Yankee 带的歌曲 Despacito。

0: Despacito。
1: Despacito 这歌曲来自于 Luis Fonsi 跟 Daddy Yankee 带的歌声，时间下午的3:44。提醒一下哦，国道一号刚刚在北上93.4公里过了新竹 A 中线车道，发生了货柜车及小客车的事故。那目前呢，货柜车是已经把它移到了路肩哦，正在等待处理当中。请朋友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注意，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中间车道，有货柜车跟这个九人座的小客车事故哦，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耳朵借给我。首先呢，先帮一位阳性失主找他的皮夹。在今天早上的5:30左右，他从中和区的景星街 KTV 搭车到了中和的太和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皮夹，里面有证件。再来，邵先生他也是掉皮夹哈，今天凌晨3:30，他从林森北路的 KTV 搭车到了关渡路，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蓝色的短夹，里面包含证件现金。陈姓失主则是在昨天傍晚的6:30左右，从台北车站的西出口搭车到了永和的中正路大新街口，下车的时候呢，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零钱包，他说两个拉链的那一种。再来还有一位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怎么念啊？好，一个美国的男生，好，我不确定他的名字怎么念。这位男生他是在今天的早上8:00从南港车站附近的饭店搭上计程车到了中和的圆通路医院附近，下车忘记带的呢是一个黑色后背包，里面包含很重要的电子产品以及他的护照啊。哇，这个重要证件，而且呢还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掉的吼，麻烦我们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告麦。如果你今天早上8:00有载到一位美国的男生吼，或许他的黑色背包就在您的车上，麻烦朋友了，帮忙找找看。再来是一位蒋小姐，她不小心掉手机，在昨天下午的5:30，她忘了从哪上车，但下车地点是在建国南路2段，下车忘记带的呢是紫色的手机一台。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司机朋友帮忙催款麦。南西里嘟嘟好，在车上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那当然我们这个如果要送东西过来，我们的送东西的时间也要

记得，因为呢目前就是平日周一到周五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8点才有受理遗失物。那如果呢您是在这个时间点以外的时间想送来呢，拍摄还有北上修啊，如果你是这个就是不是在我们服务时间内想要送东西，就是直接送家附近派出所就可以了。那最好可以就是不要掉东西，好，所以我们在乘客下车的时候可以来提醒一下他，好，东西有没有带齐全，然后我们自己呢也要有个自觉，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只要不是你的车就一定要记得转头查看，好，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来听歌，这是周杰伦的歌声《最长的电影》。

歌曲来自于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最长的电影》。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我稍微查了一下，它有这个空耳歌词之后的这个谐音梗哦。因为他在里面的歌词有唱到说，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对吧？然后呢，有人说，哎呀，他可以把它变成，再给我两份葱，让我把记忆煎成饼。是有

夺耳。好，有时候有一些歌曲真的听起来就很有这种食物的味道或食物的感觉。那接下来这首呢，我自己也是觉得哇，这个空耳简直太厉害了吧，到底是谁想到的。这首歌呢是这个鬼灭之刃的主题曲嘛，因为非常非常的火红，所以呢大家就是听着听着，哎，怎么就突然歪掉了，看来这个人他应该蛮饿的。这首歌曲来自 Lisa 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红莲华。我先跟你说是什么，等一下你听歌的时候就会歪掉了。他在最前面呢，他说这个歌词啊，你就要把它听成猪油骨拿来卤，你又忘洗蛋，不过我煮了带素食面。好，你等一下试试看，听听看，应该可以感觉到正在做料理的感觉。

有没有觉得真的好像听到猪油骨拿来卤，你又忘洗蛋，不过我煮了袋素食面呢？哈哈，这首歌曲呢，在这个空耳歌词的加持之下，我觉得真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啦。所以说，为了帮大家稍微

洗洗耳朵吼，等一下呢，我们在节目最后会播放一首正常的，然后可以好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原子邦尼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给我一杯快乐水》。但是在我们来喝这杯快乐水之前，路况也是要补充一下，来跟你说，原本国道五号往北往南方向的头城入口外侧清扫结束喽。往北方向，原本在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汇入国三北上匝道的移动清扫也已经结束。目前需要小心的是国一往北93.4公里，过了新竹 A 的中间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依旧处理当中，占用中线以及路肩还在处理哦。省道台68往西方向的8.8公里，是在新竹二前的两个车道中间有看到纸箱飞来飞去，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吼，大约8.4公里的外侧还有看到汽车车牌给它掉落了，哇，螺丝要锁紧呢，这样子我们开车才会安全。好了，更多路况交给您了吼，等一下也交棒给 Lucas。今天米娅就陪伴你到这里，明天下午1点钟，让我们继续在空中度过美好的父亲节主题时光，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路间有多部车辆爆胎停放，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93.4公里过新竹 A 交流道，货柜车和厢型车发生事故，货柜车停放在路间，受到影响后方有车多拥塞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8.8公里到8.4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发现汽车车牌和纸箱散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近电费怎么比

0: 1000年多。
1: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好好，
5: 趴车
6: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4: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啊？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4: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5: 哎，
4: 好好，
5: 趴车，
6: 安全停车一鞠躬。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来来来，我拼了感觉，真认真跟你挂保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保你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新周愉快，新月更愉快。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陪伴。平安到达哦。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八月开始咯。如果说呢，你在上个月还没有完成的任务或者是规划呢，可以赶快在八月中之前赶快完成，都还来得及。但是路况方面呢，也是一样，要提醒驾驶朋友，平常的这个爱车检查呢都不可马虎，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胎纹深度定期也要检查一下，保养一下，要多多爱惜我们的爱车哦，才不会说呢开车开到一半爆胎或是抛锚锈斗，这都需要大家哦从这个平常的工作当中呢去做好哦。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现在在汐五高架北上 32.4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刚刚30秒钟前传进来的事故哦，是发生在汐五高架北上 32.4 公里的外侧车道。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95.8 公里，在新竹 B 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目前呢都是有事故在处理哦。这总共加起来是4台车的追撞事故，分别是一台大货车，还有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就在国一北上 95.8 公里，因为一次就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后方急速定点啊，从北上97公里过来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车前撞。

状况以及车流变化，目前前后的平均速率呢落差很大哦。黄色跟紫色，你看看中间都完全没有橘色灯号啊，所以呢，行经国一北上新竹系统过后，就要特别小心跟注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18公里大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掉落一顶安全帽，原本安全帽是给大家安全的，掉落物哦变成掉落物的话就不安全喽，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而刚刚提醒过的这个汐五高架北上32.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大货车跟自小客的事故顺利排除了，非常迅速哦，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那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慢，那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呢车流量都还是蛮大的哦。这个暑期模式依旧是在国道5号北上32到26公里之间，目前这边就是最塞的范围。国道2号的话呢虽然说没有看到红通通的路段，但是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的就集中在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已经出现橘色灯号咯。大竹到南桃园中间呢当然是有机场系统这边，所以呢从这三个交流道入口上来的朋友啊也是要特别注意车流的变化。台64线东行线3.9公里观音山隧道原先内侧车道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一南下60.8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原本掉落两个交通锥在中间车道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一开始送上的歌曲就跟八月有关，这是泰勒斯的歌声。

听到的是 August 八月泰勒斯的诠释，4:13。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刚刚的事故呢是在 95.8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经过时要留心哦。国道三号北上68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交流道，目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请大家帮帮忙注意一下匝道移控的灯号哦。那目前头城路段呢就是走走停停，平均速率呢是不到10公里的哦，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4 公里，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蛮大的哦。这边均速低于40，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的前半段26公里，过了之后均速就恢复正常咯。而今天呢，在台七线北部横贯公路双向的苏乐桥路段，现场进行护栏作业，正在粉刷油漆，所以呢，占用路肩，这个时间呢，要到5点才会结束。经过时呢，要特别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南下61到61.2公里之间，短短的200公尺呢，在进行排水沟的改善工程，封闭机车道。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国道客运站三重站的下车乘客挺多的，如果你刚好在这个交叉路口附近，请特别注意乘客们的安全距离。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目前呢这边的施工工程要请大家注意啦，青年路到富民路上方外侧车道封闭施工的时间要到待会4:30才会结束，就剩下不到20分钟的时间，都请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外侧车道施工人员的安全以及现场摆放的施工机具哦。天上

整个八月来自张宇他个人第六张唱片的名增吼，这样的一个作品呢是在一月份发行的，诶，竟然不是在八月份推出这张专辑，这也是非常幽默的一件事情哦。好，来这个路况后续消息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国道二号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一顶安全帽，还没有处理好哦。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之前走走停停。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圆山路段车多哦，目前均速是低于40。好，但是内湖到圆山之前呢，都还算是正常的均速。那个圆山路段呢，大约是在22.5到23.5公里之间，均速偏慢。好，没有回堵这么长。那北上的话呢，在新竹路段是大排长龙，主要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在北上95.8公里的内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后方走走停停，回堵到指标98公里了。如果说你是从新竹系统过来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哦，这边的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速度不要过快哦。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呢，也都是车多定点，均速不到10公里。现在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2.4。那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挺大的。那后续消息、最新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冲到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框框之类，0800-000-123。中和阿明下午好，新庄小罗午安快乐。小罗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有没有觉得英雄所见略同呢？的确啊，整个八月呢是每次在八月初的时候一定会跟大家分享的作品，毕竟呢这个是过渡吼，在张宇的发行的专辑当中，虽然说这首歌并没有特别的大红大紫，但是后续的这个专辑，像是1997年的年底推出的《温故知新》，里面就有很多首哦，大家去 KTV 都会热门点唱的，譬如说《一个人的地老天荒》就在这个专辑当中。那我们刚刚欣赏到整个八月哦，它里面比较红的作品就是《男人的好》哦，张宇这首《男人的好》后来呢也成为他的这个精选集的名称之一。就是在2005年发行的，所以1997年这个关键年呢，是很多这个天王天后歌手的这个诞生契机。就像莫文蔚在这一年呢，推出他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做自己》。这张专辑呢，后续还推出了日本版本哦，里面有一些隐藏的曲目哦。如果说你当时有买日本版的话呢，才有机会欣赏到下面这首歌曲哦，《Love Yourself》爱自己，来欣赏一下喽。

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就很想跳舞，对不对？很欢乐的旋律哦。哦，今天呢，8月3号也是很多朋友的生日哦。这首歌曲呢，要送给我们金钟团队的剧作家小子，今天是他的生日哦，要好好爱自己哦。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所有的祝福跟鼓舞呢，都请 Karen 转达咯。哦，在歌词当中里头所写的啊，全都是令人点头如捣蒜的句子啊。来，4:26，在施工方面呢，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在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的外侧车道，因为有缩减车道进行工程，特别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量蛮大的哦，请大家先改道行驶，因为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的下午4:00才会结束，这是在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的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车道有缩减哦，请大家注意哦。待会下班如果会经过土城往树林方向的成林大桥，要小心。土城区的金城路二段双向，明德路二段到中正路口内侧车道也是捷运工程施作当中，每天早上9:00到下午5:00进行，

持续到八月八号。现在呢，只有双向的外侧车道可以过。刚刚听到的是国语版的《爱自己》，这粤语版《让我美》哦，你看前后歌名相互呼应，都是收录在同一张

如果说呢，将来有机会的话呢，再来好好重温旧梦一下，因为我觉得那首歌是最耐听、最好的旋律哦。在台北市的其他施工方面呢，还是要注意，在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外侧车道施工管制，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持续到8月15号。北投全元路221号，在敦叙工商这边往阳明山的方向，记得哦，现在呢还是进行施工管制。自从上一次这个台风过境之后呢，边坡落石就需要好好的抢修这边的边坡，还有防护网作业都在进行，因此这段期间呢，缩减管制区域跟工区前后的路段，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24小时呢有义交同仁来管制指挥。这段期间，我们强烈建议大家还是先由东深路来做一个替代路线哦。目前呢，东深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就不要从全元路221号这边经过喽。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施工管制到9月3号开学过后。采取单线双向通行，这个是目前该留意的细节。那其他还有更多长期的工程，我们待会新闻过后呢，再来好好的复习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我们待会呢，先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之后呢，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现场。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2026城镇韧性演习南部场在8月7号的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会加强宣导，提醒民众在演习期间要配合人车管制还有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3: 10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台糖遭爆在5月初已知情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却没有通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糖引进的是脱胶粗油原料，依法没有强制通报的义务。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毒油事件延烧，继南桥延迟通报挨罚后，检调调查有意外爆出原来台糖5月早知情引进的原料致癌物超标14 ppb， 外界关注知情不报，南桥挨罚，台糖却不用罚。卫福部长石崇良解释，依法原料没有通报义务。
5: 高雄市卫生局调查之后也确认，这个是脱胶原油的检验结果，并不是最终的这个食用油品的这个标准，所以呢，依法呢并没有要求强制通报。那么跟南桥，那么他所拿到的是食用油品，检验出超出了这个 2.0 ppb 的标准的时候没有通报，那么这个也经过台北市卫生局查明之后，已予开罚300万元。
4: 石崇良强调，不同食品制成有不同风险，应该透过 HACCP

0: 制度，在重要管制点建立检验标准，依风险调整制程，确保最终产品符合规定。至于嘉义爆出元春制油厂苦茶油疑似使用中国原料而非在地小农，是从梁泽说，初步调查业者提交的文件没有办法证明原料来自在地小农，茶厂也发现厂内有大量中国进口苦茶籽，食药署正协助检调调查厘清。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了2026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台湾代表团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的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来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湾厨艺美食协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第五届环球厨艺联盟巡回挑战赛表现亮眼，获得五面团体最高荣誉以及28座金杯、39面金牌、43面银牌和70面铜牌。赖清德总统接见代表团时指出，这份成绩充分展现台湾餐饮人才的实力，也是长期投入训练、反复磨练技术的成果。
3: 上周五我刚出席台湾美食展开幕典礼，期待更多国际友人一起来认识台湾的美好智慧。政府会持续支持餐饮人才培育、国际竞赛以及产业发展，也会透过观光和文化交流推广台湾丰富的食材料理以及饮食文化。
2: 总统表示，选手在国际赛事中累积的经验与技术，回到台湾后也能够透过教学与交流传承给更多年轻厨师，成为培育下一代餐饮人才的重要养分。最后，他再次恭喜所有得奖的选手，期待大家继续精进技艺，勇敢挑战，用台湾最好的食材做出让世界回味无穷的台湾好滋味。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迎风面的水汽逐渐增多了，所以像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的山区开始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其他地方还是要注意高温炎热，在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像各地普遍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或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哦，外出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随后是因为慢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周二到周四北台湾的降雨几率增加。那周五之后，可能就会有台风外围环流。那在整个北台湾雨势会增加，也会有一些阵雨的出现几率。那像明天开始周二，同时沿海会有长浪的出现，特别是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所以前往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注意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老同学，
1: 哎，
0: 好久不见啊！
1: 可不是吗？
0: 嘿嘿，听说8月13日北部地区又演习啊？
1: 是啊，下午2点半到3点，叫做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
0: 哎，以前不是都1点半吗？
1: 这次有改哦，1点半啊，很多人都还忙着吃午餐或者在路上啊。
0: 哦，也是哦。
1: 嗯，
0: 那演习前要准备什么啊？
1: 要先熟悉我们家附近的防空避难处所
0: 啊。我以为是要准备吃的跟喝的啊。
1: 哎呦，就想到吃的，你要注意啊，工作地点附近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
0: 哎呀，到时候用 APP 查一下就好啦。
1: 哎，今年演习啊会模拟网络不好，如果到时候没有讯号你就查不到咯。
0: 啊，那可不行，我马上查好记下来。
1: 还要提醒其他同学们先查好避难地点。
0: 也对吼，大家分散在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啊、还有新竹市、新竹县及宜兰县7个县市，
1: 嗯，
0: 这些都在演习范围内。
1: 所以啊，手机马上拿出来先查防空避难处所，再到LINE群通知同学们。

0: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日下午2:30到3:00实施。演习期间，请配合警察和民防人员引导，行人就近避难，开车或骑车的人先安全停车，再前往附近防空疏散避难设施。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 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

4:39咯，欢迎回到 FM94.3 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注意啊，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目前有新的事故哦，发生在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的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的追撞，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目前这边车流大排长龙，不只是因为 98.1 公里事故造成的，原先呢在这个 95.8 公里这个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了大货车跟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的追撞，后方车多定点，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整体而言呢，目前均速不到20公里，车龙呢是回堵到指标 98.5 公里，目前这边都会呈现走走停停。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从新竹系统交流道切入到国道3号北上路段，继续往前行驶就没问题哦。先暂时从新竹系统改道行驶国三北上路段，就可以避开目前定点的情形。大家辛苦了哦，这是受到国一北上两起事故的影响，尤其在 95.8 公里这边呢，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毕竟呢它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一开始呢有提醒说，在国道1号南下35到40.8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一直到林口 A 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工程已经收工，国三北上68到65公里之间的龙潭路段，原先内侧车道的工程也都已经撤退了。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的交叉路口还是车多吗？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代表说国道客运三重站现在下车的乘客蛮多的，要小心注意他们的安全距离以及现场停靠的大客车。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青年路到富民路上方的外侧工程已经撤除咯，表定的时间是到4:30啊，现在呢4:41，今天的进度已经结束了。不久前在国道2号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中间车道掉落的安全帽已经排除搞定，现在呢都没有发现咯。截至目前为止，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都还是开启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都请驾驶朋友从入口匝道上来一定要注意匝道移控灯号的一个位置，还有相关的人员指挥。目前的施工路段呢，长期工程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跟三段这边呢是捷运工程，木栅路二段的话呢，就是从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哦，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待会下班如果会行经木栅路二段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改走木新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呢，就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呢，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哦。这段期间呢，请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有些时候呢，经过这个工区现场啊，大型的施工车辆会进。

进出出，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现场人员的引导跟手势来指挥。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呢，则是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二段、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这段期间呢，需要配合交围，上下班时段很容易车多回堵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要请大家稍微留心一下哦。北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至善路二段、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这一带。22年前的今天，周杰伦发行了他个人第五张的专辑《七里香》，就是他的巅峰之作，里面的首首都是回忆，首首都是青春呐。2004年8月3号推出的《七里香》同名主打歌曲，一同来欣赏，重温旧梦一下。

说到这张《七里香》专辑呢，当年在金曲奖上真的是大放异彩哦，一共夺得了六项的这个金曲奖提名。而刚刚听到这个《七里香》呢，它也是获得最佳作曲哦这个提名。那整张专辑呢，其实有得到这个提名的项目呢，包含了像是最佳国语男演唱人、最佳国语音乐演唱专辑奖，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最佳专辑，以及最佳作词、最佳音乐录影带导演奖。来注意哦，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 98.1 公里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自小客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它前方的 95.8 公里这个事故呢，现场呢开放一线车道通行，也只有一线车道可以过，后方通通不好过哦，所以呢这边均速是不到 20， 甚至呢已经回堵超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如果说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哦。现在如果你刚好卡在新竹系统之前，那就要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看是否呢顺利通过了新竹系统这个节点之后呢，转到国道三号北上路段继续开，就可以避开拥塞的车潮。目前99到95公里是非常塞的哦，平均速率呢是不到20。而南下的圆山路段从 22.5 到24公里之间，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南下的林口 A 路段也不好走了，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北上的高原到龙潭车流量大。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前也都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2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准备迈向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呢车流量都挺大的哦，均速在30哦，刚好在30，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请通过这个雪山隧道26公里，过了之后呢就海阔天空，就心旷神怡啦。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待会五点到七点这两个小时，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是管制车辆左转的哦。也就是说呢，每天的五点到七点傍晚时刻，所有车辆呢都不能够从这个交叉路口左转，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从7月13号开始实施的新制度，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做反射动作，就是到了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我们如果行经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是不能够透过原本的左转专用道来左转，必须从前一个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来左转才对哦。同样是信义区的路况，在松寿路往西跟基隆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原本在这边的近端红灯不会亮，状况都已经排除了，现在呢都可以正常运作，没有问题。台64线东行线 3.9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内侧抛锚车也老早就排除。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台61线西部滨海快速公路南下跟北上都各有长期工程。南下的范围呢，就是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北上的话呢，就是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封闭施工，这段期间呢，请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并且遵守相关的交围设施，减速慢行，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才会结束这边的工程进度哦。另外一个现场呢，是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这段期间呢要改走侧车道，遵循这个交围布设减速慢行。这边呢就是在进行平交路口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让整个观音路段变得更立体，预计呢持续到202910月份才会完工。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

土城树林线的工程进度。这段期间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改道的路线哦。为什么建议大家改道呢？因为附近的朋友都说啊，每次到了上下班尖峰时段，往新庄方向总是很塞很塞，往桃园方向的话呢还 OK 哦，所以呢特别针对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来提醒哦，这段期间呢改走俊宝路跟俊兴街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因为这个捷运工程呢预计要到2029年才会结束，所以这段期间呢我们先把替代路线记牢哦，这样子的话呢我们行驶的途中如果发觉这边车流量卡卡的，我们就启动分流措施。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是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 OK。 另外一个捷运施工的现场呢是在树林八德地下道双向，目前封闭汽车快车道，机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没有问题。到明年5月20号之前，我们都可以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如果你是比较靠近树林火车站前站的朋友呢，就走丽人地下道；如果是比较靠近南树林火车站那边，就走中山地下道。两者呢，大概距离2公里哦。所以呢，请大家看看哪一条地下道距离你比较近，我们就行驶那个地下道就没问题了。好不容易等到现在，国道一号北上 95.8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原先发生的大货车跟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总算排除了，非常感谢北区交控达人的回报。后方回堵3公里哦，原本导致车多定点的事故就是国一北上 95.8 公里，现在呢都顺利排除了，内侧两线车道开放通行没有问题。不过也别忘记了哦，刚刚发生的这个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就是在它后方的国一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3辆自小客的事故现场。希望待会过了整点之后呢，这个事故也都可以传来好消息。她是今天过生日的女歌手蔡淳佳，在歌坛呢有很多首温暖的歌曲哦。那这首歌呢算是她中后期的旋律了，2008年推出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庆幸有你爱我》。

0: 准备下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1: 一道是黑白，六道仍是色彩，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
2: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听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43.6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五股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4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是车流瓶颈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时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1公里过房里交流道有站板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路口是交通最容易发生状况的地方，多一点留意，多一点耐心，就能大大降低意外风险。车辆行经路口时，一定要记得安全口诀慢、看、停三个动作。
3: 首先慢，就是接近路口时要先放慢速度，不要急着通过。接着看，仔细注意左右来车以及周遭是否有行人或机车靠近。

0: 进，最后是停。只要看到行人正在穿越斑马线，就要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
1: 提醒大家养成慢看停的好习惯，彼此礼让，互相守护，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全，也让家人更加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丁丁，我好想赶快长大哦！
5: 长大有什么好的？听说长大连买零食的钱都要自己出哎。
4: 长大以后就可以自己开车出去玩啊，也可以载爸爸跟妈妈哦。
5: 嗯，是只要长大以后就可以开车吗？可是我阿公长这么大，我好像都没有看过他开车耶。
4: 听说好像要拿到一张叫做驾照的东西才行，我们一起去问问老师要怎么做才可以开车吧。
5: 好啊。
6: 想要驾驶汽车、大型车或骑乘机车，都需要考取驾照。不管是无照驾驶车辆，或是只持有机车驾照却驾驶汽车，甚至是在吊扣驾照期间，或是驾照已被注销的情况下，依然驾驶车辆，都会触犯法律，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永远不回头。
8: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姚可杰。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此刻的精神信仰，我都听 Lucas 主持的节目，就在警广台北分台 FM 94.3，赞哦。

来自我们华哥的舞曲哦，当年呢推出这首 Haya Fiesta， 然后就是代表夏日嘉年华派对，非常适合夏天聆听，跟着跳舞尽情狂欢的拉丁舞元素，这也是他为数不多的异国风情的曲风哦。5:09哦。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刚刚国道一号北上 98.1 公里过新竹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中，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哦，请大家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北上的五股出口原先也发生三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现在呢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哦。还有先前在台68线西行线的 8.4 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的汽车车牌，马一根清气当当吗？排除咯，没有发现了。不过现在要注意的是国道二号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中间车道的安全帽掉落情形，有朋友还是有看到哦，在中间车道上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成林大桥土城要往树林方向，注意啊，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进行捷运的工程，它是在外侧车道架设施工围篱，持续到明天的下午4点钟。那刚好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车流量很大很大，请大家改道行驶。这一次呢，为了配合施工所需，有特别规划替代道路让大家通行。这边呢，就取决于说您是往哪个地区。因为树林幅员广阔 哦，你看光是树林区就3个火车站啊。如果你是土城要往树林市区的朋友呢，就要利用中央路一段往板桥方向，经由福州大桥到达树林市区，就是改走福州大桥就对了。那如果说呢你是土城要到南树林一带，我们就走土城的百街宝路往三峡这个方向哦，开着开着呢右转甘城桥，再直走上甘源二桥，就能够抵达南树林跟山家地区，就是从土城的百街宝路往三峡方向右转甘城桥，再直走上甘源二桥就能够抵达咯。那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是禁止车辆左转的，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个时间点哦。目前的交通管制策略呢，就是在这个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请大家务必配合。在登场的是辣妹合唱团的歌曲 Weekend Love。

0: 下班车多的路段，在台北市区的话呢，目前看到的就是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是满满的车流。新北市的话呢，在快速公路这边是显而易见的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以及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有北上方向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后方回堵到新庄二路段。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暑假期间呢，是许多年轻族群打工的旺季哦。虽然说今天呢已经过了一半哦，暑期已经过一半，但是警方还是发现说，最近假求职的诈骗类型案件增加了不少。我们今天呢特别针对这个主题来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哦。线上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大家长张耀仁分局长，在电话线上为大家来解说。分局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好，就如同刚刚一开始的话题哦，请教分局长啦，目前最常见的这个假求职诈骗类型，它的惯用手法一共有哪些呢？
0: 每年哦，暑假都是青年学生打工的高峰期啦，那诈骗集团也会趁着这些暑假求职的旺季哦，会锁定一些求职的族群。那他们会在脸书啊，或者是翠啊，或者 IG 等这些社群平台会刊登一些例如在家按赞赚佣金哦，或者是代购商品赚价差，或者是高薪哦免经验，轻松远端工作这些广告，吸引民众主动应征。那这类案件大致可以整理成三求职假求职的诈骗三步骤哦。那第一呢，就是小额获利建立信任哦。一开始他们会安排简单的任务哦，例如按赞哦、留言或者是协助代购，那并支付几百元的佣金哦，让被害人误以为真的可以赚到钱。第二个是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当被害人降低戒心的时候，他们就会要求投入更多的资金代购商品啊，或者是完成高额的订单，也会宣称完成之后就可以领到更高的报酬。那第三个就是拒绝出金持续加码，当被害人要求领回本金跟佣金的时候，诈骗集团他们会以信用不足会是系统异常，或者是需要完成最后一笔订单缴纳保证金这些理由来拖延出金不断要求追加款项，最后让被害人血本无归。
1: 嗯哼，那其实很多被害人一开始也真的都有收到佣金，所以呢降低了他的警戒心。那么后续这些不法集团的人员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越骗越大，让被害者血本无归的呢？
0: 这个就是诈骗集团最常利用的心理战术。当民众已经投入一笔资金甚至真的领到第一笔佣金的时候，心里往往会认为这份工作是真的也会舍不得放弃以前就是已经投入的这些成本。那这时候诈骗集团他就会利用再完成一笔就可以领回全部或是差最后一个任务或者是再补一点保证金就能出金的这些话术，让被害人相信只要再投入一次就可以拿回所有的本金跟佣金。但是事实上诈骗集团根本没有打算要让民众把这些钱领回来他们只是利用民众已经投入这么多不甘心放弃的这个心理不断要求再完成一笔任务啊，或者是再汇一笔钱让被害人误以为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可以把本金跟佣金都拿回来，结果反而会越陷越深。所以只要工作内容涉及到先付款、先垫款、先投资才能赚钱，都不是正常的求职模式。那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1: 像刚刚分局长所提到的说，如果要你先付款、先垫款、先投资才能够赚到钱，这些呢都一定是诈骗。那我觉得这个项目呢非常的明显大家呢可以针对这样的一个重点呢来去做一个防范。那还有没有哪些撇步可以教到大家呢？
0: 再提醒大家可以牢记三个防诈的重点。第一个就是不相信高薪零门槛轻松赚钱的工作，如果工作内容过于简单却宣称可以轻松赚取高额的收入就要提高警觉。还有第二个是不需要先垫款也不需要先投资，真正的工作是领薪水，而不是要求职者要先付款或者是代购商品啊，或者是缴交保证金。
1: 嗯，
0: 第三个是不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跟网络银行的账号密码。诈骗集团可能会借由取得账户甚至将被害人的账户作为人头的账户使用。除了财产损失也可能会衍生其他的法律责任。
1: 是啊，我们都知道说呢，每一年的青春专案呢就是在暑期重点的执行。最后呢，针对青春专案的部分，有没有哪些要提醒大家要补充的重点呢？
0: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因为目前正值暑假，也是我们警方推动青春专案的重要期间呢。那中山分局除了加强查缉各类犯罪也持续向青少年跟家长们宣导识诈的观念 我希望大家在暑

0: 家求职时、哦、可以提高警觉、哦、不要轻信、哦、网络上的高薪广告，不任意提供个人的资料、哦、更不要依照对方要求汇款、哦、垫付款项或者是提供金融账户、哦、那如果真的遇到可疑的求职讯息、哦、请务必先向亲友讨论，或者是拨打我们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哦，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
1: 没错，在网络上呢，这很多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内容贴文，大家看到一些关键字眼，如果说呢真的觉得很开心，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打起精神来，好好的仔细看一下它相关的那个内容条款以及相关的契约，还有相关的一些特征。如果呢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有提到一些关键字正好不谋而合的话呢，那你就要小心注意咯，很可能诈骗集团正在哦撒网捕鱼，希望大家都不要成为那只小鱼咯。今天呢很开心邀请到的就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的张耀仁分局长在空中的提醒，感谢您咯。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强烈呢教大家齁，如果说呢有遇到这类型的贴文在应征，或者是说呢在家里就可以动动手指头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不管是高薪或是优渥的条件齁，你第一时间看到这类型的内容就要先成为淡定哥淡定姐，我们先不要齁为之起舞，先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为什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拿到日薪2000块钱这样子一个优渥条件，这刚五扣零。如果说呢，你仔细的去思考，我去回想一下过去新闻案例当中，是不是很多都似曾相识，都是从这样的一个诈骗起手式，一步步的诱惑你上岸。这样子的想的话呢，你就大概知道说，嗯，这类型的 po 文真的不可信、不可靠。我们要去按检举把它 delete 掉，免得呢有更多这个其他网络上使用者受骗上当。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呢，也都可以跟家人或是朋友来好好交流沟通一番啊！别忘记咯，165反诈骗专线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24小时都可以打电话去咨询去请教，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守住我们的荷包。5点25分，原本在台68线西行线8.8跟8.4公里这边，就刚好都是在新竹二交流道之前，原本掉落的物品呢都顺利排除了，外侧车道的汽车车牌以及中间车道的纸箱都顺利清除干净哦，谢谢北分局的回报。国道二号东向18公里大南交流道，朋友刚刚传这个私讯说，中间车道已经没有看到安全帽掉落的情形，都已经排除了，谢谢我们好朋友。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都是走走停停，在他头顶上方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是不理想。那继续回到平面，国一南下林口 A 到林口 B 之间，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到公道五路段，车流量都还是蛮大的哦。均速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哦。北上再注意一下，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西武高架的话呢，就只有在南下的堤顶路段塞车，北上的话呢，都还算好利用。五羊高架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走走停停，均速低于20公里了。北上方向的埔顶一隧道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均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呢，红到发紫哦，均速不到20，现在车阵尾巴回堵到指标32.5公里附近。宜兰要回台北的朋友辛苦了，目前头城路段是车流瓶颈，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均速低于40。那也别忘咯，在我们平林星空中心下午3点多的时候有跟大家提醒哦，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灯目前都还

还是启动的状态。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要往健康路的那个方向，每丁每当车多定点呢，是不是平面下方有事？

址哦。土城往树林方向的朋友呢，就是利用土城中央路一段往板桥方向，然后经由福州大桥，我们要到福州大桥呢，就是中央路一段衔接四川路，左转就可以准备上福州大桥，下桥之后呢，再左转就可以到达树林市区，这是其一。其二呢，如果你是要到达南树林一带，譬如说呢，像是山家地区或是南树林捷运这个车站附近，你就要注意一下哦，这个路线有些许的不同。我们要利用土城的防汛道路，就是百街宝路，往三峡方向行驶。到了这个快要靠近土城工业区这边呢，你右转甘城桥，再直直走上甘源二桥，就能够抵达南树林山家地区哦。做好分流措施，因为呢树林地区呢它是幅员广阔，有分树林市区跟南树林还有山家一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避开成林大桥。目前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因为捷运施工所需，封闭了外侧车道。非常迅速的，我们的达人朋友说，在新北市中和区健康路跟中正路口这边的号志不太健康哦，这个秒数过长啊，红灯秒数异常，所以呢导致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下去之后呢就塞，就车多定点。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和区的健康路跟中正路口号志的红灯秒数过长，我们赶快来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调校回来，让它呢能够平衡一点。红灯秒数过长，这样子的话呢一次过不了几台车，就会导致这个交叉路口车多回堵哦，我们会把它作为加强的路况。这个是在新北市中和区健康路跟中正路口哦，现场并没有事故，就是号志灯异常的问题，影响到国三南下中和出口下来的速度。台64线东行线 14.7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篮子，小心闪避咯，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叮当跟佳佳合唱的交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3: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啦。哎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3: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孙呢？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讲我有传票，啊，搁有判决附件。哎，我连法院安怎行拢唔知，哪会放过啦？
7: 阿嬷，你啥物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卖，
6: 你看。这批就写得很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欸，咱紧点入去看看，喔，那个连结，喔，我真的会出事情啦。
7: 哦，阿嬷，那不要点啦，这种，喔，十之八九都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喔，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6: 啊，那我现在是要怎么啦？
7: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8: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邻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9: 一同来关心天气咯，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像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那在桃园跟大台北甚至是有极端高温出现哦，像桃园有来到 38.8 度，台北的士林也有38度的这样的高温出现。那明天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极端高温的影响，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不过随着迎风面水汽逐渐的增多，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的山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了，而其他地方也会有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南部的近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那再来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及花莲，明天局部会来到36度。

0: 或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从明天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恒春半岛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了，海面活动也要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恩宏提醒哦。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注意啊，在新北市中和区健康路跟中正路口哦，这边呢，因为红灯秒数过长，导致车流回堵，甚至呢，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往健康路的这个匝道下来呢，就呈现定点不动。我们强烈呼吁驾驶朋友先改道行驶，在第一时间呢，已经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处理这个路口耗制红灯秒数过长的问题，它现在是异常的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内湖到圆山目前车多回堵，均速不到4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也是不遑多让哦，均速呢都是20到30之间。北上方向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路段还是比较辛苦，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以及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下班的车流，均速在3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目前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均速，请继续保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满江红，国道五号北上头城路段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现在均速不到10，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3公里。那要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这边呢还是排队的状况哦。过了27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了。5:40，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伟林。
2: 感谢 Lucas。
3: 资讯广场。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捷运万大中和线施工工程正式迈入系统整合验证的重要阶段，双北市长蒋万安、侯友宜今天前往市城，对于这项重要的交通建设，两人主感谢施工团队的辛劳，更期盼工程能够如职如期的完成。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4: 双北市轨道建设迎来关键里程碑，捷运万大中和线已从图建施工正式迈入主线动态测试。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万大中和线目前11辆列车已经陆续在京城机场完成各项静态测试，也在测试轨完成耗制测试，预计10月19列列车将会全数就位投入测试，下半年将进行自动驾驶测试，确保未来营运安全可靠。
5: 据我认知，在此我们已经通了安康、淡海、包括环状线、三莺线，这一条线是预计是明年完工。
4: 此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提到，万大中和线共设置9座地下车站及一座机场，未来双北市民从中和高中到中正纪念堂通勤时间只需要14分钟，还可以三线转乘，大幅提升大众运输服务品质。
6: 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所以不只是要如期如职安全营运更是重要。
4: 新北捷运局补充，新北境内各工业区围篱将配合进度，逐步缩减并办理道路复旧，提升人行道宽度，以及设置多处行人庇护岛，优化行人空间。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配合捷运绿线优先通车路段年底通车，提前推动沿线周边人本环境优化。市长张善政今天前往捷运 G13 站视察成果，宣示将以更安全便利的交通环境迎接绿线首阶段通车。请听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改善路段位于芦竹区中正北路，全长约 2.8 公里，且为配合 G13 和 G14 车站整体发展，市府同步升级人行道铺面、无障碍通路、景观及交通设施，全项工程经费约7800万元，当中内政部国土署补助82%，桃园市政府自筹1:8比例，盼望透过中央地方密切合作，打造全市捷运沿线首条人本示范道路。
8: 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整个交通环境做改善，尤其是人本环境更要

0: 注意。今天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期待把这个行人地狱的恶名能够摆脱。
1: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示，为了顺利推动这项人本交通改善工程，去年起该局和相关事业单位召开12次管线协调会议，最终将50多座原本盘踞人行道的箱体附属设施迁移，整并到捷运高架桥下的中央分隔岛，也翻转芦竹区南公路南竹入口违停乱象和人车动线交织问题，提升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持续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请听以下的报道。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3: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2: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4: 李姓男子疑似债务纠纷，遭29岁柯姓男子讥笑，他愤而尾随柯姓男子，持枪对空及地面连空5枪示威，事后又随即前往新北市新庄分局投案，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并追查枪支来源。请听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新北市新庄区某停车场内惊传枪响，吓得附近民众报警求助。案经新庄警分局员警赶抵现场，封锁并通知建事小组采证，发现地上共有5枚弹壳。正准备地毯式搜索范闲时，24岁李姓范闲提前到丹凤派出所投案，并缴交犯案用枪械。侦查队长田启廷指出，初步调查，李姓范闲因为和29岁柯姓男子有债务纠纷，疑似遭到柯姓男子以不雅字眼羞辱。李姓范闲便趁被害人到停车场时，开枪对空以及地面射击之后，随即驾车逃离现场。警方后续将深入厘清案情，刨根溯源枪支来源。
6: 经警方了解，双方疑似因为友人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于调解过程有所不满。那讯后，本分局会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杀人未遂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5: 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债务或是其他纠纷，应该循合法管道理性处理，切勿因为一时情绪高涨诉诸暴力。如果发现任何不法情势，应该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以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台北市北投区上半年度有1858位儿童接受儿童发展筛检，其中有110名儿童疑似发展迟缓。医师提醒，0到6岁是儿童发展的重要阶段，家长应该把握黄金疗愈期，注意并发现孩子的发展异常状况。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113年至114年全国儿童发展筛检结果约有 6.3% 属于发展异常，筛检主要从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及社会发展等四大面向进行评估。国民健康署也提供每名儿童6次免费筛检服务，涵盖儿童成长的6个重要阶段。台北荣民总医院儿童医学部儿童神经科主任许廷荣说，
7: 0到6岁是儿童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孩子的大脑就像一个海绵，它疯狂的吸收神经连接成长，又特别在3岁以前，大脑的可塑性是最高的。
2: 许廷荣主任也表示，曾有2岁半孩童迟迟不会开口说话的案例，家长原以为是大器晚成，直到接受检查才发现有轻微自闭症倾向以及语言发展问题。今年上半年，北投区已有1858人次完成筛检，其中有110人疑似有发展迟缓的状况，需接受进一步评估。许廷荣主任也提醒家长，孩子成长若出现异状，应及早接受筛检，透过专业医疗团队评估，并接受适当的早

0: 及疗愈介入来协助孩子发展潜能。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陈伟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现场交换给 Lucas。
2: 好，谢谢伟玲所带来的资讯广场，时间来到5:49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满满满的车流，宝桥往新店，麦帅二桥往市区，建国高架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呢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么原先有提到说哦，北环段的捷运施工工程呢，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哦。每天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哦，很容易造成塞车的路线呢，就在至善路二段、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行车的速度哦。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这段期间呢，很容易在至善路二段往西的方向。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车流回堵，也连带影响到自强隧道要往故宫方向的车流表现哦。南环段的捷运施工呢，是在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进行，双向车道都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利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都可以作为车多时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的话呢，就是从原本的这个木栅国小附近一直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口，都是捷运施工的区域，一定要遵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哦。这两个施工路段呢，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封闭汽车快车道，这也是为了捷运树林万大线的工程进行的，从前年开始施作，一直到明年的520为止。这段期间呢，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都会改由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 OK， 没有问题，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另外一个热点呢，就是在树林中正路上面哦，这个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的工区现场呢，常常会导致往新庄方向的路段车多回堵，很不好走。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要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作为替代路线。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就走三福街，之后呢，再衔接福兴街都 OK。哦，目前这边的捷运施工呢，也连带影响到成林大桥往树林方向，因为这几天5天的限定哦，这个土城往树林方向的成林大桥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在架设相关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有缩减车道。这几天呢，都请大家帮帮忙改道行驶。虽然说呢，它就进行到明天的下午4点。啊，明天 Lucas 的节目呢，他这边的工期进度就到此结束。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是面临下班的尖峰。如果说呢车流回堵严重的话呢，我们就已经要从这个替代路线来找出一段路哦。土城往树林方向的朋友哦，我们就走中央路一段往板桥方向，经由福州大桥到达树林市区。那如果说呢，你不是在树林市区，是要到达山家或者是南树林一带，我们就从土城的百街宝路往三峡方向哦，走着走着右转甘城桥，再直直走上甘源二桥，就可以抵达南树林跟山家地区了。啊，不久前呢，在新北市中和区健康路跟中正路口，由于红灯秒数过长，导致车流回堵哦。这个秒数停留太久，人家就嫌弃啦，造成了国三南下中和出口健康路的匝道车多定点，没叮没当。请大家呢先斟酌行车动线哦，我们已经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回来，让中和健康路跟中正路口的号志灯能够平衡一些哦。不要说呢红灯秒数过长，一次开不到几台车，很容易造成下班的时候呢车流回堵严重哦。后续路况情形就麻烦朋友接力哦，0800-000-123，爱情撒哈拉。

啊，这几天呢，真的好热好热哦，好像人在撒哈拉沙漠一样哦。请大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措施，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情形哦。如果说有头晕目眩的话呢，一定要尽早就医，唔通硬盯哦。5:57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34.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注意啊，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咯。台65线南下13公里，正好在土城出口匝道上掉落轮胎皮，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呢，注意后方来车，打方向灯，好不好？台65线南下13公里，土城出口匝道有轮胎皮，要衔接国三的朋友提醒哦。新北市淡水民权路要往淡水市区的方向，过了关渡大桥，内侧车道停了一台抛锚车，导致车流回堵哦。影响到的层面呢，就是北投大渡路三段要往淡水方向，目前都是车流回堵。台北市区的拥塞路段呢，包含了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又更堵了，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

0: 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也是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车流停等当中。宝桥往新店方向也不太好桥，小心开车，注意好安全车距哦。天色也逐渐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最后的最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40.7到40.8公里之间，林口 A 交流道前，朋友看到铁链跟铁条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啊，伤脑筋！一次就出现不同的铁制品呐，一个是链条的，一个是一根根的铁条，小心闪避哦，这很危险呐，就掉在中外侧车道。我们来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待会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再回到我们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
1: 晚上6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让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速缓，南下34.9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40.7公里到40.8公里之间，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铁链和铁条散落，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240公里民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3公里过土城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台64线东向14.7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篮子，台74线西向19公里潭子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纸箱散落，继续往西在快关出口前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82线西向11.5公里埔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木棍，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2: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4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2: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

0: 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0: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0: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0: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2: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京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女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定爱听哦。

6:06，六六大顺的此时此刻，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引导来关心路况哦。首先呢，要注意的是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目前有两起事故，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碰撞，远景正在处理中。无独有偶的，在北上 35.5 公里也是在泰山转接道前，不过这一次呢是在北上车道哦，也是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追撞，都请大家经过时当心。台61线北上 52.8 公里，在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大块的轮胎皮。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刚刚增加了，在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方向，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一带，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北投大渡路三段要往淡水方向，也是满满满的车流。这个时候呢，就要来看一下前方是不是有状况。的确啊，在淡水的辖内，就是民权路往淡水市区的方向，过了关渡大桥，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导致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大渡路三段往淡水方向哦受到了影响，请斟酌改道哦。哦，目前北市交控中心呢持续的关注这边的车流变化。那如果说呢，你是在一些这个常态性的车多路段哦，我们还是要斟酌行车动线。像刚刚这个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匝道这边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算是车多回堵蛮长一段的哦。目前尾端大约是在忠孝东路上方。信义区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还记得吗？每天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原本在内侧的规划哦，就是左转专用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不能够让车辆左转的，只开放车辆直接通行，也就是说呢直行车可以走这内侧车道哦。那如果说你要左转的话呢，请改由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才能够进行左转哦。台65线南下13公里土城出口匝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

已经转达公务段帮忙处理。截至目前为止呢，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到高工局、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也是辛苦，北上的中坜转接道到中坜服务区红通通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附近车流量都变大了，均速在30到40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以及北上方向的大溪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前，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那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就是集中在60到 58.5 公里之间，均速缓慢。那这边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其实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行驶在埔顶二、埔顶一隧道的朋友，记得不要当路队长哦，以免拖累了整体车速。国道五号嘛是一样哦，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头城交流道前走走停停，这边均速仍然是不到20公里，车阵尾端大约是在 32.3 公里位置。国一南下 40.7 到 40.8 公里之间，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掉落铁链跟铁条，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都是下班车潮。好，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在 14.7 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掉落篮子还没有处理好哦。台65线南下目前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都是下班车多。新北市中和区健康路跟中正路口，帮我们看看这边的红灯秒数是不是已经把它调校回来了，因为之前有朋友反映说他的红灯秒数时间过长，影响到周边的车流速度哦。

0: 来自梁文音的新歌，歌名叫做《如初》，和好如初的如初，希望大家都要维持初衷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说呢，哦，平常呢在工作之余呢，一定要想想看说，说当时哦这么努力之下，到底为了些什么？我们开车呢，为的就是安全，所以待会呢要进行的单元，让安全上路哦，找寻大家哦当时开车的初衷，安全事项呢，帮大家呢统整了一下哦。那我们也先请驾驶朋友呢，可以稍微准备一下。我们今天假设说时间还有足够的这个空间可以 call in 的话呢，就要希望大家呢可以告诉我们有关台北市的交通问题有没有哪些建言，或者是呢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透过单元的这个 call in 热线02-2375-1722来转达给相关辖区的单位哦，让大家呢都可以呢把自己想要迎刃而解的交通问题都可以呢获得这个疏解哦，不管是问题的解惑，还是说呢问题整个解决，当然呢也需要一部分交工处或是其他单位的会刊，才有办法呢让交通更加的完善，更加的美好。那我们就先从通报路况来做起，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0800-000-123通报热线哦。刚刚在淡水民权路往淡水市区的方向，过了关渡大桥，内侧车道有抛锚车，造成后方回堵严重。不过你放心，新北交通中心说呢，抛锚车已经排除搞定了，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我们请后方的北投大渡路三段的用路朋友呢，哦，再等一下下，待会这边的车行速度应该就会提升上来了哦。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 34.9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以及北上 35.5 公里，也是在泰山转接道前，这边原本内侧车道一共有两起事故，各有两台小客车的碰撞，好在现场状况已经排除，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北上路段呢，后方是回堵一公里的，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让安全上路，让大家上路都安全。今天陪伴大家下班时光的呢，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直属第三分队的王维宇中队长加入阵容。中队长你好，晚安。
6: 主持人朋友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我们都知道说一些常态性的这个规定啊，像是不礼让行人或者是酒驾毒驾等等之类的太阳哦，我们今天呢一口气呢请中队长呢来加减的哦，要跟大家宣讲一些相关的细节跟重点，再不厌其烦的帮我们复习复习。
6: 好，交通法令的部分还是要跟各位汽车驾驶的朋友稍微提醒哦，毕竟我们摊开交通法规，一些处罚重的或者是会让大家罚的荷包比较心疼的大概就那几项哦。那先讲比较容易遇到的部分，还是不停让行人。目前汽车我们在斑马线上，如果大家看到行人忘记停下来，或者是觉得这个行人在低头

0: 手机，对他很不耐烦。有时候不小心赶时间超过的话，我们目前不停让行人还是罚6000元的部分。哦，这个还是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驾驶朋友。哦，6000块可能已经超过大多数人的一天甚至2天的薪水，都可能都超过了哈。所以其实目前我们不停让行人的处罚还是非常重。那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在台北市，我们的科技执法路口其实是逐年在增加的。那除了一般的闯红灯，其实我们各路口其实都针对不停让行人是有科技执法的。好，所以希望大家有时候除了上下班时间看到我们同仁在路口指挥交通外，有时候在一些路口大家可能转弯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行人，不是没有看到警察就可以存侥幸心，但好，有时候后方热心的民众，或者是刚好这个路口是科技执法路口，你不太熟悉，不小心吼抢快的去做转弯，不停让行人的话，好，可能就会收到罚单。好，这部分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在路口转弯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看一下行人，哪怕行人低头滑手机，真的走得非常非常慢，还是希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当然，有时候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只要有停下停让的动作，哪怕可能你不小心，可能刹车太晚，稍微压到一点点斑马线没关系，重点还是看大家有没有停下来做停让的动作。好，这部分还希望大家看到，哪怕很晚才看到行人的，能停下来还是一定要停下来，免得会被收到罚单这样子。
1: 嗯，哦，这个就是以上哦，常规的一些交通规定以及相关的执法重点勤务啊。当然呢，接下来这个就是台风季节，因为七八月呢就是台风的好发季哦，所以呢，针对防汛期的一些管制以及相关的提点，我们也要请钟队长来帮我们提拨提拨喽。
0: 对，还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其实哎，台风又快来了，不过这时候这是比较偏西北台，就是我们可能北部可能又会有比较大的风雨产生。那当然可能时间比较靠近六日，是跟比较多的一般的上班族听众朋友比较不会影响太大。但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有时候我们万一你提早来或者是延后，影响到礼拜五或是礼拜一的话，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我们除了一些雨天的驾车安全，针对台风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习惯停车的地点可能是河堤停车场的话，那这尤其是北部的河堤停车场，这次的台风的路径比较容易从台湾北部通过的话，其实我们北部的停车场可能都会有一些只出不进管制堤外停车场的部分。希望大家如果是常用河堤停车场的听众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是不是要考虑停在其他地方，不然台风新闻一发布，可能4小时后、8小时后或12小时后，以我们新闻公告的时间，可能就要马上做移车的动作，希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替代的停车地点。那还要特别提醒的是，像这一次也是比较偏西北台的部分，在北部可能会风比较大，大家还有印象上一次西北台来的时候台风的影响，所以如果真的非必要一定得出门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在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一下强风造成的影响。可能你选择的道路就尽量不要选有大楼在施工，或者是树比较多的道路，例如像仁爱路、敦化北路这种路上都是树的大马路，可能在风大的时候会比较有一些突发状况产生。希望大家这个礼拜周末大家如果还需要驾车出门，留意一下开车选择的道路有没有树木，那停车的地点提前规划一下。
1: 是，好，我们在进行单元的过程当中呢，有陆续朋友都有传送这个相关的交通反应这边呢就逐一的来跟钟队长来分享这位朋友就是说，刚刚听到说要停让行人，但有一些行人就是走路的习惯真的要加强把关，要严格执法，老是有行人一直穿越马路都不看车辆这个也是都没有走这个行穿线这方面呢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呢？
0: 行人的部分，我们如果是在宣导部分是接触到行人的部分，这还是特别提醒啊，因为目前对车辆驾驶来说，行人就是走斑马线慢慢走，低头走，滑手机死都不走，然后在一般道路上可能他们就比较可能不愿意多走几步路到路口斑马线，也常常会在有双黄线的路段做穿越。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近期我们如果有在一些相关行人的宣导场合也会特别对这些来做加强宣导的部分。那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听众汽车驾驶朋友啦，在斑马线上我们真的比较吃亏，如果真的遇到比较讨厌的行人，大家还是要耐住性子，真的不好意思。
1: OK， 好，最后呢反映的是分别是在士林区跟大同区的路况在士林的中山北路六段

0: 往五段方向，德行西路到忠诚路这一段，现场只有两线车道，是不是有机会来拓宽道路呢？哦，这个是他想要转达的一个重点。
1: 嗯，当工程改善的部分，我们就道路拓宽，那我们就在报相关单位来做建议，这样子。对，因为道路拓宽还是要做很多的一些前期评估，可能没有那么快。
0: Okay.
1: 对对对。
0: 对，他说哈，每次上下班的时段哈，经过这两线车道的道路啊，总是非常辛苦啊，看是不是未来有机会来拓宽。好 ，OK， 那再来是大同区的民族西路往西方向，要左转承德路三段，这边现场的号志灯哦，有点奇特啊，它没有设置左转的号志绿灯，所以经常回堵，是不是可以呢？增设一下这个左转的号志灯呢？
1: 号志的变化 ，OK， 那这那个路口，我们在反映给那个交控中心的部分，他们在做评估，看有没有需要开左转灯的部分来疏解过多的左转车流。
0: 嗯哼，好，这个就麻烦中队长喽，哦，加强力道了。好，我们现在的时间点呢，就是看到只要有电话声，我们就接听02-2375-1722，关于台北市的交通问题哦。哦，新北市的话呢，先不要打。我们今天呢，服务的就是台北市的朋友，12个行政区。如果有需要我们中队长来转达的话呢，欢迎大家赶快利用一点点时间。线上朋友你好，晚安。
2: 嗨，陆老师晚安。
0: 你好。
2: 我想反映一下，在那个内湖区哦，江南街哦，那边饮料一条街哦，每次那个路口哦，就是一大堆车围起那边买饮料，然后都影响到那个转向的车流，根本都看不到行人，可不可以请那个内湖分局这边加强去取缔？
0: 好，我们来转达哈，谢谢。
2: 嗯，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来，钟队长你怎么看？
1: 哎，是江南，我刚刚听到是江南街吗？
0: 对，内湖区的江南街。
1: 我刚刚是康宁路还是江南街？江南，哎，饮料店的部分原则上，
0: 违停严重。
1: 就是像比较，如果一阵子没有做频繁的取缔，或者是比较加强做巡视的话，就是会慢慢变多了。这个可能还是会转请分局派出所那一边，可能还是要加强那个巡视驱赶的力道了。
0: 嗯，
1: 对对对对，本来就是一阵子没有巡视，或者是没有去赶的话，民众可以觉得这边不会赶，就会买饮料买饮料买饮料，就会变相越来越严。
0: 不要心存侥幸哦。
1: 对对对，还是定期要巡视，就是清理一下，维持道路交通秩序。
0: 对。好，我们再来接听哦。这个电话线一直亮，一直亮，一直亮。线上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0: 啊，你好，请说。
3: 那个台北市那个罗斯福路要左转那个基隆路啊，
0: 嘿，
3: 那个设定才16秒嘞，那个车子很多嘞，要排到那个，那个公馆一号出口嘞。
0: 哦，你是说那个左转的绿灯秒数只有16秒哦？
3: 对啦，太
0: 扯
3: 了，对，长官，你去看一下啦，每天都这样子，要怎么开啊？
0: 呵，感谢你哈，来，
3: 好，谢谢，
0: 谢谢。这个应该要转达给中正第二分局吧，对不对？
1: 嗯，北转东的路口。
0: 他说罗斯福路四段要往五段的方向，准备要左转基隆路四段那个。
1: 那就是原公馆圆环那边要做左转，虽然那边地板有，可能是因为那边地板有两个左转车道，所以它那个秒数就降低了，因为它考量两个车道都在左转。那如果是尖峰时间，因为我刚刚没有听到民众是反映哪个时段左转车太多，如果是尖峰时间的话，路口会有交整的同仁，可能如果发现的话，就赶快请交控中心帮忙延长秒数。那如果常态性的变更的话，也是请交控中心来评估一下。
0: 哎呀，而且这位大哥哦，他把时间记得非常清楚啊，16秒，竟然就16秒，所以可见的是现在这个时间点吗？哦，我们打个问号，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呢可以来加入哦。好，这个部分就要麻烦中队长喽。
1: 因为圆环那一边在之前做改善的时候，应该有埋蛮多监测器跟路口监视器的部分，交通局可以起来做评估。如果秒数真的延长的话，可能再调节一下这样子。
0: 好，最后一通喽，线上朋友你好。
4: 哎，陆老师好，长官好，
0: 你好。
4: 我想反映的是，我住中山区的哈，中山区很多号志的改变，比如说我走中山北路。我要左转往三重的方向，本来民生也可以转，民权也可以转，现在不能转了。
0: 嗯，
4: 现在只有锦州可以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从民生西路往民生东路的方向，本来在中山北路可以左转，现在不能左转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在新生北路往南的方向，本来遇到民权可以直接左转，现在不能转了。
0: 哦，
4: 然后这些号志的改变都没有公告，我每天收听警广都没有公告。
0: Okay.
4: 然后呢？更夸张的是，听说这些路段有些已经变成科技执法了。
0: 嗯，
4: 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故意要拿人民的荷包当提款机嘞？
0: 好，我们来转达哈，

0: 谢谢谢谢确许，好，拜拜。来，我们就只剩下30秒的时间。
1: 大多数的比较主要干道的部分，常常都会有汽车进驻的部分啊。那当然，扣除刚刚可能恶意要让民众违规部分，这个撇除不谈。

0: 官网上面哦，就是公开的揭露说市区道路哪一些是禁止左转的路段跟时段。
1: 嗯，
0: 好，就麻烦中队长了哈。
1: 好，
0: 好
1: okay,
0: 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王维宇中队长的服务，感谢您啦，辛苦了。
1: 好，谢谢主持人，哦、谢
0: 谢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那其他的朋友，我们就来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美日政府证实联手干预汇市，日元走强创三个月新高。西门町卡牌社疑似卷款倒闭，受害超过4500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日两国政府今天对外证实联手干预日元汇市，解决日元大幅贬值的失控走势。外媒报道，日本央行砸下高达 589.7 亿美元来买入日元，纽约联邦准备银行则出售欧元一起买入日元，也保住了日本政府手中的美国国债不被抛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美日同盟正建立于此。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则强调，未来若有必要，将毫不犹豫再度实施协调。这次联合干预的效果立竿见影，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从接近164:1的40年新低，剧烈回升到今天的155:1，创近3个月新高。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2: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啊，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1: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星星等。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偏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三一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偏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义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荷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这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

0: 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绿城台北报道。
1: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 Way 收费模式与个资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 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的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 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 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纸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3: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议息会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2: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 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纸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 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交通部民航局今天宣布，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从 27.5 美元调涨为30美元，长程航线从 71.5 美元调涨为78美元。换算成台币，飞往亚洲的短程航线如日本、韩国、泰国，单程机票多出约80元，飞往欧美、纽澳的长程航线单趟多出约200元。屏东县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发生游客溺水意外，一名20岁男大生溺水，被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警消人员将溺水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抢救，事发原因则需进一步调查。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县消防局说明，上午8:43接获报案，位于马家乡牛角湾溪瀑布群的第二个瀑布凉亭附近有民众溺水，立刻出动救援，大约半小时之后将溺水男子拉上岸，但这名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救护人员紧急送医抢救。马家分队队员蔡宗哲说，
5: 在9:18，马家分队回报已将溺者拉至上岸，那患者已 OCA 并实施 CPR 抢救，那男性约20岁，那抢救然后并运送下山，送至龙泉分院救治。
4: 根据调查，这名没有生命迹象的男子年约20岁，和两名朋友前往戏水，不料却发生了溺水意外，详细原因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经过网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台七县宜兰县明池路段发生自行车意外，一名70岁陈姓男子随团骑乘时不慎跌落约70公尺深的边坡，警消获报赶往救援，不过伤者寻获时已经没有生命征象，明显死亡。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6: 北横公路68.6公里的宜兰县大同乡明池路段发生的坠谷意外，是一个约30人的自行车车队从大同乡百涛桥出发前往明池，途中一名70岁的陈姓骑士疑似操作不慎，连人带车跌落深约70公尺的山谷。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立即调派大批人车前往搜救，并冒险下切陡峭的边坡。经过2个多小时的艰难搜寻，终于发现陈姓骑士，但是当下已经没有生命征象。
7: 好，等一下，
6: 由于坠落处地形险恶，救难人员将遗体固定在。

0: 在卷式担架上用绳索系统进行艰苦的吊挂作业，经过好几个小时的努力才将遗体拉回路面。警方随后接手处理，并联系家属到场厘清详细事故经过。目前全案已经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意外发生原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经传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3: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是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2: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冒用黄仁勋名义行骗，导致近百人受害，损失千万。李能谦到案否认犯罪，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他并未参与诈骗，今天作出不起诉处分，但公司负责人则因未到案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警方去年陆续接获全台数十位民众报案，指称有诈团冒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名号成立投资群组行骗。检警循线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曾任电视制作人的李南谦涉嫌成立公司，协助诈团冒用黄仁勋名号在脸书成立粉丝专页，并投放一页式广告诈骗近百人，损失超过了1300万。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并将李南谦及公司员工等六人具体到案。李能谦到案坦承接案帮忙客户冲高流量，但否认冒用黄仁勋名号行骗。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兼进一步比对相关资料及笔电、手机财政记录，认为李能谦和五名员工确实没有参与诈骗犯行，因此以罪嫌不足都做出了不起诉处分。至于涉嫌和诈团勾结的公司欧姓负责人，因未到案已经发布通缉。而李能谦被控诈欺获得不起诉，但今年中旬他另外涉及透过网络群组等方式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人各资，交付给对岸情治单位，被以国安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12年重刑，案件正由法院审理当中。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晶圆代工大佬黄崇仁日前因心肺衰竭在睡梦中辞世，心脏科医师表示，如果出现累、肿、喘三大症状，休息后仍无法改善，就要尽速就医。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容易觉得累，怎么休息都无法改善，连带伴随下肢水肿，严重可能会全身水肿、脸肿、眼皮肿，呼吸会喘，呼吸困难。大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林卫文表示，只要出现这些症状，就要警觉可能是心脏衰竭。
6: 一般来说，心脏衰竭是由于心脏的末期的一个病变，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心脏的末期的疾病。那可能由于高血压，有可能心血管疾病、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瓣膜性的疾病、瓣膜狭窄、瓣膜逆流，甚至心肌的病变，像心肌炎之后引起的心脏衰竭，这是最常见会引起心脏衰竭的几个原因之一。
5: 心衰竭是可怕的隐形杀手，根据统计，第一年死亡率超过20%，5年的存活率不到50%，换句话说，10个人中有5个人活不过5年。林卫文指出，心衰竭的治疗需要先找出导致心衰竭的原因，如果是心血管疾病，则是要进行血管畅通治疗，如果心律不整，则要药物控制，电烧或置放解律剂，如果是瓣膜问题，则是要置换瓣膜，严重患者需要装心室辅助器、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如果出现累、肿、喘，就要警觉就医治疗。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

0: 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预计周五到周日最接近台湾东北海面。外围环流将使全台的天气转趋不稳定。如果路径偏西，周五下半天不排除发布海警。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大台北盆地西半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高温上看36度，午后山区及南部有局部雷阵雨。受白海豚台风影响，周二起北海岸、东半部及恒春半岛将陆续出现长浪，周三、周四北台湾降雨几率增加，周五到周日受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降雨增多，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机会。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说，
2: 如果未来持续向西行的话，它相对它现在半径很大，那我们的海警目前可能就最快可能会在7号下半天，可能在礼拜五的下半天之后，也不排除发布的哦，所以这还是要持续密切观察。即便它如果偏北转，可是它转的时间相对也比较晚，由于它的暴风半径如果都还是维持比较大而没有缩小的话，我们也还是不排除会发布海警的情形，除非它未来持续向北转的时间比较早，或者它的暴风半径缩小比较快，强度减弱比较快哦，这时候发布海警几率也就才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另外受风场影响，周四到周六宜兰及花东可能出现焚风，气象署提醒，目前处于季风低压带热带系统之间彼此牵引，台风后期路径变数大，需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45.8公里过树林的路间有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线有故障车，台61线北上53公里过新丰一有金属制品掉落，继续往前1.5公里有故障车爆胎停放在车道。台74线往西26.2公里过太平有铁制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5: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的？
4: 嗯，
5: 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4: 哦，停好了，然后呢？
5: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4: 嗯，好。
5: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4: 啊，为什么啊？
5: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4: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5: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4: 嗯，好。
6: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chor 场。

时间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咯，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注意，在麦帅一桥往内湖，麦帅二桥往市区，民权大桥也是往市区。

目前这边都在拥塞，要特别注意哦。麦帅一桥现在是往内湖下旧宗路的匝道，车多下不去。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车阵尾巴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也在排队。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呈现回堵楼，均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低于40。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目前呢在基隆河上方的松江大桥这边，中间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圆山路段。如果说呢正准备要前往剑潭出口的朋友要小心注意，中线车道发生事故就刚好在基隆河上方的松江大桥。国道三号先前在北上45.8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新闻时段的时候看到掉落物在外侧路肩。国道二号西向9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的中间车道也有掉落物，小心经过哦。今天掉落物的比例蛮多的耶。而在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交流道一上来的内侧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呢要留心。台65线原本说有掉落物是这个土城出口匝道南下的指标13公里，还有没有看到轮胎皮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不管是内侧、外侧或者是路肩，都帮我们看看是不是已经没有发现了。Stop。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目前新店端下不去，后方排队到景美匝道附近哦。那刚刚才报完的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就是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基隆河上方的松江大桥中线车道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搞定，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国道三号南下77.8公里附近，就是过了关西服务区路肩有行人误闯上来走在路肩，现在是否还有看到他在国三南下的主线道这边呢？你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假如说呢，他是在关西服务区之内的话呢，那还算安全。但如果他已经走到了关西服务区，要接到这个高速公路的主线道的路肩，这就非常的危险。那也希望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呢，我们提前看看自己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车头大灯才有机会看到这个前方的行人或者是掉落物哦，这个呢才是最安全的。我们要先打开车头大灯，前途才会大放光明。郁可唯跟林凡的合唱，听你说。

听你说来自郁可唯跟林凡的合唱，路况也要听大家说说看哦。如果说呢有发现路况或是排除的好消息，都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刚刚国三北上45.8公里，郭树林交流道的路间掉落物已经清气当当吗？排除，经过的朋友都说没看到喽。哇、wow。

0: I Got You 来自 Jessie J 的歌曲，非常动感，而且这样的一个节奏呢，也是非常适合好、哦、现在呢车多路段的时候来欣赏哦，让大家心情都可以疗愈到。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交给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喽。
1: I Got You，
0: Yeah， Bravo！ 哦，刚刚那个南港联络到往国三，本来想说一度要车多回堵了，嗯，可是现在又恢复正常的车速喽。
1: 太好了。为了欢迎我吧。

0: 请继续美好下去哦。
1: 没错没错，
0: 大内高好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一夜晚，我们明天一样4点钟如此美好的时光空中再相遇咯。 See you， 拜拜。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北部地区，五羊高架南下的50公里，稍早有一部黑色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另外要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开车出门请记得务必开启车灯。国道2号西向的9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我们通知。国道3号在北上的363.9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甲目前东向从万方到木栅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目前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的北上宜兰经过头城一路到平林，平均时速都是落在60公里以下。北部地区国1的内湖南下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的部分则是从堤顶北上到西址端，以及从堤顶南下到下塔悠，这两个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平均时速20公里上下。省道部分几个消息，首先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出现车道封闭进行工程。补充在国道5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同样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的北上53公里新屋区的这个路段两线车道中间呢有消防水带的金属头掉落，那目前现场呢也有车辆爆胎停放在51.5公里的地方，一样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先小心留意车前动态，我们通知。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俺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驾！
0: 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

0: 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暑假到了，你计划好要去哪边玩了吗？出去走走是不错的休闲运动，不过提醒你要注意防晒，然后要从事水上活动的话，也要记得注意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过很快哦，进入八月份了哦。暑假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哦，这些放假同学们哦要好好的把握一下。但出游哦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尤其是如果自己开车骑车的话，真的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天气还是非常之炎热啦哦，明天白天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通通都是橙色的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请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跟多多补充水分。那也要注意一下身边其他的朋友，若是一起工作可能长时间在户外的话，真的要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如果身体觉得不太舒服的话，要做一些必要的因应。明天8月4号，各地都还是多云到晴哦，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温度预报26到36。

接着就来关心一下路况了。首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前的外线，说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的外侧有小货车停放。国五往北方向头城过来，哦，要进入雪山隧道，哦，这个哦，意思是什么？就是车很多啦，哦，好，有好几公里长，感觉车行速度真的是特别的缓慢哦。进入雪山隧道之后，前半段一样也是车多拥挤，往北行是要过了平林交流道之后才会比较顺畅好走哦。至于国道三号，也要提醒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中线车道上掉了木头，要记得小心闪避。国三车多路段是南下的南港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可以，然后有40到60公里。国三角的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也是维持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哦，车子就真的比较多了，因为是红色的路况，哦，平均车速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其他像南下的泰山转街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可以有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北上过了堤顶到高架汐止端，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台64线的西向江子翠出口有一部小客车抛锚之后没有放警告标志哦，不晓得是车上没有还是忘记摆哦，这个都不行啦，哦，都要扣分。台64线西向的江子翠出口有一部小客车抛锚。

好，后方没有警告标志提醒啊，不要平移，要小心。另外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哦，大灯不要忘记打开。稍早在国一高架南下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发现小客车没开灯，现在不晓得这个开到哪里去了。总之请所有的驾驶朋友都赶快再检查一下哦。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和区健康路跟中正路口号志灯秒数过长，不过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说 A 区查看之后啊，其实秒数是正常的呢。那请大家按照号志灯指示小心通行。感觉起来啦，今天礼拜一嘛，今天的路况跟上个礼拜一其实落差就蛮大的，今天状况好很多。还记得上个礼拜一那个国道五号往北然后塞到有点动弹不得，今天状况真的还蛮好的那但是请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因为其实车多车少也都一样嘛，都是要小心开车才能够平安到达。

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幸好你来听，这是王墨玉的歌声。

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警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警广台北90。

0: 10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1: 国道五号刚刚说北上雪山隧道前的外侧小货车停放嘛，平林行动中心来补充说，就在北上30.6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外侧一部小货车停放，我也不晓得到底它怎么了，我已经赶快请远景再来稍微了解一下。台64线西向江子翠出口一部小客车抛锚，的确也没放任何的警告标志。那看起来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哦，这个平均车速还是相对缓慢，是红色路况，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包括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2: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1: 今天再来聊一聊有关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但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 ADHD 啊并不是儿童专利呢，很多成人也有可能是潜在的患者，因为这个 ADHD 呢不是只有过动冲动这样的表现，有一种叫做安静型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反而很容易被忽略。有些人从小被说是很安静啊，不用人操心的乖孩子啊，就长大之后回过头来看，就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 ADHD 哦。身心医学诊所的医生表示说，尤其是这个女性的 ADHD 的表现，常常呢，因为她就不太困扰别人嘛，她是比较安静这种类型，从小就容易被忽略了。那到底什么是安静型的 ADHD 呢？从小时候就常被说很乖呀，很安静啊，不用人操心啊。但长大之后觉得自己好像老是慢半拍，比如说开会会忘记重点，工作容易分心，事情呢每次都要拖到最后一刻，那甚至呢开始自己责备自己，自责说，我是不是太懒散啊，不够努力啊。但其实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 ADHD 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安静型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哦。医生说呢，这个 ADHD 是一种神经发展的疾患哦，它不是只有过动坐不住很冲动的一种样子而已，常见的表现还包含比较容易分心啊，健忘拖延，那有一些很重要的任务老是好像没有办法启动啊，规划能力也不太好，时间管理很困难，经常会漏掉一些细节等等哦。有很多研究都指出说，儿童青少年时期被诊断出 ADHD 的男女比例通常都是男生，男性明显多于女生，到了成年之后呢，男性女性的求诊比例却变得差不多。医生说这样的落差其实也并不代表说呢，有些这个小女生她在小时候就容易被漏掉，其实呢就是到成年之后才发现的原因，可能就包括因为症状比较不典型，然后呢女性当然也可能会出现过动或冲动，但更多时候就是比较不典型的，比如说并不是什么话多啊，并不是什么冲动啊什么等等哦。这个也实在是挺麻烦的。那到底会对以后就长大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呢，或者什么样的就是说小时候并没有被诊断出来啊，长大才发现就刚刚提到的嘛，你工作很容易分心啊，开会常常忘记重点啊，事情都要拖到最后一刻啊，这样子工作起来老板应该会蛮无奈的哦。好，那如果说怀疑啦，怀疑自己可能是有 ADHD 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先稍微观察一下，回顾一些状况，比如说去回顾从小到大的一些线索，像第一个联络部的评语啊，老师的回馈啊，家人的观察。第二呢就是有没有影响到工作、学业、家庭、人际、情绪跟生活管理。第三，是不是常不常需要熬夜啊，过度准备、反复检查、依赖提醒。那医生是说注意力不好也不一定就是 ADHD， 比如说像我们可能睡眠不足啊，焦虑、忧郁、甲状腺问题，或是有其他药物、其他身心状况，也有可能造成类似的表现，所以这个诊断还真的是比较伤脑筋，可能需要就是专业的医生来帮我们做一些判断啊。那医生也强调，他说粗心啊，不够努力啊，真的不是你的错啦，要去评估这个 ADHD 不是只是为了贴标签而已，而是要找出更适合的治疗跟生活上的一些对

策哦。那治疗目标也不是让他变专心而已，可能还要包括降低拖延啊，改善情绪调节啊，提升自我理解啊，减少自责啊，让生活重新回到自己的掌控当中。好，有没有这个长大的大人们哈？有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出现刚刚的这些问题？其实真的可以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师，因为才不会对我们哈这个长大之后的一些不管生活或工作哦、交朋友啊、人际关系造成一些就是困扰哦，因为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不想跟别人接触哦，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健康的。

看起来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的车型状况，应该是比刚刚尖峰时间已经好很多了。所以平林行控中心说，北上所有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关闭了，那主线的移控也都放长绿哦，大家就可以比较安心的上高速公路。但是呢，车流当然还没有完全疏解，还是有车子比较多的情况。记得哦，因为车流多的时候就更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行车间距啊。另外国五北上 30.6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还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中线车道上则是掉了木头，要小心。看起来南下就是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的平均车速提升了，有40到60了。

听歌最顶来，这是张文琪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台六十四线西向江子翠出口本来说有小客车抛锚，后续北分局说已经没看到了。国道二号西向九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中线的散落物也已经没看到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 30.6 公里过了头城交流道，不是有一部小货车停放在外侧吗？平林行控中心说现在已经排除到路肩，不影响车流。国五往北方向哦，这个要进入雪山隧道之前还是需要排队的地方哦，有大概一两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真的是特别的缓慢。还好哦，过了这一段之后呢，平均车速都提升了，都有40到60，过了平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一样麻烦朋友请多多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车距。

0: 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都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从鉴别度指标来看，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功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2: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1: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中市北区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停放路边，一名男子涉嫌用脚踹倒，造成机车多处刮伤。警方获报调查后，掌握涉案男子的身份，将依法通知档案裁处。记者陈蕴涵的报道。
3: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接获报案，指北区美德街一辆大型重型机车倒卧路旁。原警到场后，车主表示机车停放路边，发现车辆倒地，左侧车身多处刮伤。警方随即调阅监视器厘清案情。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4: 经原警调阅现场监视器画面，画面显示一名男子于当日上午9时39分许行经现场，疑似以脚踹倒停放于路旁的大型重型机车。”造成机车明显受损，警方目前已掌握相关事证，随车主暂不提毁损告诉，为行为人未经他人许可，以脚踹方式造成他人交通工具划科留痕，已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0条之规定，本分局将依法通知到案裁罚。
3: 第二警分局呼吁，任意毁损他人财物需负相关法律责任，民众若发现交通工具或其他财物遭破坏，应立即报警并保留相关事证，以利警方协助厘清案情，维护自身权益。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2026台湾美食展圆满落幕，展现了三大饮食趋势，包括创意十足的混搭美学，重视原创特色的消费新风潮，以及从观展到策展全面年轻化，显示台湾饮食文化持续创新。记者杨欣的报道。
5: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简于燕表示，美食展期间多项创意产品供不应求，显示民众已经从单纯追求折扣转向追求创意感，许多年轻人更愿意驻足聆听策展者分享食材故事，而年轻主厨与学生也展现出专业的互动能力以及品牌转型新气象。
6: 第一个趋势呢，就是混搭的美学，也就是你看到的小鱼干冰淇淋竟然是卖光光，连小鱼干本人都已经没有货了，还有福菜的可丽露，还有咸猪肉的可丽露竟然也卖到了几乎是缺货。这种混搭的哲学这次充分展现在整个展场里面，呈现了年轻主厨的创意料理。那这样的一个创意，这样的一个哲学弥漫了整个现场，也让我们现场更加年轻化。
5: 这次美食展将传统智慧与创新思维结合，借由跨界混搭与年轻世代的深度参与，成功将在地实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为产业开启充满希望的全新发展篇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应妮编辑，李优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车流疏解消化的蛮不错的哦，现在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唯一的红色路况是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车速还是特别慢哦，平均车速30-40公里。其他就是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交流道，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通通都已经恢复正常。真的很开心呢，还有这个时候呢就感觉车流状况好很多了。不晓得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中线车道上掉落的木头是不是已经排除了，掉落物的情况也要请大家小心通行啊。好，一样哦，车多车少拢赶快哦，就是要随时注意这个专心开车啊，随时注意车前状况等等。

这首歌叫做《原来》，这是马苏卡跟佳佳合唱的歌曲。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39.6公里林口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要麻烦朋友记得一定要小心通行哦。国一只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至于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这段真的特别拥挤，还好堵车路段不至于太长了，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国道5号往北方向的车行状况看起来也已经恢复正常。听到的歌曲是旺福的歌声《男右女左》。

0: 往福的歌声。
1: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国道一号南下的39.6公里，有林口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不晓得车祸后续如何，因为现场画面看起来其实车子还蛮多的了，请大家小心通行。国一南下39.6公里林口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感觉有车行速度有稍微受到了一些影响哦。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的车速也是稍微缓慢，均速大概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不晓得国道三号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中线车道上掉的木头排除了没？好，刚刚接到最新的消息是国一南下39.6公里林口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回报。

念念这首歌曲是戴佩妮跟吴克群合唱的歌曲，本来在台61线的北上 52.8 公里永安前外侧车道上掉了大块轮胎皮哦，这个现在也接到排除的消息了。赶快再来看看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型状况，稍早国道一号南下林口交流道前外侧的车祸排除，后方有一些些的回堵车流，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正常好走了。道路状况都还蛮不错的，请大家小心开车，有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这是一首日文歌曲叫

我也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广路况导航，真听呢。
1: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三北上靠近竹田系统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在麻烦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它的安全，还有您的行车安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目前中外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还有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国三北上在大甲出口处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国三北上168.4到164.7公里中港系统的外侧三线车道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83.9到186.2公里过了龙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的16到15公里北屯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指向掉落，我们通知。台84线西向在关田系统路段准备往国三的南下入口匝道处，这边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工程。台86线西向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86线西向的阿根镇是在台61线排除到消息。北上52.8公里稍早永安前有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以及台2几线在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处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爱丽甘姆邦，这是徐富凯跟冰球乐团的好听的歌曲。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好，看起来呢，道路状况真的是越来越好哦。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道一号南下泰山转接道哦，到靠近林口交流道路段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车流状况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顺畅好走。市区方面也没有接到什么新的路况消息哦。总之就是请大家小心开车啦哦，其实小心就对了哦，小心驶得万年船。台二极限的北上大甘霖隧道跟和平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封闭在施工了。台二极限北上的大甘霖以及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已经在进行夜间工程。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在新店区的祥和路会有标线画设的工程。那到时候呢，它会轮流哦占用双向的部分车道，双向都还维持可以通行哦，只是要小心啦哦。现场会有的人员在指挥交通，所以呢，请按照。

现场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就 OK。其实特别是晚上的夜间这个施工哦，就请大家真的要特别当心，因为晚上的行车视线比较差，还有注意自己车行速度，千万不要超速行驶，经过施工路段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人员安全。谢谢您，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

写给明天的情书，这是 Tag 的歌声。台二极限的北上大甘岭以及和平隧道，那一次车道分别都有夜间施工开始进行了，还是要麻烦朋友

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达尔几线北上的大甘林隧道跟和平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也差不多都恢复正常了。好，那就是请大家还是一样了，小心开车真的非常的重要，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阿官今天看到一则农粮署的这个消息，觉得可以值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夏天一般我们都会吃西瓜，对不对？农粮署呢分享了挑选西瓜的小技巧之外呢，还公开了有三款的隐藏版的食用的技巧。这真的是让大家有不一样的感受啊。农粮署的官方粉专他发文表示说，每年的4到8月就是国产西瓜的盛产期，不管是大西瓜、小西瓜、红肉、黄肉通通都是清凉解渴的最佳选择。同时呢要教大家怎么样去挑西瓜，有四大指标。首先呢要观察那个梗是不是新鲜呈卷曲状，果皮的纹路是不是清晰明这个鲜明清晰，那这个斗宅的地方是不是窄小紧缩。最后呢当然就是一般我们挑西瓜都会用手指头去稍微轻轻的稍微拍一拍如果说呢发出低沉浑厚这样子咚咚的声音，就代表这一颗西瓜呢水分很够，而且呢熟度适中，是好吃的西瓜。好，接下来就要来颠覆大家的想象了农粮署特别推荐可以让西瓜的甜味跟香气瞬间升级的隐藏版吃法。第一种呢就是撒一点点的盐巴利用盐分当中的钠离子去刺激我们的味蕾，反而呢可以使西瓜的自然甘甜更加突出。第二种呢是淋一点点的柠檬汁让那个酸甜酸甜的口感交织，会觉得很清爽解腻，还可以同步的补充维生素 C， 非常适合炎炎夏日。第三种这个我觉得不晓得有没有人想到过或是这样吃过，是撒黑胡椒据说那个黑胡椒的辛香气息能够巧妙的带出西瓜的果香跟甜度，会让口感层次更丰富，而且据说会很合拍。结果呢贴文底下就有很多朋友留言来讨论说黑胡椒考虑一下觉得很不错呢，想要来试试看。那也有人觉得柠檬真是蛮百搭的夏天最喜欢吃西瓜，但到底这个撒黑胡椒不晓得吃起来如何也许阿官改天吃吃看再跟大家来分享。但这个应该是从头到尾都没想到过的吃西瓜撒黑胡椒。好，这个夏天水果真的都超级好吃今年的那个芒果也是关今年吃超级多芒果的，弥补前两年真的没怎么吃到芒果的那种遗憾了。而且现在芒果的品种真的是超级多，那天看到有一张就是有网友整理出来的，应该有超过10种品种在台湾都可以买得到，不晓得您有没有最喜欢哪一种芒果的品种呢？

这是郭靖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流浪猫小虎》。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顺畅好走哦，大家就是小心通行就好。桃园捷运北上的大甘岭隧道跟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分别都开始进行夜间施工了，请小心。待会准备八点整对时。

0: 景广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金堂奖。

0: 党得奖及入围者。他表示，政府未来会从权力、照顾及健康三个面向，提供身心障碍者更完整的支持，让他们在追求理想时拥有更多选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金堂奖的

0: 持续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让政策从替你决定走向支持你选择。第二是照顾，预计到2028年投入超过480亿元复健身心障碍照顾服务。第三是健康，健康台湾会落实全龄照顾、医疗平权和身心障碍者的健康权，让服务更完整，贴近唐氏症者每一个生命阶段的需要。
1: 首届金堂奖共有72人报名，由杨贵东、陈淑问及范静佳分别夺下幼儿及少年组、青年组及壮年组等三类别奖项。自立精神奖则由在超商稳定工作超过20年、现年67岁的赵学成获奖。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精神卫生法新制8月正式上路实施，精神疾病严重患者强制住院改由法院参审裁定。司法院和卫福部今天在北中南三区分别举行参审员宣誓，希望透过司法、医疗与病权三方合作，共同守护人民权益。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新法特别改由法院裁定，同时引进了专家参审制度。新制上路之后，司法院和卫福部也在北中南三区举行专家和病权团体的参审员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信庆表示，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与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4: 连结的不只是司法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3: 司法院表示，三人票票等职，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以及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近日，大规模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超过6万人被遣返，数十人下落不明。外媒报道，这波偷渡潮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日前判决禁止执法人员在海上对移民及时遣返，虽然背后用意是让警方执法更顺畅，不代表移民可以留在休达，但却被人蛇集团错误解读为边境开放。加上西班牙总理桑杰士近期访问与摩洛哥有摩擦的阿尔及利亚，专家分析摩洛哥对此实施边境松绑来表达不满。欧盟宣布4号将召开视讯会议，讨论西班牙政府的边境管控措施，以防进一步失控。今年初干旱，不止农作物受影响，连蜜蜂也闹粮荒。高雄市政府表示，即日起受理蜂群因蜜源缺乏造成的农损现金救助，每群可补助550元，符合资格的蜂农最晚要在8月13号前完成申请。记者黄以豪的报道。
5: 今年一二月受到干旱影响，荔枝、龙眼虽然开花，但是却出现了有花无蜜的情况，蜂群受损，养蜂产业受到冲击。农业部公告办理蜂群115年1至2月干旱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高雄市各区公所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申请，每群蜂可补助550元。高雄市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6: 农业局提醒，今年因有花无蜜导致欠收的蜂农朋友，8月13日前携带身份证、存折以及养蜂事实申报与登录相关证明文件，到原本办理养蜂登录的公所提出申请救助，希望协助蜂农减轻损失，尽快恢复生产。
5: 农业局提醒，申请期限到8月13号截止，逾期将不受理，提醒符合资格的蜂农务必把握时间提出申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劳保局资讯站，
2: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3: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2: 还有分哦？
3: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2: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3: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喽。
2: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3: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嗯。
4: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行经路口时，如果看到有行人正在穿越马路，一定要记得先停车，礼让行人先通过。斑马线就是提供行人安全通行的地方，当有人走在上面时，用路人务必要减速停车，给行人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安全通过。
5: 别因为赶时间就抢先通过，你一个小小的停让动作就是守护他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在保障其他用路人安全的同时，也让道路更加友善与顺畅。
3: 让我们一起养成路口停让行人先过的好习惯，平安上路，大家都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道路状况都非常的好，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了。台二极限的北上大甘岭隧道、和平隧道，通通都是内侧车道持续施工。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哦。接下来要告诉大家哦，今年是基隆建成400年哦，基隆市政府特别规划了世纪飨宴，将于9月18跟9月19来登场哦。这两天呢，大型的跨界演出来串联现代的戏剧、歌仔戏、打击乐、舞蹈、合唱、国乐跟交响创作，透过艺术回望城市的发展跟轨迹。我们来听林梦平的报道。
1: 基隆市文化观光局为了庆祝基隆建成400年，规划一系列活动，其中基隆世纪飨宴以大型跨界艺术演出的方式展现基隆的人文底蕴和海港精神。副市长邱佩玲表示，这次活动邀请享誉国际的作曲家温隆信担任艺术总监，结合基隆在地优秀表演团队，共同打造基隆的音乐故事。
2: 我们文化局非常用心，基隆400，他这回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

0: 师大家都知道世界非常有名，我们可以用一个最棒的全世界有名的作曲家来结合了在地的所有表演团体，有风箱，有风洞，有啄木鸟，还有当然爱乐，很怕漏掉你们哈，还有后面还有好多，还有基隆的教师合唱团。
1: 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表示，这场演出邀集基隆在地杰出演艺团队共同参与，以音乐、戏剧和舞蹈描绘城市故事，重新诠释基隆400年的历史记忆和文化风景。
2: 那讲到基隆400年，基隆人会想到的是什么呢？400年前西班牙人登陆了和平岛，那难道那个就是基隆的起点吗？那400年前难道基隆就不存在了吗？就是我们带着满满的提问开启了今年的创作计划，然后一一的获得了自己的解答，所以我自己更喜欢去称呼它是一个节点，就是400年前是一个基隆要上国际舞台并且开始有文字记录的一个节点，那400年后的今天它也可以是一个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一个节点，就像是认识一个人一样哦，就是我们会很好奇他过去曾经发生过怎么样的点点滴滴而成为现在的他。那基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我会很好奇这么多年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事件而成就了现在的基隆，这是我们做这一出戏的一个初心。那这个演出是由三个基隆在地的杰出演艺团队共同来完成的，分别是欲望剧团和风动歌剧团还有潮响乐集。
1: 邱佩玲表示，海洋不只是基隆的重要象征，更是串联世界各地的重要媒介。这次作曲家温隆信创作世界首演作品《第13号交响曲·基隆，基隆》，全曲共分成5个乐章，融合国乐、管乐、爵士、摇滚和舞蹈等多元艺术元素，透过大型跨界编制谱写属于基隆的当代交响史诗。
0: 你看到那个海的波涛汹涌，你可以想到当时我们祖先过来的时候经历过那样的海浪，然后来基隆定居，创造什么样的人？基隆的人，我觉得我们特别的是，我们有一个不服输的个性，我们有一个很会对外沟通的能力，这是所有在地基隆人的一个骄傲。那今天温老师用他的交响曲来传述一个基隆400真正的精神，以海为界。昨天我参加的活动告诉我，海是串联各地的方，各有陆地有海，用海来串联各地方。那今天很希望我们这么棒的一个gala基隆的音乐响宴，可以串联所有人对台湾所有的人，甚至国际所有人对基隆强烈的记忆。
1: 9月18号剧场盛宴将由风动歌剧团、欲望剧团和潮响乐团共同演出。9月19号交响巅峰则集结了啄木鸟合唱团、基隆市爱乐合唱团、风箱舞蹈团等，并邀请台北市立国乐团、基隆市教师合唱团友情演出，以合唱形式融入交响乐篇章，描绘基隆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情感。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专题，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多爱我一天，这是 Energy 的歌声，同时这也是2003年1月12号首播偶像剧《我的秘密花园》的主题曲。桃园极限北上的大甘霖隧道、和平隧道内侧车道还是持续的有夜间施工在进行，请大家小心通行哦。这一部《我的秘密花园》应该看过的朋友也很多吧，哦，林依晨、张天林、杨谨华、梁佑琳来主演，哦，其实包括连霍建华都有演这一部偶像剧，哦，那这部偶像剧的故事最主要是描绘三个，哦，个性完全都不一样的大学女生在台北，哦，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梦想啊，有一些爱情的憧憬。他开播，哦，就收视率非常之高了，捧红了很多新生代的演员。歌曲也是很好听，哦，刚 Energy 的歌声。那这部偶像剧的，其实其他歌曲我觉得也都蛮好听的，像霍建华也有唱哦，《伞下的祝福》，还有张玉华的《那又怎么样呢》，潘玮柏唱了《我不怕》。啊，这部偶像剧，红到怎么样？红到拍了，《我的秘密花园二》哦，这个改天再跟大家一起来欣赏，哦，这个他们好听的歌曲。好，接下来 要分享的这部偶像剧，哦，这个大家还记得蔡依林也演过偶像剧吗？也是2000

2003年哦，这是3月19号首播的，剧名叫做《嗨上班女郎》，由蔡依林、罗志祥、赖雅妍哦来主演的哦，这个也深有趣。然后其他演员还包括郭士伦、夏雨乔、朱孝天、葛西健二。这个故事就是改编自日本的漫画了、哦、是广告公司的总务科职员怡琳、哦、就是蔡怡琳演的了、哦、遇到这个达伦科长，也就是罗志祥演的这个科长之后所发生的故事。我们就来听蔡怡琳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说爱你》。

说爱你，这是蔡依林的歌声，是《嗨上班女郎》这部偶像剧的片头曲。好，继续的时间要这个留给这出这个偶像剧哦，个剧名叫做《欲望六人行》，它的剧情是杂志社当作背景哦，描绘都会男女的一些工作跟爱情的生活。主要的演员包括有钱维山、施一男、范小范、谢成君哦。那里面的歌曲呢，其实感觉好像范逸臣唱的蛮多歌曲在这个这出偶像剧当中哦。那我们这个时间就来欣赏哦这个片尾曲范逸臣的歌声。

信仰爱情啊，别忘记有路况要告诉警广嘞哦，0800000123，大家听歌听得很开心，对不对哈？但还是要小心开车。桃园极限北上大甘霖隧道和平隧道内侧车道持续施工。

0: 晚上9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告五人，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好。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1.3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14.7公里过了头份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路段，中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都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路段中外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的225.7到228.8公里中心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跑铺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南下12.6到16.8林口路段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工程，这两个路段都是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4线西向关田系统要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处正在进行桥面的伸缩缝更新施工。台88西向的大发路段一路到大寮路段外侧路间有标志的排面安装作业。台二几线目前北上在大甘岭路段以及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工程进行当中。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保护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真的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

0: 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汉堡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精神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犯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犯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犯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2: 犯罪变的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0000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犯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带着笑容去旅行，告别受了伤的心，拥抱痛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各地的道路状况都蛮顺畅好走的，就是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要提醒国道一号的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国一的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石碇交流道前开始，一直到石碇出口外侧车道哦，现在时空封闭了。国五北上石碇交流道前开始到石碇出口的外侧车道都时空封闭。桃儿几线北上大甘岭隧道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也持续的在进行夜间工程。今天晚上呢有几个施工要跟大家再预告一下。首先呢台北市

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晚上12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封闭。那麻烦朋友可能要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或是直接走八德路忠孝东路来改道，也是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的水块往南方向泉州街到师大路之间的内侧车道会施工，同时还要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路、中正桥这些入口匝道，也麻烦朋友哦，就改道行驶吧。好，道路状况其实都还不错啦，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赶快来听歌，这是谢金燕的歌声《酸甘蜜甜》。

0: 不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啊，不过吃饱不能再宅在家，减食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更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1: 刚刚国道一号南下99.6公里新竹系统路段路肩小客车抛锚状况很快就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石碇交流道前开始到石碇出口的外侧，还有台二几线北上大甘岭隧道、和平隧道的内侧车道都持续进行夜间施工。还是记得要小心开车哦，其实车多车少都是一样的哦，我们要去好好面对，好好的专注在车前状况，非常非常重要。补 A 补 B 补 C 还需要补什么呢？除了维他命之外，你还需要补补各种跟交通相关的话题。欢迎收听交通大补帖。好，今天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哦，暑假期间呐、真的是前往宜花东地区的车潮，它的那个交通需求非常的高，往往都会造成国道五号在尖峰的时间，经常就有拥塞的情况啊，或是在交流道需要排大排长龙这种情况。那根据这个历年以及呢115年暑假大数据的一个资料研判。国道五号南下的车流多半会集中在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晚上7点钟，还有礼拜六的早上7点到晚上6点。那北上的尖峰时间呢，分别是在礼拜六的下午10点，还有礼拜天的早上10点到晚上12点钟。另外礼拜一 也不例外，礼拜一呢下午的3点到晚上9点钟，这是够北上比较尖峰的时间。所以就会建议大家了，你了解尖峰时间之后，当然就要抓离峰时间去、这个通过，这样子就比较不会被塞在车阵当中嘛。又或者呢、可以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分流、这个其实是、大家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为了鼓励大家、在、搭乘国道客运来代替自己开车，所以呢国道五号在暑假期间会实施大客车的专用车道，还有通行路肩以及不受移控管制等等的优先通行措施。那同时呢高工局在暑假期间除了适时的因应交通状况启动匝道移控之外，还会维持每天苏澳到头城各个交流道北上、可能会有一些入口高程在的管制，就每周日啦、每个礼拜天都还是会有这个入口高程在的管制。所以呢呼吁如果是自己开车的朋友，就多多利用、这个离峰时段来行驶国道五号。比如说礼拜五要南下的话，建议早上9点前就出发，礼拜六要南下的话早上6点前出发，那礼拜天往北方向呢建议12点钟之前就要出发了，礼拜天则会建议早上9点之前出发，礼拜一呢是北上、这个12点前出发，可以比较避开、国道五号拥塞跟节省行车的时间。那当然有时候天气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交通安全嘛、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比如说什么大雨特报、会出现什么强降雨等等的话，这样子开启车子来就要更加的小心，因为雨中行车本来就比较危险了。那当然呢在出游之前、车辆的保养很重要了、该定期定时的保养就要去，然后每一次出发之前也要做一些基本的保养。那行驶途中呢、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不要一直在滑手机了、这个也是非常危险，大家容易犯得某这个错误。其实我想、有固定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应该对于、就是高速公路、尤其是国道五号的那些、尖峰时间应该就会比较有印象、像阿关今天就有讲啊，今天状况算好的、大家如果还记得上个礼拜一的话就

发现说，哦，上个礼拜那个状况真的是蛮辛苦的哦。那今天就状况还好，所以有时候这个车流啊，就也没有办法事先预估，只能说哈，从以往的这个大数据去捞出它比较尖峰的时段来跟朋友们做分享。那刚刚提到的尖峰时间哦，这个如果说相关的一些资料，大家还是可以在那个高工局的网站上面，其实是可以查询得到的。好，也再一次提醒，你的手机记得要下载1968APP， 这个 APP 真的非常的好用，它也是可以帮你预估旅行时间的哦。好，游路况别忘了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感谢您继续来听歌。曾心梅歌声提供听众人。

曾馨梅也关心，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5点，台68线哦，东向的9.5到10公里之间，过了新竹科学园区，主线车道会施工封闭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要提早下高速公路来改道了，请记得提前下高速公路来改道。

0: 景广新闻。
1: 劳动基金今天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

0: 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66岁诚信男子误信假投资话术，准备提领40万元现金，并开立总额1350万元的支票投资海外未上市股票。所幸行员机警通报第三警分局，成功拦阻诈骗，保住巨额积蓄。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2: 第三警分局勤工派出所员警接获辖内元大银行通报，只有民众想连柜提领新台币40万元现金，作为购买保健食品之用。而行员稍早已接获其他银行提醒，诚信男子才刚将大笔存款转入元大银行，并要求开立总额1350万元，未禁止背书转让支票，因此提高警觉，立即通报警方。元警到场询问资金用途时，诚信男子先称购买土地，接着改口投资虚拟货币，最后又表示要投资美国未上市股票，说辞反复。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经警方耐心劝说，诚信男子同意提供手机内容查看，发现是依投资对象指示准备投资海外生技公司未上市股票，并透过该公司购买土地，整体交易模式与假投资诈骗手法高度相符。警方分析诈骗集团常见话术及风险后，诚信男子终于打消投资念头，成功保住积蓄。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如对方要求大额汇款、开立支票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也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中研院研究发现，珊瑚体内的菌株有助提升珊瑚的耐热力，并历时近10年的实验，成功将菌株分离培养，重新导入珊瑚体内，还建立了台湾族群恶行住珊瑚的参考基因体，为全球珊瑚白化危机提供解方。这项成果也刊登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会期刊。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新任馆长谢世渊成为首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他离馆7年半，再重返台史博，将推动二期工程，携手团队开创新局。记者魏京妮的报道。
4: 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馆长交接典礼，由文化部长黎元主持兼交，卸任馆长张龙志将印信交给新任馆长谢世渊。文化部长黎元感谢卸任的馆长张龙志在台史博的贡献，
5: 第一把他升格到三级机关，第二个他在建立了这个博物馆的一些数位化，还有这个跟国际连结、还有这个组织活化等等，做了很多的重要的改变。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终于把这个二期工程标出去。
4: 对于新任馆长谢世渊，李远部长认为他是这个时间点接任馆长的不二人选，也是首位有馆员出身的馆长。谢世渊说，
6: 那我其实非常荣幸在离开博物馆7年半之后，那回到了其实我最熟悉的台史博。那我想首先必须要感谢部长的邀请，那部长的支持其实不是对我的支持，而是对这个团队的支持。我大概在历任馆长的栽培下，成为了第一位由馆员出身的馆长。
4: 谢世渊进一步提到，面对即将展开的二期工程，他将携手团队，凝聚各界的力量，迈向世界的台史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西半部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景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0: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有一些夜间施工的消息跟朋友们赶快提醒一下哦。首先国道3号的北上 97.2 到 93.5 公里，过了宝山到靠近竹林交流道，占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国三北上的 97.2 到 93.5 公里之间，过了宝山之后到靠近竹林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进行夜间工程，这个封闭路段是比较长一点的哦，所以请您特别当心了。国道5号也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哦，除了稍早提到北上靠近石碇交流道开始到石碇出口占用外侧车道施工封闭之外，新增加南下彭山隧道占用内侧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跟北上彭山隧道的外侧也通通在进行工程。桃园吉线北上的大甘霖隧道跟和平隧道内侧也是持续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还要提醒朋友，今天晚上的11:30到凌晨的1点，有90分钟的时间，台北市的士林桥会进行防洪路闸事关闭的作业，到时候呢也是麻烦朋友按照现场人员指挥要小心通行就好，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帮忙哦。今天有一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他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东西找到很开心。要谢谢的是施艳丽施驾驶，谢谢你。其实大家都可以体会哦，东西失而复得这种开心的感觉啦，所以呢要再利用这个警广的频道跟问讲比如说声谢谢您。有一位柯先生哦，东西也是忘在计程车上，他应该是上个礼拜五哦，7月31号的晚上大概7:20左右，从中城路二段坐到中正路哦，掉了一个手提袋，蓝绿色的手提袋，里面呢是一双红白色的钉鞋，就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孤独患者，这是陈奕迅的歌声。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的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国道三号又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在北上的 53.5 到51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是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请还是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国三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北上的 97.2 到 93.5 公里，过了宝山交流道

到靠近竹林交流道前，那次两个车道也施工封闭，这个封闭路段其实有点长了。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北上靠近石碇交流道到石碇出口的外侧车道也通通都在施工。

以上的 97.2 到 93.5 公里哦，新竹交流道前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开始施工哦，算一算今天施工路段蛮多的。国三刚刚提到北上过了宝山到靠近竹林交流道内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工程倒是说已经结束撤除，国三北上 53.5 到5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桃儿极限北上大甘岭隧道和平隧道的内侧还是持续有夜间施工进行的。今晚上12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方向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麻烦朋友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或是直接行驶八德路忠孝东路来改道。

好，听到这首歌曲就代表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了。今天晚上夜间时工的确是比较多一些，国道一号现在说北上的42到40.8公里有林口 A 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交流道前后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也在

进行施工哦。还有国道三号是北上 53.5 到5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北上雪山隧道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还有北上靠近石碇交流道开始到石碇出口的外侧，也通通都在施工。国道一号新增加一个夜间施工，北上的93到 92.6 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占用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好，晚上就是会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这些不话都会带起，很多工程都只能够利用夜间离峰时段来施作，才不会影响到车流嘛，请大家多多包涵，有路况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开车的朋友要专心开车，注意安全，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拼凑沿途的景色，开始懂得失去也是获得。如果有那么一点不顺心，试着放下，或许会更自由。而且不论走了多远，你都不孤单。还有景广陪你告别从前，拥抱明天。大家好，我是柴俊猫，祝你一夜都有好梦陪伴，晚安。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97.2到93.5公里，新竹B前到过了新竹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工程进行。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了

新竹 A 路段内侧车道也是工程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中。国道三号北上45.7，过了树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国道五号的状况包含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的工程会预计到明天的早上，以及国五北上的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五的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都有工程进行当中。同样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以及南下12.6到16.8公里，这两个路段呢都是封闭进行工程，再麻烦您依据现场的引导指挥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封闭主线车道施工，再麻烦朋友们提前的下匝道行驶。补充一个在台2极限的消息，北上的大甘岭还有和平隧道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要麻烦您留意现场人员安全。有任何最新路况，要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警察广播电台征求资讯记者一名。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有资讯处理直系任用资格和人事行政业务能力的中华民国国民，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工作内容包括办理资讯系统维运及资安业务、资讯相关软硬体设备采购等业务。工作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警广台本部。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8月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

0: 通知。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首歌是康康他唱的我不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今天是幼幼班开学啊，幼稚园吧，大家都要爸爸妈妈到学校来，没有人不要。哭啊，好哭天抢地啊，打电话来啊，妈妈这个稳定情绪的状况可能需要您是中午把接走哦，这样。所以辛苦啦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咯。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国一北上哦，这地方是在圆山过后到内湖哦，这边时速比较慢哦，哦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目前看起来这边显示路网图显示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好，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偏慢的。国一南下呢，彰化这边时速也同样是不到40公里。那任何消息持续的跟我说到凌晨1点，0800-00-0123。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10热门华语作品了。第10来自于条的《至本》，第9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8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来听陈势安《无你的将来》。

他是陈轩，这首歌叫《无你的将来》，在他的专辑《我坠落你自由》当中，台语歌曲。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哦，第七名来自陶喆的同名专辑，到现在还在卖。你看，第六名孙盛希的《Taste of》，第五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们来听孙盛希的歌，就是《Hate You More》。

Hey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他的专辑叫做 The Taste Of， 本周第六名。好，接下来继续往前，这是第四名，来自炎亚纶的专辑 Ikigai。 第三名周杰伦《太阳之子》，那第二名呢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0: 对的感觉当中，这首歌叫做《亏欠》。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换来一张不在乎的脸。

0: 亏欠，真希望留下的是遗憾，能够带走曾经的温暖，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蓝色青春啊。找不到归属就别勉强，伤了又怎样，23岁的爱情很干。
1: 张震岳，歌曲叫做亏欠。那本周的冠军来自 UNUS 的作品，他们的新专辑 Unifold， 这首歌叫 Someday。 国道5号南下 18.3 公里，雪穗这边有故障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如果有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好，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吗？好，再来，这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呢，内湖前这边有一段时速是不到40公里，经过的话注意这边施工啊，所以可能会有影响到。来听歌吧，这首歌 Someday，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依旧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只有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情况，而清晨的时候在西半部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到了中午过后在中南部花东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在温度方面来说，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目前的位置是位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4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面移动。那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请大家要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虽然这个台风离台湾目前还是比较远的，不过它所引发的残浪，明天就会影响到台湾。所以明天开始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可能就会有潮浪现象发生，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特别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
1: 谢谢。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七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制造业 PMI 受惠于出口畅旺，创下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非制造业 NMI 则受股市波动。

0: 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
1: 到目前为止的出口其实都非常的畅旺，上半年的出口已经突破了新高，显示其实台湾在上半年的出口真的非常畅旺，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制造业景气还是维持在非常高档的原因。
0: 至于非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MI 回跌 2.6%，来到 57.3%，不过依旧维持第17个月扩张。连线名院长分析，台股在七月大幅修正，影响部分服务业对未来景气信心可能是降温主因。不过股市涨多拉回本就是正常现象，且台股跌幅也比韩国来得小，只要维持健康持股比例，不需要过度恐慌。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原油之致癌油风波传出，台糖公司五月就验出苯胼皮超标。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台糖公司只是买家，并非通报义务人，应由中联公司通报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能多次查验，不良厂商应该就会有所警觉。记者林允晨报道。
3: 台中地院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台糖公司在今年5月15号就已经告知中联油脂三一油槽的原料油验出苯胼皮超标，在野党质疑台糖知情不报。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台糖公司并非通报的业务人。
4: 台糖公司他去查验这个油的时候啊，这是事前，然后拒收了这个油，那这个油后来就封存在那边了。没有卖出来了，所以显示出来啊，有去查哈，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荷主作用。但是台糖公司它不是查验的主政机关，它只是一个买家。真正的查验机关基本上是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事前多去查几次的话，大概我想厂商不良厂商他应该会有所警觉。
3: 针对台日的合作，龚明鑫表示，台湾跟日本最近的双边贸易持续增加，2025年双边贸易达到848亿美元。台积电的子公司 JSM 第二厂的营建顺利，第一厂也已经达到损益平衡，但可惜因为熊本地震，时程上会有延迟，希望能够尽速恢复正常。此外，现在有许多供应链的厂商陆续到熊本投资，熊本县府也允诺会协助落地的供应商顺利在熊本营运。记者陈俊成台北报道。
2: 实名制报关 App EasyWay 收费模式与各自保护受到质疑，财政部官务署出面澄清误解，强调 EasyWay 是协助报关行确认与民众委任关系的系统，并非唯一认证管道，且所有隐私都通过严格资安标准。记者游淑燕报道。
0: 国内目前采用的线上实名认证系统就是 EasyWay， 也因此形成误解，以为 EasyWay 是海关建制的官方系统。关务署署长彭英伟澄清，实名认证是包裹通关的必要程序，但这部分是由报关行先与民众确认，再向海关申报。为了因应越来越大量的报关需求，并减少资本委任泄露各自的隐忧，关务署才会在107年邀集国内具有经营资格的网络业者开发 APP， 协助报关行处理实名认证，并非只能由关贸公司来经营，而是国内只有关贸公司愿意做。
5: 关贸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业者，还有其他，比如说泛宇。那107年是只有关贸来提出申请，它通过行政院国家资通汇报的一个资安联防，所以目前关贸的EasyWay对于民众各资的确保具有保障的作用。
0: 针对收费模式，关贸公司表示 EasyWay 是提供报关业者向民众确认的管道，营运服务费用也是向报关行收取而非民众。此外，资本委任等方式依旧适用， EasyWay 只是现行实名认证的工具之一，并没有强制使用的状况。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成都路一间卡牌店金传疑似无预警停业，北市消保官派员前往稽查，发现店面大门深锁，并同步通报刑事警察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厘清业者是否涉及诈欺等刑事罪嫌。记者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成都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

0: 5000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1: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
0: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福建连江地检署侦办连江地区毒品案件，查出毒品自台湾运往连江。刑事局制裁大队扩大追查，破获具帮派背景的贩毒集团。两波行动共逮捕10名犯嫌，并查扣大批毒品及依托咪酯分装工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潘姓犯嫌等人涉嫌以人体夹带、邮寄包裹等方式将毒品运往连江地区，提供当地毒贩贩售，并同步贩卖依托咪酯等毒品。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展开第一波查缉，具体潘姓犯嫌等3人及连江地区郑姓犯嫌等4人，并持续向上溯源，锁定以黄姓犯嫌为首的贩毒网络。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发动第二波专案，执行黄嫌等3人到案。”共查获海洛因毛重2.4公克，安非他命毒品毛重78.19公克，凯他命毛重0.38公克，依托咪酯原液毛重236.08公克，依托咪酯烟油毛重215.4公克，依托咪酯烟弹15颗，甘油及针筒等依托咪酯分装制造工具等证物。相关犯嫌于询问后，依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解送福建连江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政府持续推动源头吓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3大弃毒主轴，也呼吁民众若发现毒品犯罪，应主动向警方检举，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场8月7日上午10点举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近期加强宣导，提醒民众演习期间配合人车管制及避难措施。记者周佑谦报道。
5: 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南部地区涵盖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今年演习结合防空避难与全民防卫理念，模拟空袭警报发布后的应变作为。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邹志辉股长说，
6: 十点演习的时候，国防部会发一个空中威胁告警系统，手机发生声响的话，这时候呢，请大家就不要惊慌。10点半的时候，我们会播放解除音符，就是一长音90秒。因为其实真正的防空避难不是说一定非防空避难设施不可。内政部它的指引就是说，地下优于地上，那室内又优于室外。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表示，为了使民众都能配合演习顺利避难，特别制作8种语言的宣导单，加强宣导国人、外籍人士及新住民了解演习规定。另外，演习相关避难疏散的位置可以至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官网防空避难专区查询各项资讯，呼吁市民预先做好准备。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挂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总管，一边流着清气气的目屎，一边流着乌漆漆的血，一边想

是乐，不管流入海的是乐是清，不管流水变成清水的有条，我来躲在你的胸，打破你的梦，给你写一首。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5: 好，谢谢浅提乐团的介绍。10:48，在国道五号南下18.3公里啊。这边雪穗有两辆车事故占用的内侧外线车道啊，不就都占用了？哦，麻烦哦，国五南下雪穗这边要特别注意喽。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

来自 Vast and Healthy 歌曲叫做《慢慢学》，还有刚刚是 People Lin 林鹏毅的《学会了珍惜》。时间53分，国道一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雪隧啊，这边内外侧车道2辆车事故，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喽。

人生一本册，掀来掀去，安怎掀嘛掀袂离。五宝大学，予我读甲心迷迷，读书认真味。时代在变，悠悠去，我上水的青春，拢藏在梦底。一声乌卡的你，唔惊东海隔千里。老师，老师，这份感情，我会永远永远记在心底。

武南下18.3公里啊，这两辆车事故内外线车道占用处理当中，这个毕竟雪隧里面就两辆，就是两条线而已，所以内侧外线都受到影响，那速度会非常慢的，要注意好不好？目前看起来应该是直接封闭了。这首歌灭火器，同学会，待会路况之后直接回来喽。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01，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两辆车事故占用了内外侧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好，那么路网图看起来呢，它是直接封闭处理哦，没有办法过哦，因为毕竟呢，这事故哦，内外线车道都占用了，所以你本来就没有路可以走，这边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哦，看是提早改道通行，还是说就等到事故排除之后你再上路。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哦，这是在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01公里过下营系统中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哦。

再来国道三号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这个叫做小学童，来自玲珑的歌，还有刚刚竭力不是决裂，竭力的歌，学你那样。11:12，第二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5号南下哦，18.3公里。这边呢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喽。后雪隧这边两辆车事故本来都占用了，现在开放内侧通行。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啊，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处理当中了。

0: 万玲玲歌曲周瑜学会。11:21，国一北上新竹 B 入口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哦。国道5号南下18.3公里哦，雪穗这边开放了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不过速度上会比较慢啊。好，这边要注意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哦，树林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要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看起来48公里处是有事故的，小心好吗？这是秋风子的歌，叫《分开的学问》。
1: 要去拉扯，悲伤早已经饱和。

秋风泽，歌曲叫做《分开的学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在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这个事故。那另外在48.2到45.7公里北上过三鹰，内侧两线施工，所以这里内侧施工，外侧事故，一定要小心，好吧？李佳薇，学会不坚强。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刚刚是袁惟仁的歌《老王同学会》。11:36，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过三鹰，三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2000车道哦。另外，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线车道是有轮胎掉落的。国一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15。

11:44，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了，中间车道轮胎掉落。国一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哇，占用了外侧三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入口匝道，哇，这里要注意。今天晚上事故比较多哦，大家要小心，好吗？歌曲来自陈立农，统计学。

刚刚是伍思美的歌《偶一偶一》。11:51，今天事故比较多，来跟你讲一下哦。有个排除的是国三北上48公里过三阴，三辆小客车追撞，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国道1号要注意哦，北上13.9公里过东湖，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外侧三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有大货车跟4辆小客车的追撞哦，占用入口匝道哦，这边要特别的留意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是 SKE48， 叫做《放学后的比赛》。

歌曲是 SKE48 放学后的比赛。好，大家整点进入到的是8月4号，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有路况呢，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速度上是比较慢的，经过的话小心。12点前，我们放慢一下步调，这是萧红人的歌，叫做《学会》，我们待会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霖，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

时间来到了8月4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的入口，大货车跟4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这边要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72公里五甲路段中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这边。国一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这边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以及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2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鸿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
1: 诶、欸，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修理车，修理你，修理玻璃。
4: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梦。

0: 什么事啊？你这。
1: 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 rocker， 你就必须要先给一把 guitar， 刷

0: 哎，老板，
1: 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那一把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他是周杰伦，这首歌叫做《免费教学录影带》，还有刚刚是阿姨良叫学会的。12:12，在国道5号南下31公里过土城啊，更正，过头城了。国五南下31公里过头城内线车道散落物哦，经过要注意。另外，国一北上新竹 B 的入口，大货车4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入口匝道，也要麻烦你留意喽。

徐佳莹，这首歌叫做《心理学》。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入口，大货车跟四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还没有排除。哦，排除了啦，立刻就排除了。好，那稍早的一些状况也都排除了，所以晚上开车还是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那目前都还是有施工哦，国一南下 37.5 到 40.8 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一北上93到 92.6 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嗨，我是娃娃魏如萱。如果呢，你想要找一点开心的全员，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掌握警广消息，我们可以一起动来动去，一起排列更新，还有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学会离开》。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有隔音墙清洗作业，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台三线北上107.5公里狮潭路段外线车道路数倾倒，经过小心一下。

学姐林俊杰的歌叫《学不会》，接下来要听刘德华《我学会》。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外线施工封闭，另外呢，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是封闭的。国道1号南下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哎，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潘玉文这首歌什么都得自己学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大家还是要这个礼拜注意一下台风白海豚哦，不知道它会不会转弯，希望对台湾不要有太大的影响了。中度台风，孙燕姿，学会。

这是孙燕姿的歌，叫做《学会》。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是吴克群，这首歌叫《学不会》。白海豚，我预计说是最快，应该是在礼拜五会有机会发海上台风警报，当然还是要看它的路线怎么走。那也许周末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父亲节的行程，那大家就要持续的关注了。晚安喽，待会交给秋哥，我们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线车道呢，这边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国三北上48.2到45.7公里，过三鹰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北上42到39公里，过土城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5.7公里，过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53.5到5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这里是有施工的。国一北上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七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都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影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逐天开光明灯，

0: 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这样阿母才会放心。
1: 亲爱的家属朋友，家属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候，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景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4号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得怎么样呢？我只觉得哇，天气还是很热哈，白天的这个太阳很毒啦啊，就连晚上呢，到现在感觉外面都还是蛮闷热的。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温度大概都是26到29度。不过呢，有时候这个夜间工作啊，这个最大的好处是哈，大部分的情况下好像也可以穿着这个舒服一点开车啊、穿着舒服一点工作，对不对啊？然后呢，甚至还可以准备一双拖鞋啊，随时啊，可能不是出入非常重要场合的时候啊，让脚呢也可以透透气，穿得舒服。然后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啊，希望也都可以一切顺心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After School 带来的歌曲叫 Bang。

活力四射的歌曲啊，夜间开车已经这个凌晨一点多了啊，希望你还是保持充沛的体力。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施工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啊，这里中间和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工程。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啊，包含了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隔音墙的清洗作业，这里封闭的是内侧的车道。好，夜间开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还是非常的重要啊，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他是 Megan Trainor。

来自 Meghan Trainor 这首歌曲叫做 Bend Them Sticks。啊，时间是凌晨的1: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哈、啊，一样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哈、啊。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7.5到40.8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一样是国一在北上的93到92.6公里哦，过新竹 A 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啊，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225.7到228.8中兴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预计到6点整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北上的168.4到164.7啊，中港系统路段，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好，一样是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四号西行的9.1到5.6公里往清水的方向啊，神冈往清水的方向，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省道啊，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大发路段到大寮哦，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标志的牌面安装，还有在台84线啊西行的关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入口匝道桥面有伸缩缝更新作业在进行。啊，你看这个夜间零星的施工哈，还是要多加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小野猫这首。Don't chat.

在刚刚稍早听到小野猫的歌曲 Don't Cha 之后是 Britney Spears 的 Anticipating 啊，这些歌手呢或者说这些歌曲都是我的学生时代哈啊，很重要的回忆。不过呢这些动感快歌也的确是可能可以跨越年龄层或者是跨越时代啊，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有放松下来吗？时间是凌晨的1:2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哈，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啊，省道有工程哦，在台62线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结余，还有龙潭堵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啦。好啦，有路况报警广哦，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感受到今天呢我从节目一刚开头到现在都播放一连串动感舞曲吧，对不对？事实上呢有一点累啊啊，这个半夜工作谁不累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懂资懂资哈啊，让自己的这个体力呢能够多用个2-3个小时。现在是萧亚轩 Let it go。

0: 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景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景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首先先更新跟天气相关的讯息啦哈、啊。我看到呢，昨天呢 说是在这个台北的士林飙到38度啊，桃园市的桃园也有38.8度，难怪我觉得昨天中午出门的时候，哎呀，怎么热得像是皮肤在被烫伤的那种感觉。

哈。今天还是会热哦哈，这个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事实上又更广了，除了双北市、桃园、新竹，还有像是部分的中部区域，像南投啦、云林啦、台南还有屏东啦，在

那么这个这几天关注的气象另外一个重点呢、啊，就是在太平洋上面这一颗白海豚台风，对吧？它在昨天晚上八点的位置呢，大概在台北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呢，这个是持续朝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的海域移动，不排除后续的路径哈，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北部海面。但事实上呢，路径的分歧不确定性还是很大啊。如果呢太平洋高压减弱，有可能会提前北转哈。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天气影响就会比较小。但如果呢更靠近台湾一点啊，这个昨天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是说啊，可能啊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但登陆的机会看起来不大啊，但还是要提醒你哈，这个夏季秋季呢随时做好防台准备。什么叫防台准备啊？当然第一个想到的是家中的避难紧急避难包啊，电池有没有电呢？有没有这个准备好一些医疗急救用品呢？这个当然干净的饮用水啊，有一些这个避难用的口粮也要准备一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平常日常就可以做的水沟啊，家里的排水孔是否都有疏通呢？这个可能不用等到台风来啊，可能呢在这个午后突然下起了一场凶猛的午后雷阵雨啊，都可能会需要有良好的排水，对不对啊？平常整理家里的时候就多多巡查一下了。关心完天气呢，在这一节进入到焕然一新的小单元，我看到有一个研究蛮有趣的说是在意大利的卢卡高等研究学院呢，有一个最新研究指出啊，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是多梦体质吗？今天不是在讨论你到底是不是多梦体质，有些人呢，其实感觉自己常常做梦，但醒来之后就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呢，可能是他做的梦这个每一个什么时间点发生什么事情，到过什么样子的场景，就算醒来了之后都还是觉得很清晰呀。有一个发表的研究指出呢，这个他们分析了287名的受试者，共计超过3700份的梦境还有清醒的生活报告，然后呢研究团队在2周之内记录了受试者的睡眠习惯、认知能力、心理特征还有日常的经历。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晚上或者是你睡长觉这个做梦的时候所梦到的场景，可能会跟你白天在担心的事情、经常出入的地方、你的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可能会有关，但是反而不一定相反的这个研究发现呢这个梦境呢是对现实生活的重新塑造。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发现梦境当中可能会进入到你所熟悉的学校、医院或者是工作场所，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待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的人是你的小学同学，然后呢你的长官、你的上司怎么会是你的高中同学然后呢回到家之后怎么会发现你家里的成员好像是你的同事你会发现你大脑很厉害哈，他知道你白天会去哪些地方，你可能白天有哪些人，但是在做梦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他会把你现实生活当中的元素重新解构，结果呢变出一个新的故事这个研究团队说，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大导演，他把你的生活当作剧本的元素，然后每晚做梦的时候他就会上映一部专属于你的私人剧院，然后里面的电影情节都超级离奇的。另外呢有一些人这个好像蛮这个生活中就有蛮多的算是白日梦，对不对这个清醒的时候。

呢，也会哎呀想东想西，事实上呢，让思绪漫游这样子的人哈，哎，这个根据研究显示，如果在做梦的时候，梦境好像通常也比较破碎，场景呢切换也很快速，有点像蒙太奇的这个剪接法则，对不对啊？相反的呢，有些人呢，是醒来之后，对于自己所做的梦境怎么样？咀嚼再咀嚼，其实反而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对于呢曾经去过的场景、曾经做过的梦，会回味再三啊。这样子的人呢，说其实在这个梦境当中会有更强烈、更逼真的感官细节，就是你从梦里醒来之后，你会分不清楚哇。我现在到底是醒来了，还是现在其实在梦中？会有一种做梦的时候，你在梦境里面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你所接触的人，比现实生活还要真实。此外呢，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特征。有一团队在分析这个受试者他们的一个做梦环境的时候，是 COVID-19 全球 COVID-19，这个刚经历没多久的时候，所以呢，团队事实上还分析了这个对于 COVID-19 封城期间所做的这个梦境的数据，发现呢，人们其实的这个梦境的内容，好像对于束缚啦、隔离啦、限制啦，频繁的出现类似这样子的主题，显示其实我们到底这个生活经历哪些新闻，这个变这个体验哪一些新的生活，你的梦境模式也会随之改变。梦境呢，并不是静态的，梦境是一种动态的，随时会因应着我们重大的生活事件，而因此呢，创造出了新的做梦环境。

这个研究的作者哈，他表示呢，梦境有的时候啊啊，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回味的，对不对？因为它可能是借由我们是谁，我们所经历的、所共同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也许啊啊，在做完梦之后啊，很多细节想不起来，或者是觉得梦境里面的事情都是南柯一梦啊，都是镜花水月。但是呢，好像哎，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事情啊，还跟我们的现实所担心的、所经历的，真的有一种印证对照。这个研究似乎让做梦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了。

会不会在夜晚，然后呢跟你讲一些跟梦境相关的有趣研究啊。这个刚好精神也累了哈，讲着讲着啊哈嘻嘻嘞啊，真正困起啊啊，阿哥真正也最棒的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浅提》最新的专辑《沉默的巨咒》啊，巨咒是什么东西？巨作啊，带来的《昨日脑约束》。好，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介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哈。啊，北上的48.2到45.7三鹰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

来自许富凯的歌曲《问奖》诶，巴古咪呀啊，这个刚刚呢有听到一首歌哦，来自浅提《昨日纽约树》哎，这个日文呢好像哎跟我们的习惯常用的一些语言中文呐、啊、台语啊，好像开始产已经早就产生结合了，对不对啊？这 no 就是得的意思啊，然后呢啊，像现在你可能走在路上看到的店家店名啊啊，或者是菜单呐、啊，有一些啊这个菜色的名称呐 啊这融入了这个 no， 好像就连不会日文的人都看得懂了，对不对啊？更别说呢，我们刚刚听到许富凯这首叫做《问奖》哎，巴古咪呀。哎，其实我也是这个不久前哈，哎，这个很好奇这首歌曲，哎呀，这个后照镜叫巴古咪呀，听着听着觉得感觉很像日文哈，就查了一下，

哎呀，其实是日文式的英文啊，这个后照镜呢，英文应该叫做 back mirror 啊，然后呢，这个变成日文就变成bakumiya 了哈，然后就变成我们的台语讲法啊，真的是也是蛮厉害。生活当中还有多少啊，这个我们的语言呢，其实跟日文有关呢。1:55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台北市区啊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啊。首先哈是跟这个电影拍摄的交管勤务有关啊，这个在台北市的汉中街从成都路到峨眉的路段，还有峨眉街六巷啊，这里因为有电影的拍摄交通疏导勤务啊，会一直封闭到清晨的4点钟。那另外呢，新竹不是新竹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也有进行捷运工程啊，所以汽车道要麻烦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另外，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哟。既然讲到日文，那就送上一首日文歌吧，它是平原铃香明日。等等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凌晨两点钟，我是阿庆，你还醒着吗？突然失眠的夜晚，听广播吧。收听景广，让好音乐一起陪你，在这安静的夜晚不寂寞。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5到40.1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北上的93到92.6公里过新竹 A， 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再往北走，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路段是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这里是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在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咧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二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

0: 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来哦，拉 K 拉 K，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神志不清，脑部永久损害。我如果骗，等一下被狗咬。哎呦，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拉 K 拉到膀胱萎缩，一辈子包尿布生活。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车撞。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啊、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2: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家谦和阿杜的合唱《爱都给我》。黄家谦没有继续发专辑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有清洗作业占用在外侧车道，那北上呢雪山隧道开始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北蓬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石碇到石碇的出口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8线东向的9.5到10.3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标示提前下匝道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戴佩妮这首《四季天》。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夜间开车要小心呢，哈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车灯有打开，确实的打开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记得随时帮我们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在今天今夜崔开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提醒朋友们哈，这个礼拜五开始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为期一周的城镇韧性演习的时间表，朋友们，这个要看清楚相关的规定，不要违规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事实上是中央地方还有民间的一个共同演练哦是演练面对像空袭重大灾害甚至今年还加入了通讯受阻等等极端情况的时候，城市要怎么样维持基本的操作以及民众呢如何迅速避难的一个演练，所以它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当然这个城镇韧性演习事实上还包含了像是汉光演习、防空演习等等的这个加在一起咯。那么今年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呢从这一个礼拜五的

8月17号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是分区进行。这个礼拜五呢，这个首先登场是在台南、高雄、屏东南部的三县市，这个礼拜五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那么周末不会有演习，接着就跳到下一个礼拜一了。下一个礼拜一呢，主要以中部的县市为主哦。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呢，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也都会实行城镇韧性演习。接着下一个礼拜二是离岛，这个下一个礼拜二的8月11号下午1点半到2点呢，在离岛的金门、这个马祖还有澎湖进行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是东部，这个花莲和台东，注意不包含宜兰，下一个礼拜三的下午1点半到2点呢是东部进行演习。那最后一天呢，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呢是北部的县市进行演习，这个北部的县市呢就是北北基桃、新竹县市，包含宜兰县哦，也是这个跟随着北部进行城镇韧性演习。那么时间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2点半下午2点半到3点啊，每一个区域的时间不太一样有的是早上呢，有的是这个中午早一点，有的可能是下午晚一点，所以你的区域是在哪一天，然后呢哪一个时段进行演习非常的重要啊，你绝对不要这个违规了。

什么叫做不要违规呢？啊，因为这个城镇的韧性演习哈，会有警报响起啊，警报响起呢，这个不论你是在路上的行人还是车辆，事实上你的手机也会收到警报的提醒哈，啊，都必须要接受军方啊，这个宪兵还有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呢。啊，如果你在开车要靠边停放，然后呢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所啊，室内的人员呢也必须要到防空避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遵循远离外墙的原则。那么民众呢会在演习的时间收到国家级警报啊，这个国防部呢会利用空中威胁的告警系统发送这个演习的手机简讯到民众的行动电话，结束的时候还会再发送一次讯息啊，这个提醒民众如果手机大响不要惊慌啊。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面呢，各个快速道路高速公路的交流匝道都会实行管制啊，除了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之外，其余要下交流道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比照行人的模式前往避难。那如果不配合演习呢？因为演习是同正式作战或者是正式的天灾发生的时候紧急避难的一个演练了哈。啊，这个无论是政府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公司、场站啊，或者是单一民众哈啊，都必须要配合演练。没有配合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规定，处以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罚则很重的哈，所以朋友们也在半个小时而已，一定要这个多加的配合了哈。不过呢，今年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多了一个东西啊，叫做手机的网速降速的演练。但这个手机网速降速的演练哈，并不是全区都会演练啊，只有在这个两个地方会实行演练了哈，只有在这个北部区域还有中部区域会进行演练。中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一，北部区域呢是下一个礼拜四哈，到时候会办理行动网络的降速演练。所以呢这个你的手机哈，到时候行动网络会降速啊，但不会到完完全全都不能使用。影音、视讯、行动支付还有云端同步可能会变慢啊，所以呢先知道自己所在县市的演习时间、避难所或者是演习的内容呢啊，在那半个小时的演习过程当中才不会受影响了。

不过呢，现代人这个可能非常需要依赖手机生活了哈。你说有可能就是那半个小时的演练哈，手机降速，哎呀，需要付钱啊，需要通勤，需要联络啦哈，等等的哈，真的是会受到影响哈。那这个内政部建议呢，当天预先下载电子票证，需要的 QR code 或者是地图也可以备妥少量的现金最重要的是先把住家办公室常去地点附近的避难所呢截图存进手机当中这样子哈，这个当天在演练的时候，尤其北部和中部地区朋友才不会因为哇这个都必须要上网查询，但是到时候手机降速了哈，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也会有民防人员进行指示，配合就不会受罚喽。

好，这个来到了八月了哈，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八月四号，八月的第四天了，还有八月事实上有一些新制上路，这个赶快再提醒朋友们一下。首先呢，这个跟交通有关的我们的国门桃园机场的第一航厦第13到23号的会面点，以及第二航厦的21到29号、31、32、33号的会面底呢，会面点呢。八月开始是启动科技执法了哈，既然是会面点，也很有可能你要出国啊，或者是你要回国的时候啊，需要这个和亲友会面，然后呢进行接送。哎呀，怕是说车辆会有违停的状况，事实上会影响其他旅客的进出，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哈。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会面点哈，车辆停留超过3分钟以上，都会自动用科技执法来搜证，违者呢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款。接机大厅如果是以立牌行李箱物品占用公共空间，经过劝导没有改善，也都可以依照民航法啊，这个开罚5000到25000元，蛮重的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还有跟交通有关呢，8月1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周六、周日呢，台铁西部干线的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是停售自由座了啊，改采这个全面对号座来售出啊，但是每天还会是提供这个限量200张的这个无座席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铁事实上从8月17号开始啊，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进入到下半场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也许8月中、8月底开始呢，会有陆陆续续学生们需要回学校的需求，所以8月17号开始会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啊，符合资格的学生呢，搭乘50公里以上的指定对号列车是可以直接享5折起的优惠，适用的期间到明年的暑假。

好，最后呢，在今天的警政专业信当中提醒朋友们的一个八月新制是因应呢，哎呀，近期啊新冠疫情持续的这个越来越多的确诊案例，而且预测呢，根据卫福部的预测可能八月中才会达到真正的流行期啊，所以呢还是有许多的朋友们还没有注射疫苗，可以注射疫苗但还没注射疾苗，所以因应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公费的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措施呢，原本在七月底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会延长到9月28号。这个疾管署呢，在8月10号开始，也就下个礼拜开始也会新增 PCV21这个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符合资格的民众呢，你可以和 PCV20的疫苗则选择一种来接种就可以了，接种一剂就可以获得完整保护力但是呢，新冠疫情的疫苗，如果你是高风险族群或者很久没有

这个接种疫苗哈，建议当然还是要在适当时间之内这个接种完整两剂，才会有完整的保护力，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好，以上的一些措施今天在这个警政专线当中提醒你了。首先这个从这个礼拜五到下一个礼拜四分区的城镇韧性演习规定看清楚八月的一些新制，这个除了交通之外，事实上还有免费疫苗的这个延长施打。朋友们，这个我看到之后都心动了哈，想要去接种一下疫苗保护自己，你也可以参考看看啦。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1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

0: 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36分，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过新化系统，这里中间内侧车道有沥青混凝土的刨铺作业。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7.5到40.8在林口一之前也差不多在林口左右路段有发现吧，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伍佰的台语歌很多啊，不过呢，他有一些歌曲当然是啊，他伍佰个人的名义，有一些呢是伍佰 and China Blue 啊，这个 China Blue 是三位团员哈啊，分别有这个bass 手小猪、键盘手大猫以及鼓手 Dino 啊，三个人一起组成，所以呢这个伍佰 and China Blue 感觉就有点像是China Blue 这个乐团之外呢，再加上伍佰哈啊这位主唱。那么他们这四个人的这个组合呢其实发过的第一张全台语专辑就是刚刚听到的刷到你，是收录在1998曲基狗叫这张专辑。

辑当中，哎呦，听完之后突然发现，哎，这张专辑的这个摇滚歌曲似乎都有这个电音的元素在里面啊。这张专辑后来获得了第十届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以玲和迪克牛仔刚有素培。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刚刚啊，听到一连串都是这个活力四射的摇滚歌曲，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特性，就是都是张震岳的歌。啊，李心洁的《自由》这个好像不难懂啊。这个除了张震岳有发行的同一年，李心洁也有这个收录在他自己的专辑当中。哎，啊，这个张震岳这个早期哈、啊、有一首很著名的《爱的初体验》，没想到有台语版呢哈啊。台语版就被翻唱成我们刚刚听到黄以玲跟迪克牛仔的《甘有素皮》，哎，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哎呀啊，换一个语言，哎，这个歌曲的旋律一模一样呢，哎，但是就真的是接地气很多呢哈。那下次去 KTV 唱歌的话，挑战看看台语啊，我觉得应该蛮适合同欢的。2点52分，我目前看到在国道上面哈。在稍早呢是有接获在台三线啊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07.5 公里狮潭路段外侧车道，哎，有路树倾倒的状况呢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外侧车道比较危险一点咯。台62线在双向啊，这个东西双向在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结于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跟着感觉走。

来自张震岳这首《跟着感觉走》，时间是2:56啊。这个跟着感觉走很重要，感觉到累了，那就要跟着感觉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好了，又是一个小时了，等一下来到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了。3点之前，来自宇宙人这首《太空警察》，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43.7到341.3公里过新化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有混凝土的刨铺作业，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一样在国道三号，但是来到中部区域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25.7到228.8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进行刨铺作业，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封闭施工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7.8到201.3，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9.1到5.6，神冈往清水的方向，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作业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老婆，记得戴安全帽啊，不然会被罚钱呢。
4: 结婚前帮我戴安全帽是说为了爱，结了婚就变成为了钱。
3: 老婆，等一下你不要侧坐，不然重心会不稳。
4: 结婚前叫我侧坐是说怕我裙子跨坐不方便，现在竟然嫌我太胖。
3: 是你自己说要用骑机车去看电影的方式来过结婚10周年纪念日啊。
4: 是啊，可是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10年前骑机车谈恋爱的感觉。
3: 怎么没有？如果你坐机车不戴安全帽被罚钱啊，心情是不是会不好啊？再来，如果你侧坐不小心掉下去啊，到时候电影院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那怎么过结婚纪念日？哦，都是为了你，为了爱。
4: 说的也是哦，好了好了，我都听你的啦，戴上安全帽也不要侧坐，现在我们就为爱启程去过结婚纪念日。
5: 机车负载坐人别侧坐，骑乘机车请戴安全帽，享受两人骑乘机车甜蜜的滋味，也别忘了安全第一哦。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2: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3: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4: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热烈开场，来自日本的 DICE 带来这首歌曲 Unlimited 无限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了哈。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萧煌奇，爱你的人。

我们好像常常会执着于自己要爱的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爱你的人啊，默默的关心你，然后伤害了对方的感受，对不对？那是来自萧煌奇《寄调歌·爱猎狼》。3:16原本呢在台三线是有接获说北上的 107.5 公里诗坛路段外侧车道路数倾倒这里排除了。原本也觉得蛮妙的哈，今天应该没无风无雨这个路数倾倒，但当然，这个还是多加紧有些机会了哈。所以朋友们夜间开车仍然要多加小心啊。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8.2到45.7过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三北上啦，在42到39公里过土城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了哈。好，在这个台北市呢，要留意哈，这个有电影的拍摄工程哈所以呢，在汉中街的成都路到峨眉街的路段，以及峨眉街六巷这个巷子呢，是清晨4点之前都会进行交通管制的疏导清雾，要麻烦朋友们哈配合的现场的一个交通管制改道行驶了。新北市新庄区的这个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和寿山路口呢这里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要好好的为自己所爱的人付出真正为你爱的人真正爱你的人，你也不要忽略他的感受。来自王墨玉的歌曲《幸福甘会找到我》。

来自罗文玉这首歌曲《关于我和你》啊，这个会弹吉他的人，不论是男生女生，边听都边觉得很帅。我永远呢哈，听着像这种吉他的歌曲啊，这个它中间不是会有一个这个弹奏的方法，哒哒哒噔啊，这个有点像是敲击琴弦或是敲击音箱的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是很帅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26啊，这个弹奏乐器哈，可以耍帅，但开车绝对不能耍帅啊！希望你夜间开车呢啊，就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前后方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客语歌啊，这个清新的女生她是蕊冰谷。

0: 来个他
1: 嘿嘿，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2: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1: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3: 让开！
2: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1: 这好吧。
3: 这还差不多。

0: 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2: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5: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6: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5: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7: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5: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8: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哎呦，有大雨特报呢哈啊，他都要不看到，哎，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啊，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清晨到上午嘉义地区容易产生局部大雨哈，哎，过去一个小时刚五楼，哎，真正有呢哈，这个嘉义五楼后呢哈啊，除了嘉义部分的台南地区。还有小区域的台南山南投山区和龙武楼后啦哈，目前这个嘉义大雨特报，天气有这么的不稳定吗？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虽然说是多云到晴，那么清晨在西半部地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么一整天这样子平均看下来呢，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可能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但大致上了哈，应该都会是高温炎热看得到阳光的天气，而且中午前后不但是看得到阳光哦，这个太阳光还很强，紫外线很强，所以一定要多多这个补充水分，做好防晒，避免热伤害了哈。这几天的天气呢，还要关心的是在太平洋海面上面的白海豚这一颗台风，它目前呢位于大概台北东方大概是27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哦，未来呢持续朝西北的方向移动这个路径虽然说还是有一些变数往北偏一点，当然对台湾的影响呢就会比较小，但有可能对于日韩的影响就比较大。往南偏一点呢，这个对于台湾的影响就会比较大。那么这个路径持续朝西移动的话有可能在这个星期五一直到星期天

这个台湾东北部的海面，北部的海面会受到影响，即使呢北台湾的天气就会稍微不太稳定了。但是呢这个台风它的路径可能等礼拜三

我记得曾经看过有一个电视剧，他说生活是苦的，但回忆是甜的。但如果生活是苦的啊，一路过下去，这想起来真的会变成甜的吗？啊，感觉怎么看都是苦的啊。来自毕书尽带来的歌曲《不苦》。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台北市说这个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路上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传到紧急处理当中。好啊，既然来到台北市了哈，有一些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那要麻烦台北市的朋友从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走进新增高架才会比较方便了哈。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的方向，从泉州街到师大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同壁会封闭华中桥、淮南市场、泉州街、中正桥各个入口匝道，要麻烦朋友们改由环快来行驶哈，一样到6点钟。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这个上城的车道呢哈，这个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经过时尊一定爱给修瓜注意一下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新北市这里还有路况

充，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和寿山路口呢，内侧车道中线车道在施工。小雨宋念雨，他虽然说最近要发行新歌了，但先复习旧歌，这首《同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是的，景广陪伴你清晨开车不无聊，3:50。好，台二线呢，说双向的94.5公里啊，新北市贡寮区路段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的路口，这里路面也是有一包废弃物掉落。哦，要小心啦啊！这个时刻呢，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工作伙伴加入了啊，需要。

来自 TWICE 的歌曲 Like a Fool。这个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提升了西半部地区的大雨特报等级呢。首先呢，原本只有在嘉义县有大雨特报，但现在呢是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南投都在大雨特报啊。然后呢，这个嘉义县市哈是变成豪雨特报。清晨西半部天气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哈，麻烦朋友们经过下雨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待会儿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最后送给你，她是 Karen CC If I Had， 希望你今天一样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四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

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22公里哦，环北之前路肩呢说是有位民众骑着滑板车上来了，持续往南在行走哦。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94.5公里，这里在贡寮区路段呢有水泥包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但稍早呢，在台北市的环河北路六段往北的方向和延平北路六段口哦，这路面的废弃物已经接获排除了。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37.5到40.8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么这个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在北上的168.4到164.7中港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步工程哦，以及北上的大甲出口匝道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内侧车道在封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雨，而且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哈。你这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南部爱注意啊。今天一样高温炎热，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地面 30.9 度，新北市的淡水、树林、基隆7度，台北在士林北投还有屏东新园这边现在都有到30度啊。淡水蛮特别的，冬天就很冷，然后夏天热一马百五掉。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

好，来自郑欣所演唱的歌曲《在夏夜》。哎呀，感觉适合出发的夜里，对吧？哈今天真的天气很好，所谓天气很好的时候，该什么季节有什么样的表情，都说夏天的凉风，这是夏天最大的恩赐。哎呀，今天来的路上真的觉得风好凉哦。当麦也告诉阿郎的时候，就很感谢我是在这个时间出没，不是在套中岛哈。来4:13了，哎，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二线双向94.5公里。新北共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处理了，经过要注意哈。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在大概20分钟前通报，20分钟前国一高架南下22公里西武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着滑板车往南行进中，20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哈。哎呀，你这个时阵为什么会有人，为什么会有民众在这边出没，还骑着滑板车哈？好，再来就是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重点是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自陆先生乐队，夏夜没有你，但有海风吹，其实真的很有美感的一首歌。不过白天听的时候觉得还好，你这个时阵熊熊，我怕你睡去，这样看要怎么、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夏夜里看过那个海浪翻腾，不同季节，然后在晚上的时候看那个海浪翻腾，感受很截然不同、哦、夏天里面因为有温度、哦、有热度，所以你喜欢觉得那个海浪翻腾其实还蛮浪漫的、哦、来4:17，现在台北这边有个情况解除了、哦、台北原本汉中街成都到峨眉还有峨眉街六巷这边原本有交通管制，现在已经解除了，好，这边呢已经解除了，所以恢复通行了、哦、所以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就麻烦卡点微空白空空空空空1-3。今天来的时候，哎呀，在头壳顶，没有，今天月亮的角度很特别，就在头顶哦。本来想说啊，今天天气真好，那没看到月亮，现在知道是角度不一样。今天的月亮虽然只有一半，但是好亮啊。来，张志峰的歌声，《望月想你彼一暝》。

哦，你有看到其他的鬼牛吗？你老看到说啥表示天气不错哈？4: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台二现在双向94.5公里，新北贡寮这边要注意哈，车道上有水泥包散落，塞机呀。然后目前在国一哦，北上汐止出口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林口一浅内三线都在施工，小心哦。路况呢，请当波充一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一零秋弦贵这位合唱的歌曲《天星半半明月》，四点二十七分哦。哦，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真多真多。来国三的话，北上再过土城的内二线，然后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也是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哈。爱注意哦，好，然后其实国三还有北上过三莺内二线哈，不只是国三啦、啊，国一、国五哈，哦，尤其国五给他施工的点嘛，真多呢哈。好，真正是把这块背后金毛来到施工现场哈。

吧，不用跟着 Give me five， 整台石头。

哎，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哦，目前要注意的路况，尤其施工的点非常多。不过首先要关注一下台二线啊，双向94.5公里，在

新北贡寮这边因为有水泥包散落，影响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从国一开始啊，北上汐止出口，然后过新竹 A 内二线，再来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哈。那南下林口一前是内三线有工程，而国一还有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

国三的话，北上再过新化系统中内侧有作业哈。然后北上在中寮隧道中外侧也在施工，再来北部这边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哈，还有过树林内侧两线，以及过土城内二线都有工程。国五哦，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施工哈，然后蓬山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那乌涂隧道北上的外线，雪隧南下也在外线施工中。乌涂隧道南下的外线也有作业哈。好，新的路况了解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啊，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徐怀钰飞起来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然后我确定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4:37了。哎，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94.5公里共寮这边水泥包散落情况，以及啊先前国一高架南下在汐五环北前路间有民众骑滑板车往南行进。我跟你讲，现在解除了好嘞嘎仔，好，这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现在最新通报说出现了掉落物，随即哈。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哎，4:43了。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入口靠近主线这边有掉落物，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哈，注意起来哦。

再来，台68线现在东向9:05到10:00三公里过新竹科学园区主线施工中，所以要提前下匝道嘿。那台62线双向中仑马林四角亭余杰于龙潭堵隧道外侧都是封闭的状态。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韩国的外电报道。韩国最近呢有一家这个天气服务公司，然后他们呢在那个 YouTube 频道上啊，他们有做那个播放天气，就天气预报这样的影片。哎呀，那个气象主播啊，大美女，哇，好多那个网友看了煞得丁八卦，去留言按赞说，哦，好漂亮。但是人家呢，在那个影片里面对我标示，这个是 AI 生成的制作影片。你知道 YouTube 上面呢，现在有那个就是每一个影片都会有文字的说明，就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嘛，然后你点进去那个内容，然后更多内容你点进去以后，如果是 AI 做的，它会标示出来本影片是由那个 AI 制作，有的会标示是声音还是影像还是全部。好，人家原始影片弄一点功啊，叫你啊金，叫你啊饼啊，这个主播是 AI、哦、哎呀，好多的这个网友金价行，因为说他的虽然是 AI 做出来，但是说流畅自然，在播报那个天气的时候，表情跟肢体动作相当的逼真、哦、不过当然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国家AI 的艺人啊、歌手啦、主播啦，其实这已经不是新闻了哈。但差别在哪里？就现在 AI 技术越来越好了。我跟你讲，那个诈骗集团用 AI 那个也可以哈。他以后连就是不用什么那个路人甲乙群众演员成本哈，用 AI 来给你瞎干行行行。但是我不知道哎、欸，大家都说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 AI 的东西就是看得出来啊。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因为 AI 那个完美到过头哈、哦，要是真实的人总会有一点瑕疵，那就是因为 AI 做出来，你看那个皮肤哇，哎呀，一点瑕疵都没有哈、哦，这实在是还是觉得看起来蛮 AI， 有这种塑胶感，你知道吗？

哦，这韩团 50/50 like a bubble， 像泡泡。好，要勾嘴勾嘴，关起。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0啦。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现在有故障车停下来，所以目前这边外线是封闭的，要特别小心。这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要注意故障车哈。

OS 蔡多多爱的泡泡，这个泡泡应该蛮大的，还可以遮蔽风雨哦。4:52啦，好，刚刚才通报的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边，所以目前外线是封闭的。这是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线封闭中哈。而国一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掉落物也要小心。国一有一个施工点排除了，南下在林口一前内3线的工程已经结束了。

哦，爱你敢有梦，这是许富凯冰球乐团作为合唱的歌曲，4:57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三线北上107.5公里师潭路段外侧这边路数清。

岛的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甘霞，但是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现在是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所以现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外移线封闭中，爱注意哦。你说有我就有我，至少有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啊，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内湖入口靠近主线有掉落物，还有国五务必留意北上3公里过石地外线封闭中，因为先前有故障车停在这里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北上汐止出口，还有在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还要注意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北上过三鹰的内二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要注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也是内侧2线有工程。国五呢，蓬山隧道双向都1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五还要留意雪隧也是双向各有1线车道施工中。

以及国五的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宁播报，请保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不过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南部地区、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的等级哈。那尤其是嘉义县要特别注意，雨量会比较大。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地区，局部地区也会有大雨的可能哦。那以目前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哈，有明显下雨的就是在南投这边哦，还有嘉义县哦，台中市雾峰这里哈，有一些地方现在是在下着雨的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 30.9 度，然后新北淡水也有 30.6 度，就是在新北，然后台北还有基隆以及屏东的新园，比较多地区现在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甜美的歌声来自刘兰希所唱的《夏夜》，虽然很古早味的年代哈，但是很符合现在。听阿美刚刚剩夏夜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那目前因为在国北上3公里过石顶外线有故障车，因此暂时封闭了外线车道哈，来到这边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啊！

0: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14哦。目前呢，在国五北上3公里过石碇哈外线，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目前外线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国五现在施工的点过哪位？乌涂隧道、雪隧还有蓬山隧道哈，双向都要注意，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有施工哈。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中央气象署有豪雨特报提醒，在这个清晨到上午，特别针对嘉义县哈，所以有可能局部地区甚至是出现豪雨，而台中到嘉义还有南投局部大雨。还有以雨量的累积啦，从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才几个小时，嘉义埔子这里雨量已经有 150.5 毫米了，哇，这好是用命的哟，好，真的要特别注意嘉义埔子累积的雨量已经有到 150.5 了。然后南投的国姓乡、嘉义的义竹哦，以及云林鸟松这边哈，好，这主要现在雨量最明显的在嘉义还有南投哈。由于嘉义县累积的雨量真的几个小时就已经这么多了哈，所以在这个清晨一直到上午的时候，尤其是嘉义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局部地区是有可能到达豪雨的等级哦。

哦，爱情很喜悲，有时候就是出门的时阵，然后遇到下大雨，唔能感觉肮脏哈。天公伯啊，下金会好你啦哈。这样想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哦？啊，套中倒起逃走啊，刚根本冻没掉哈。那个阳光在对你展现热情，快有我爱你的好啦哈。哦，五点二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关阿玲。好哦，国五原本北上三公里过石碇外线故障车的代际，现在已经排除了哦，所以这边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车了。原本是外线封闭，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好啊，刷来就是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尽贼尽贼，那么就了背后金嘛，要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再过几秒5:28了。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今年度旗津风筝节，哎呀，8月1号到8月2号活动首座第一周的第两天假期，已经有将近10万人次来到旗津了哈。然后海水浴场这边有大批的游客来这边欣赏风筝，来戏水。旗津老街都中岛一时阵人潮不断呐、啊，哎呦，拍三打啦，小吃摊呐、啊，冰品店，哈哈哈，伴手礼的店哈，头家欢喜加笑嗨嗨哈。那接下来在8月8号、9号还有风筝节的活动啊。今年呢，旗津风筝节有2只大型的金鱼风筝，说有35公尺这么大啊。那他们搭配海洋主题啊，又有风筝的一个表演。因为是在海边哈，所以这个天际线非常的干净，所以这时候来看风筝表演哈。然后因为有这样风筝节，所以老街哇，风人跟他挂香嘞哈。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74线最新通报啊，东向在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哦，内侧要注意，因为有大石头多少石头让你加哈，恐怕会影响到行车的情况哈，务必留意有大石头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拜托。好，再来，在国道上现在施工的点进贼。国一北上汐止出口要留意，北上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2线，然后过新竹 A 内两侧哈。北上还有林口 A 路段也在内侧2线施工。国一还有南下彰化外3线这边是作业持续哈。国三啊，北上过3莺的内2线，然后过土城也在内2线。以及过树林也是内侧2线都在施工，北上还要。

要留意过莺歌系统到三阴前赶快也是内侧两线哈。而国三的北上过新化系统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国五现在蓬山隧道雪隧乌涂隧道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然后国五还要留意北上在石碇前到石碇出口外侧也在施工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这是 FT Island 所演唱的歌曲《夏夜之梦》，乌吧乌冰冰喵喵嘛，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这个《夏夜之梦》这里做出来夏夜啦哈，的球吉龟刚哈，赶快，即便在清晨时刻或在夜里哈，温度也是蛮高的哦。哦，刚刚是韩国的节奏，接下来一下台湾族的 style。来自阿豹的歌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来，现时间嘟嘟好是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路况方面，台74线几分钟前才提醒的，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这边务必留意内侧哈，因为有大颗的石头让你加多了九头，让你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理路段内侧，内侧一定爱塞机啊，拜托一下哈。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关于中风或心肌梗塞，很多以为是发生在深夜睡梦中，但其实真正需要提高警觉，就是每天起床后几个小时这个时段。而且要注意哦，不是只有冬天，夏天也是这个心肌梗塞或心血管问题好发期。那在这个起床几个小时内，要避免让身体才刚刚一起来受到过度刺激，比如说空腹喝咖啡，然后呢一早起来就洗过热的热水澡。那真正起床起来应该做的事情，要像那个怎么讲，像那个树啊植物一样慢慢苏醒过来。你起来呢真的就

是先缓坐一下，然后活动一下你的手脚，让身体的循环可以循序渐进，这可以对于心脏或脑血管的负担可以比较降低。因为每一天早晨我们醒来的时候自然会分泌所谓肾上腺素，那这会让血糖升高心快，心跳加快，血管也会适度收缩。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大脑知道啊，你醒了，你要开始有一些活动了哈，所以它就会启动那种清醒的模式，这是正常的情况啊。但是如果你前一天晚上没有休息得很好，睡得不好，也就是说你的神经系统还是比较紧绷的状态，那隔天呢就有可能第一个一早醒来血压也比较偏高，还有呢夜间因为你可能睡了比较长的时间都没有喝水，血液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浓稠，还有血管的弹性下降跟血小板的活性增加，这些的因素加起来就会在这个起床之后这几个小时内让心肌梗塞中风的情况是比较容易发生。那我们说为什么夏天它反而也是好发起，因为呢你常常因为水分过度流失，你的血液会太粘稠，这也是一个问题哈。所以啊早上起来哦，在五分钟十分钟内不要马上去做剧烈的动作啊，或者是让你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刺激哈，然后呢就是温和的哈，慢慢的先去活动自己的筋骨，就是让自己想象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慢慢的伸展起来哈。所以还有不要一大早起来的喝咖啡啊，拜托一下啊。

哦，蔡义德王巴拉这位请为瓜给个棒棒塞辛苦。那个有的人习惯就是套炸起来的是塞辛苦哈，这个习惯呢，那一点惯习啊，但是就提醒你一大早起来你要洗澡不要紧，但是那个水不要太热哈。这个一早起起来，你的身体受这大的刺激，那是那样哈，对健康不好啦哈。可以洗澡，但不要洗那么热，那么热哈。5:48啦，来，现在台27线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火警哦，在台27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这边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新园路段的外线是封闭的，因为现场警消人员已经在处理当中了哈。拜托拜托，务必避开。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的外线哈，一定要注意，因为这边铁皮屋火警，拜托把这个空间让给警消人员来处理。还有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线有掉落物，而在附近哦，东向30-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让李家是大粒石头哈，大石头啊是掉在台74线东向30-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下哈。路况老师也当播出，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蔡秀红的歌曲哪行哪啉，啉什么啊？啉水啦！天气热，哪行爱给你补充水分哈、哦。

哦，5:55了，目前在台27线啊，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所以现在是封闭外线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74线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是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有大石头了李家，那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澎湖的报道，澎湖现在出现一个新兴的观光景点，叫做天堂路。在白沙乡后寮这边的天堂路，以前说是地方王船记的一个重要的码头，这个对在地渔村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哦。那最近这几年，因为它是蜿蜒伸向海中的步道，还有这个海天景致非常辽阔，所以也变成一个热门的景点。然后现在又有这样天堂路景点廊带的亮点营造工程哦，就完成了有这个城堡的休憩亭、旅客的服务设施，还有天使之翼艺术装置啊，就是在澎湖后寮天堂路。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目前持续封闭外线在进行处理哦。台74线2个点都有掉落物，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有大石头掉落了，以及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内侧也有掉落物哈。那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有好几个点还没有排除，国一的话北上汐止出口，然后北上过新竹 A 内二线，以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都还是要留意哈。国三是北上过树林内侧2线，还有过土城也在内二线，以及过三鹰的内二线哦。另外还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都在内二线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零星短暂雨。不过午后呢，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但是呢，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呢、中南部地区、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哦。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嘉义县发布豪雨特报。还有台中到嘉义以及南投局部地区也会有较大雨势哈。那以目前的雨量累积来看哈，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嘉义埔子累积雨量已经来到151.5毫米了。那南投这边草屯国姓乡哦，嘉义的义竹累积的雨量也是比较多一些哈，要注意下雨的情况。好，今天温度还是偏高。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是彰化埔心第一名 30.9， 然后台北市的北投、淡水、新北市的淡水也有到 30.6 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那到了中午前后哦，今天36度的好几个县市啊，从双北、桃园、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都有到36哈，新竹县市也有到34度啊。

哦，来自生物鼓掌唱的这首日文歌曲叫《阳光灿烂》，Uber 有感受到那种日出时刻一种 power 跟能量。那个我在前面半个小时的时候看到那个窗外，你知道，就是那个渐层的感觉，然后下面是亮的，然后上面也要跟偶暗嘛嘛呢。然后现在回头去看，哎呀，真是一片清朗，真赞真赞。今晚时间六点十分了。那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一北上林口 B 前到过新竹 A， 以及国三的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还有过树林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哈。阿姆哥现在要注意是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路段，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外线持续封闭，务必配合。而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一定要注意内侧哦，叫大粒石头让你家大石头掉在这里哈，小心啊。倒是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松竹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了。

0: 哦，非常有 power 的一首歌曲，来自韦礼安，叫《曙光》。虽然天早就已经亮了，哎呀，但是感觉这首歌有一种气势，要把整个地球都给叫醒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7哦。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台27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哈，受到铁皮屋火警影响，目前持续封闭了外线车道，务必避开，拜托。

我拜托哈。还有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因为有大颗的石头钉你家了哈，你把揪了背后金内要注意一下这个大石头的情况，它掉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要小心啊。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苏嘎拿让你家嘿。路况来当播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空白0000000193。来，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在三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就是在114年台湾旅游状况调查摘要。这项调查显示说，去年呢，我们台湾人呐、出国呢的旅次呢有1894万4436旅次，总支出出国旅游总支出呢达到新台币1兆474亿元，跟前一年比起来哈，首度破兆了哈！哎呀，台湾人出国这么的热烈，开业几毛没见哈。然后呢，国旅也不错，说去年呢，在我们国内旅游呢是2亿4761万旅次，那国际旅游总支出呢有到5643亿元，都是这个不管是出国还是国内的旅游哈，都是历年最高啊。

哦，来去沟通好阿姨哦，就算你无法度真正去好阿姨，但是呢，咖啡厅的名字叫好阿姨，安尼嘛有出国的感觉对吧？金门王李炳辉，有时候我们要发挥想象力，吼，家己较快乐安尼哈。六点二十三分哦，这是警察公务电台全国治安沟通嘛。温阿玲，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哦，两个点都有轮胎皮哦。一个在北上346公里过冈山的外线，另外是在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台61现在北上 139.8 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在这里。然后之前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是苏嘎拿让你加哈，再来是那个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还是要注意大粒石头掉落了，以及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的新安路这边因为有火警要处理，所以外线持续封闭中，跟鬼爱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老师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来再补充一下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加哦，你把这块背后金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宜兰转运站，这是宜兰在地非常重要的公共运输枢纽，每一年承载大约有300万人次旅客的转乘服务哈。那现在宜兰县政府在这边呢，有添加了一个新的公共艺术作品，叫《风的朋友》。然后这里面，因为他邀请的是这个吉米的公共艺术团队策划的，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吉米风。然后里面还有一只正义黑狗，说正义黑狗就像忠实的伙伴，陪伴每个旅人在停靠跟出发之间，去感受这个城市所传递出来的温暖跟关怀。高有3公尺啊，蝙蝠侠黑狗进沟之内，就在这个宜兰转运站啊。

哦，梁咏琪唱的 C'est la vie， 这个法语来讲说这就是人生，这句话真的很好用。什么时候来赢，你会有一种这样的感慨，就像说我有一次到偏乡旅游，然后那边车班呢很疏很疏，可能一两个小时才有一班公车，终于我等了那个车子快来了啊，发现鞋带松了啊，蹲下去绑了一下啊，起来的时候啊，公车走了，看着它的尾巴那时候脑海里面真的就浮现了这一句话。

6:31了，来，有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马就被吼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的关庙出口匝道，留意自撞的情况嘿。还有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角铁让你加哦，马是爱塞吉哦，这个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是在角铁掉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2个点都有轮胎皮，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弄爱注意在那陪哈。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务必留意路肩有车子刚刚抛锚了，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这边让的是大粒石头哈，也是要特别小心拜托一下。台27线北上在73公里新园新安路铁皮屋火警持续处理，现在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哦。而台64线东向15.7公里过三重内线有塑胶栏。而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看点位08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实施24年的范保法三年前大幅翻修，扩大深化保护措施，不仅发出27亿犯罪补偿金，提供被害新生家庭最及时的经济协助，服务总人次大幅提升，突破了26万人次。林先生在父亲被杀害之后，一度陷入人生低谷，在范保协会陪伴之下，逐步走出悲伤，重新整理生活。
2: 事情发生后，我们要面对警方的调查，检察官的侦办，法院的开庭，一次次的回忆事件的经过。每走进法院的一次，就像伤口重新揭开。对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司法的程序的家庭来说，那段日子真的很漫长，也很煎熬。就在我们最无助的时候，范保协会从一开始就走进了我们的生命中。他们没有只问我们需要办什么手续，而是先关心我们好不好，吃不吃得下饭，睡得好吗，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这些看似简单的问候，却是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最温暖的力量。一路走来，范保陪伴我们面对司法，提供法律的咨询、心理的支持，协助我们申请相关的补助，也在我们最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1: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112年2月8号经总统公布，113年全文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三周年了。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从过去以补偿保护为主，逐步发展为结合司法、医疗、心理、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的整合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支持体系。法务部长郑明谦说，新法希望接住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庭，这份人与人之间的同理与陪伴绝对是 AI 无法取代的工作。
3: 这是一个我国司法保护精神一个深刻的一个改变，那这个改变呢，让我们新生的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把它接住了，我们正把它接住了，那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那份同理跟陪伴。那我们用尊严、人权跟同理重新定义司法的温度，而范保协会这三年丰富的服务的一个成果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可以统计这三年来各地检署补偿金已经花出了共计27亿元。那我想这个是对不幸遭遇到的这些金融朋友的家庭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救援一个帮助。
1: 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配合新法施行，完成董事会多元专业组成，并且设置专任执行长和专业背景的工作人员。这三年范保协会努力落实案件不漏接与检警协力保护服务，同时和医疗机构跨域合作照顾重伤被害人的家庭，另外也布建了67处社区服务据点，服务深入乡里，还有建立健康的友善职场。范保协会执行长陈君君表示，范保协会三年来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建构走向了深化服务。
4: 犯罪被害人保护权益保障法在113年施行以来，本会以三年为期的一个服务转型，从113年的开创服务，以及114年的深化服务，以及今年115年的永续服务，我们一步一步的建立以犯罪被害人及家庭为中心的一个服务体系。那这三年来呢，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从制度的建构走向深化的服务。专任人员的服务是从70人一直在修法之后我们增加到184人，那服务的案件我们成长了有近40%，服务人次也从10万一直增加到26万。那这也代表我们能陪伴更多的被害人家庭，来提供更完整的一个支持。
1: 范保协会强调，将持续秉持一路相伴核心精神，以更专业、及时、温暖的服务，陪伴每一位犯罪被害人及家属走过创伤，重建生活，让司法保护不仅守护权益，更守护每一份重新出发的希望。

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9了，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发生在国三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要注意哈，大货车追撞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另外呢，先前在国三南下关庙出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而国一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要注意有角铁让你家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里因为火警持续处理，外线还是封闭的。台61线要注意刚通报的不久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注意一下抛锚车的情况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离岛的南北干、金门、澎湖，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最后进行我们简单的飞安宣导，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啊，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1哈，目前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务必留意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啊。国一要特别留意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有角铁让你家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持续封闭外线，因为铁皮屋的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吧，就在背后金马这边有抛锚车。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石头掉在这里了。而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即使在石头是大粒的哦，大颗石头掉落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嘿。

哦，来自台正宵，阳光住在我心里哦，好正向思考哦。好，清晨到来，然后阳光唤醒了你我，又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你知道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的细胞出现，对吧？哈啊，不管昨天过得怎么样啊，今天又是新的预备期哈，真的很棒，充满想象力。6:46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三有两个事故点哈。来到这附近要特别小心，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北上的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是大货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南下关庙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了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再来呢，有一些掉落物真的哈，不要太小看它哈，真的特别注意。在国一的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有角铁。然后呢，在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而台61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马修九桃浪里家。再来台61线有抛锚车停在南下的205.5公里过大城路间，务必留意哈。现在新北新店这边通报说，中兴路3段跟宝生路路口后置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51哦。目前呢，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哈。南下关庙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北上 112.5 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车道要特别留意大货车追撞的情况哈。而国一有掉落物，北上 30.4 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到李家，再来轮胎皮两个点，北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还有北上346公里过冈山外线，都会注意雷纳普的情形啊。台27线呢，北上73公里，那新园的新安路这边的外线还是持续封闭，因为之前有铁皮屋的火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务必配合，拜托。而台61南下 205.5 公里过大城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北上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车头也是到李家。然后台74线东向30到32公里大里路段内侧是大石头啊，你把揪了背后金嘛。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网络经济蓬勃，好，很多年轻人他的一个职业理想职业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现在好多年轻人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当网美网红，好。所以 Z 世代来讲，说大概有一半以上人都有这样的念头。

哦，然后现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他们在新闻跟大众传播学院里面，从今年开始要推出一个这个科系，叫做内容创作文学。内容创作文学，那他们呢，最主要就要培养学生可以在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成为一个创作者。然后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呢培养出成为一个网红，还有故事讲述者。这个我觉得故事讲述者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念哪一个科系，拥有这个能力的人，真的在工作上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助力。所以这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未来有科系专门在培养网红啦。

哦，来自张静问所演唱的《完美的一天》，而且还夸胡椒咖啡因过敏。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的愿望，我小时候就有好多职业要做，然后我小时候呢其实有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想去漂泊天涯要去流浪。哇，老师听了还给没到的来，就老师有点我一句，他说哦，你能够接受都不洗澡吗？在天气很热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一定要水洗澡完以后才可以睡觉。老师说那你还是换另外一个志愿好了。哦，6:57了，待会7点拍卫会整最新路况啊，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跟你说哦，今天有的地方是热咻咻，高温有到36，有的地方是下大雨，尤其在嘉义还有南投这边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哈。希望咱的朋友当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载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宜上246公里云林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哦，而国一先前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五股外线角铁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哦。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在112.5公里香山前外三线，这边有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原本国三南下在关庙出口遭到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哦。台27线北上73公里新园新安路这边铁皮屋火警的情况持续处理当中，外线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台61线南下在205.5公里过大城路肩务必留意抛锚车，以及北上在139公里靠近大安一内线有石头掉落，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新北市新店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0: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2: 恭喜，答错。
1: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2: 恭喜答对。
0: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怎么样判断现在外头的温度呢？除了直接亲自站在马路上面感受之外，大概就是用眼睛看了。播音室窗户的隔热纸虽然现在颜色比较深，但依旧看得出来阳光有点刺眼。好，透过深色隔热纸都看得出这阳光有点刺眼了，更何况实际外出哦。所以做好防晒啦，戴好墨镜，擦好防晒，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啊。昨天回家路上真的是狠狠的被晒到，觉得天哪，我的猪颈肉又要焦掉了。那个阳光洒在皮肤上是真的会刺痛哎，但偏偏昨天的风也蛮强的，所以来到了撑伞，会撑到一直不停打到自己的状况，或者是伞一直在开花，会越撑越生气。但该遮的还是要遮吼，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带好你的降温抗热小法宝。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跟昨天基本上差不多，午后还是有雷阵雨下下来的几率，但是主要也是在山区。那北部这边的话呢，由于环境转东北风，所以水汽有一点点多，迎风面也许会出现零星降雨，但这个雨哦很零星，不下雨的时候整体都是偏热的。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降雨几率20%，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一样，那降雨几率都是在20到30之间。东部地区的话26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2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红到发紫，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的提醒。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无论你在何方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在

室内不再拥挤的车厢，不再拥挤的密闭空间，可以把口罩拿下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要不然真的会热到爆炸啊。

那他就跟我分享了为什么现在公车的班次有异动，是因为其中一个驾驶长考上了清洁队吗？昨天讲的是驾驶长的八卦吗？好，驾驶长的近况。那今天他坐在了我旁边，跟我分享的是乘客的事情。乘客能分享什么呢？这个就是姐姐们厉害的地方了哦，真的是聊出了好多人的，没有到前世今生的地步了，但是就是已经超过点头之交的程度。我是搭乘大众运输的，或者是我在想，就算你是开车的哦，只要在差不多的时间出门，你可能就会发现，哎，就是久了之后，你遇到的人大概就都是那几个，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时间准备要去上班啦，或者是要去上课之类的。那搭乘大众运输更不用说，尤其是公车哦。所以其实就算坐的不是第一班车、第二班、第三班，但是人大概就是那一些。那这个姐姐就是跟我聊到，哎，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有一个会跟我们一起下车的大哥？我想说你讲的是哪一个？其实我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后来他再多给了一些关键字，让我大概知道他讲的是谁。哇，他对这个大哥也是了解得非常透彻，除了知道他在三水街市场里面工作之外，还说哦，因为他之前身体有点状况，他跟我说他去国外玩，去按摩回来之后呢，发现这个腰椎有点问题，去开刀。反正重点，这个姐姐的意思是要讲哦，他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到这个大哥了。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哦，就算你跟这个人不是很熟，但因为几乎每天都会见面，那见面之后呢，除了点头之外，可能也已经进展到会多聊几句的程度。所以当今天这个人突然没有出现，而且不是一天两天，可能是一两个礼拜，甚至一两个月之后，你难免会有点点担心，说这个人他去哪里了，他现在还好吗？所以他问的那个大哥到底现在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就像有一个本来都会坐在我旁边的大姐哦，我也真的好长好长一段时间没有遇到他了，也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所以我们只能期待下次再见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好好的。在国一南下七公里是过了五堵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而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新北市的新店区中心路三段就在宝桥路路口号志故障，说是长虹。而在国一北上30.4公里过了五股的外侧车道角铁掉落的状况已经解决。台64线往东15.7公里过了三重内侧车道掉落塑胶栏。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今天是了不起姐姐的续集。还记得昨天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哦，就坐公车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很久没遇到的姐姐。

17分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有在吃益生菌吗？好像很多人只要肠胃有点点不舒服，比方说胀气啦、便秘啦，或者是可能有点点腹泻哦，第一个想到的，你到底是想到肠胃药还是益生菌呢？像如果是我回阿嬷家，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比较容易肠胃有问题，某个过年才刚回阿嬷家一两天，我就把自己吃到就是疯狂拉肚子嘛。所以反正只要在阿嬷家有这个状况，我阿嬷都会说你赶快去吃某个牌子的益生菌，她就觉得那个牌子的益生菌非常好用。但是想要告诉大家，这是来自营养师的提醒了，益生菌它只是维持肠道健康的一部分，你如果希望能够打造这个肠道健康菌相的话，其实要从五大方向来着手，才能够面面俱到。原本大家其实就知道肠道健康对身体来说是非常重要，但近几年发现肠道健康不光是影响消化哦，它还跟免疫力啦、代谢啦、情绪、睡眠，甚至是大脑健康有关，所以越来越

越多人注意肠道方面的问题。那真正决定肠道菌相的是每天的饮食跟生活习惯哦。所以如果说你有补充益生菌的观念当然很好，但是与其一昧的补充益生菌或者是找出最棒的益生菌，不如建立正确的饮食跟生活习惯，才能够真正的让你的肠道是好的。那怎么做呢？首先喂饱我们的好菌。要喂饱好菌，当然就要给他最爱的食物了，那就是膳食纤维。这也再次提醒大家，蔬菜、水果、全谷、豆类跟坚果等等，这些都是好菌的最爱。这些食物进入到肠道之后呢，被微生物利用，会产生短链脂肪酸，就能够维持肠道屏障，调节发炎的反应。再来，发酵食物你喜欢吗？可以吃，但不用陷入迷思。什么意思呢？像优格、味噌还有纳豆都有机会提供有益的好菌，可是不是所有的发酵食品都有活菌的。像有些泡菜可能经过了高温杀菌，有些优格加了大量的糖，那对肠道帮助就很有限。所以选择的时候要多看几眼。再来，每个礼拜至少吃30种食物。你一天有喝到30口水吗？现在跟你说每个礼拜要吃30种食物，听到就吓到了。但是营养师说不要被数字给惊吓到，没有想象中的困难。比方说早餐燕麦加坚果加香蕉，午餐呢五色便当，晚餐再加一点菇类跟地瓜，一天就累积超过10几种了。那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样化的东西呢？主要是帮忙提升肠道菌相的多样性哦。所以你不要单一物种吃很多，而是应该多方摄取，吃得够多样化。透过不同植物性食物，比方说蔬菜、水果、坚果、香草、菇类、海藻等等，让你的肠道是有非常多不同的营养成分在里头。肠道最怕什么？怕我们生活里面的坏习惯哦。其实肠道菌相跟身体一样是有生理时钟的，所以如果你熬夜啦、三餐时间混乱、长期压力大、久坐不动，都有可能影响到菌相的平衡。所以规律睡眠，然后充足多样化的饮食，每天活动30分钟，其实也是照顾肠道不可或缺的一环。以及水喝得不够，再多纤维也没用。有些人可能觉得啊，我明明吃菜啊、吃水果吃的很多，怎么好像更容易便秘了？有可能你没有好油，所以你的便便没有办法很顺利的出来，或者是你的水分不够，水分够才能够让这些膳食纤维发挥作用哦。所以如果你真的也是蔬菜水果吃很多，但是反而容易便秘的，赶快想一下，你是不是水量不够，是不是好油不够。总之打造健康的肠道没有速成的方法，一切都要慢慢来，循序渐进，把好习惯慢慢的累加，才能够有好的结果。与其找出最棒的最有效的益生菌，不如先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才是打造好菌相最重要的关键。マジ誰誰誰マジ誰誰誰本当誰誰誰

真的好烦，来自日本的饶舌歌手 Eddie Boy。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三段往中和就在延吉街口的外侧公车抛锚，国道二号往西 6.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尾上 46.5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掉落一顶安全帽，国一南下汐止系统入口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建国南路跟济南路口号志异常哦。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接着听到的歌曲谢和弦只差一句我爱你，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彰化市旭光路彰化基督教医院急诊对面的一家早餐店，昨天深夜疑似发生气爆起火，造成早餐店满目疮痍，旁边的餐厅与夹娃娃机店也受到波及。气爆威力把玻璃跟木材碎片都弹飞到路面，巨大的爆炸声让许多住户从睡梦中惊醒，不过未造成任何人员伤亡。彰化县消防局表示，火势已在昨晚11:45获得控制，起火原因仍待厘清。劳动基金公布最新绩效，今年上半年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六月单月收益数为新台币771亿元，预估七月收益会因国际股债市回档导致小幅度获利回吐。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劳动基金最新运用情形报告，今年截至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8955亿元，收益数为2兆2024亿元，收益率为28.46%。至于六月劳动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71亿元，其中新制劳退基金单月收益数为736.87亿元。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台股虽受国际情势及市场获利了结影响，指数剧烈震荡，但在 AI 需求持续带动下，半导体及相关供应链表现维持强势，整体盘势仍受惠出口表现亮眼及科技产业良好基本面延续稳健表现。至于七月因国际股债市回档，收益数预估会有小幅度获利回吐。
3: 在相关的指标看起来这个七月份的相关指标其实都是回档整理的状态，所以七月份的收益应该也会受到一些些影响，不过我想幅度上应该还好。
2: 至于劳动基金中规模最庞大的新制劳退基金也公布今年上半年的前十大持股，台积电依旧居冠，但持股比率稍微减少，依序还包括联发科、台达电、台光电及新兴等。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现场大门深锁无人应答，自救会群组成员已经超过4500人，辖区万华分局报请检方指挥办案。台北地检署昨天晚间表示，已分案由重大刑案专组检察官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万华区西门町陈渡路上的小羊卡牌社专营宝可梦卡牌代购、代送鉴定以及寄卖等服务，却传出数千人的通讯群组遭无预警删除，消费者也无法联系业者，店面同样大门深锁，业者疑似卷款失联，引发消费者恐慌。据消费者估算，涉及的卡牌及款项市值可能达数千万元，实际损失金额仍待进一步厘清。台北市政府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川健说，
5: 北市消保官今天上午已经前往门市稽查，确认现场大门深锁没有营业，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

0: 检察官指挥侦办。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将持续受理民众报案，并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消保官也提醒，消费者应妥善保存购买证明、付款记录、对话截图及预购单据等资料，以利后续的求偿以及报案。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大学入学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今年数甲的五标是近三年新低。不过大考中心指出，各考科整体鉴别度良好。记者游淑媛报道。
3: 今年分科测验共39213人报名，选考组合以四科最多，数乙、立地工及数甲化物生的人数几乎不分轩轾。而选考人数最多的单科依旧是数甲。由于今年数甲在题目设计上，难题和简单题分别比去年增减一题，加上题数少、分值高，因此五标成绩都减少。不过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明，分科测验满积分为60分和学测的15分相比，些许的积分差距影响不大。整体来看，各考科都具有鉴别度，成绩分布也属稳定。
4: 这一次分科在整体鉴别度而言，相对来讲是良好的，一两个积分数其实不影响。同时呢，五标其实相对来讲这三年也是比较稳定。
3: 大考中心在成绩公布后，除了寄发成绩单，也同时透过手机简讯通知考生，从即日起到8月6号下午5点开放申请成绩复查，分发入学志愿登记期限到8月8号下午4点30分截止，请考生把握时效，以免影响入学权益。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9: 嗯，
6: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9: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6: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9: 嗯，
6: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10: 哎，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一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6: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9: 嗯，
6: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9: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10: 哦，原来哦，我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6: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台。

再过几秒钟7:39咯，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一

段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也是车多。五羊高架在往北的方向 46.5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在路肩掉落一顶安全帽。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车速50，过了五堵到汐止不到40公里，汐止到汐止系统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还有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40到50，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二落在30公里上下，湖口到竹北不到40，竹北到新竹不到50公里。国一北上在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五股转接道到三重40到50之间，过了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公里。高架路段的话，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方向的话呢是三鹰到土城以及中和到新店落在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公里。国道二号现在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

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6.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在内侧车道有3辆小客车的事故，有可能是因为事故刚排除，所以才导致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的车流还没有完全消化哦。目前车速不到20公里。

0: 一望许慧欣的《忽然很想你》。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0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进行连线的预报员是赖新国。Hello， 新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就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的情况，而清晨到上午的时候在中南部地区也有发生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特别在嘉义地区在早上的时候清晨的时候有局部豪雨发射，不过中南部地区清晨上的雨目前来讲是有逐渐减缓的情况，到了中午过后要注意是在中南部花都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会容易出现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2到35度，尤其是在新竹以北中南部金山区以及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另外今年的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的位置是在台北的东方大概在228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着偏西的方向往琉球的附近海面移动，离台湾相对是比较遥远，不过它所带来的长浪今天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了，所以今天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要注意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新国，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蔡淳佳，再加上游鸿明的《谈心》。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景福街前的外侧发生了车祸。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是在安坑隧道前往生动物最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台北市的建国南路就在济南路口号志异常，新店地区中心路三段跟宝桥路口的号志是长虹，土城地区金城路三段往中和就在延吉街口的外侧公车抛锚。准备听到的歌曲，这一位最近在影集《聪明症》当中跟温森豪有非常激烈的肢体冲突戏，他是直指梁咏琪《闹情绪》。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341.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小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减速车道跟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南下男子入口匝道有三台自小客车跟拖板车发生事故，国道1号北上 324.7 公里过了大湾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即使往北在安定交流道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到大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下台油出口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2.1公里在安坑隧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间两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二西向大南道机场系统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前面怎么浓烟密布？我要往回开吗？
1: 哦，隧道里怎么往回开啦？嗯，你别急，先打开警示灯，赶快把车停到旁边。
0: 哦，停好了，然后呢？
1: 车子熄火，重要物品带着，我们先下车往后走齁。
0: 嗯，好。
1: 哎，等等，钥匙要留在车上啊，车门不要锁起来。
0: 啊，为什么啊？
1: 为了方便救灾人员来移动车子啊。
0: 好，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1: 小心浓烟，身体压低一点，我们会没事的。
0: 嗯，好。
2: 行驶隧道内，如果见到前方发生火灾，应迅速往隧道两侧停靠，让出救灾通道，并将钥匙留至车内，并且不得上锁，再尽快下车往逆行车方向压低身形逃生。如果发现火灾在车辆后方，则应立即驶离，不可停车或减速观看，并在安全情况下通报救援单位。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